0: 还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 王明啊，我们今天节目其实这首歌突然让我悟到一个道理。
2: 嗯，
1: 你看我们听了你跟你儿子的声音反差还是蛮大的，你就是个大牢素嗓子，就是小孩的他那种童音我们再也不会有了啊。
2: 对，他那个声线嘛还没变呢。
3: 所以雷老师，你悟出的道理是，
1: 就是刚刚王小柔灵魂拷问刘怡，他刘怡小鸟，因为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小鸟，小鸟。啊，
3: 小朋友成长的这个过程，家长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艰辛，尤其是放暑假了，你周围孩子们家长每天晚上听到还是母慈子孝吗？因为放暑假之后，你会发现你跟孩子接触的时间就越来越多。
1: 小柔昨天也灵魂问题问我们了，
3: 嗯，
1: 好吗？下个月请年假，说忙着嘛，要上学了，最后一个暑假出去玩了。
3: 这是属于在上学之前幼儿园的快乐时光了。
2: 对，倒计时了
3: 啊，倒计时，马上要接受比较正规的这个小学阶段的教育。
1: 哎呀，我们现在已经100单会员高没有了，
3: 小朋友们
1: 刚刚都忘了这个事儿了，因为听到这个歌啊，特别有回忆感，我觉得哎呀，我好像回到过去的声音，咋办？
3: 惠儿糕，这也是在我们交往小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它是来自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儿科专家叶静教授显方。
1: 刘毅，你用你的童声跟大家介绍一下惠儿糕的价格
4: 啊？我的童声吗？我夹一下啊，
3: 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
4: 江苏省，
2: 感觉没区别吧？
3: 没区别，没区别，就是要小朋友讲话的声音，声音要纯净一些。
2: 你接着说。
4: 江苏省中医院儿童儿科，江苏省中医院儿科，我说不出来。
1: 你来吧，小柔，你来吧。小柔，
2: 夹一下吧，
3: 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
5: 江苏省中医院儿科主任专家叶静教授献方的惠儿糕，
6: 今天上架啦，应早饭们的要求。
3: 惠儿糕有什么功效呢？
5: 它不会让你的孩子横着长，会让它竖着长，
3: 就是会长高个儿，是吗？
5: 是的。
3: 除了长高个儿还能怎么好呢？
5: 改善胃口。
3: 哦，调麻麻香，
5: 调理脾胃。
3: 哦，这个特别好，
1: 正好到暑假了。其实几件事让家长，如果你的孩子正在发育期的话，那长不长个子是一个教育，
3: 是是，
1: 声音变没变是一个教育，然后男娃咱们讲胡子也是个教育。
3: 暑期通常有两个变化。
1: 对对对，
3: 学霸嘛，就是这个最怕学霸过暑假，
1: 哎，
3: 人家去努力学习，
1: 嗯，
3: 不是学霸的呢就努力长高个儿。
1: 刘姨之前不有个扎心的事吗？一起出去玩，一量不到1.5米不得晚，
4: 这个我永远记得。初一大家一起春游去常州恐龙园，然后呢有一个类似于过山车，
1: 嗯，
4: 然后全班男生都上去了，
1: 嗯，
4: 就我和另外一个男生没上。我1.49米死活没到1.5米。
3: 所以啊，就那个身高把你卡在了，
4: 对，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玩。
1: 那会儿这个暑假看着别人玩多扎心啊。
3: 你那会儿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心理活动，就跟自己讲回去要多吃点。哎，
4: 羡慕呀。
3: 好羡慕。长高个儿这件事情啊，他还真不是光羡慕或者光多吃饭就有用的。
1: 我看到今天在下单惠儿糕的早饭啊，大多都是来复购的，因为惠儿糕今天上架也是应早饭们之前下单要求，他们看到了孩子们服用惠儿糕以后的变化。
3: 哎，惠儿糕它也是就是一条一条的，那个口感是
2: 惠儿糕，哎，惠儿糕是冲着喝的吧？
3: 你当时说它口感有点像阿华田。
2: 对，有点像阿华田，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葡萄的
3: 香味。
2: 对，
3: 所以小朋友是喜欢的。
1: 是的是的。
3: 如果你的小朋友家里的孩子因为挑食或者是不长个儿，你为这个事儿特别担心的话，你看都不需要介绍，吃得好的家长都来复购了。
1: 对，在暑期如果你要想挂这个叶静教授的这个号很难挂。我们再说一下惠儿糕价格，同时是谁献方的啊？
3: 哎，
4: 原价260，我们现在是249，到手两盒，每盒是16条，建议大家一天两条，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儿科的专家叶静教授。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小赵，王思聪现在身高有多高啊？
1: 他现在身高啊，就我，应该差不多快1.3米了吧？
2: 哎，你有为他的个子担心吗？
0: 我感觉王思聪应该将来不会太矮，
1: 哎，
0: 因为爸爸高呀。
1: 他现在吃东西，他特别喜欢吃荤菜。
2: 啊，
1: 哎，所以我不是很担心他的身高。
2: 之前有点挑食啊，
1: 哎，之前是除了蔬菜，其他什么都不吃。
2: 对，像我们的同事这个高凯，他们家儿子是只吃米饭，哎，除米饭，其他的荤素菜都不吃，这也是很头疼的。
1: 现在挑回来了，
2: 挑回来了呀，那就好。
0: 赶快抢啊，我们今天惠而高的单量也是有限的。当然，以这两天我们卖爆的一个品桃子。坐等收获在家了，应该昨天部分早饭已经收到了吧？
3: 我看已经有好评了，
2: 是吧？跟早饭汇报我收到了，哎，我们那个包装，哎，我要好好的夸一下，就是因为它正常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纸箱，比如说一个礼盒包装，它在外面还有一层塑膜，
0: 是，
2: 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像这样雨天的时候，你的快递收到的时候，那个盒子就不会潮湿。
0: 我们再次提醒啊，收到桃子之后，不要把桃子再放在盒子里，同时也不要放在。那个
2: 珍珠棉
1: 里面，
0: 对，要把它全部拿出来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啊。
1: 对，
2: 我昨天睡觉之前，桃子一个一个的在那儿按了一下我把可以这个提早吃的就把它放到前面来，
0: 今天绝对
2: 是可以了跟大家来对对时间，是2026年的7月3号礼拜五，今天周末快乐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告诉大家淮河以南梅姑酱持续发力，昨天徐州咱们江苏最热沛县34.8度，
2: 今天这个雨下的特别的挺感人的，我今天因为来的时候雨特别大，我就在车里都下不来，那个雨像倒下来的，
0: 对，
2: 然后这时候远处就看到有一个人撑着伞向我这边靠近，我一看，这不是我们的主理人吗？他就走到我车的旁边，因为看到我车子这个雨刮器在这，然后走到旁边就大声地讲，隔着那个玻璃嘛，娜姐你是不是把他带伞啊哎，我当时觉得心里好暖，我说不是，我说就是雨太大了，我说我马上就下车那你慢点，我说你去吃饭吧这是来自同事之间的早间的关心啊。
0: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那个桃子价格，哎，鲜白凤咱们还卖是吧？
3: 还有，
0: 再说一下价格啊。
3: 我们白凤一共有非常多的规格，4到5两八支装礼盒啊，原价138，现价96，优惠了42；5到6两八支装，原价168，现价126，优惠了42；6到7两八支装，原价208，现价166，优惠了42；7两以上我们就是6个装了，7两到8两的6支装，原价248，现价206，优惠了42；8到9两6支装，原价288，现价246，优惠了42；9到1斤装6只，原价328，现价286，优惠了42。我们1斤以上的单个桃王，原价168，现价128，优惠了40。1斤桃王的9只装，原价1288，现价999，优惠了289。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除了逃亡可遇不可求，前两天买的都已经发货了。
0: 告诉大家啊，无论是惠而高还是这个阳山水蜜桃，都是大家认知复购同时要求上架的，抓紧时间，咱们单量都是有限。你看外面现在这个雨，
2: 这个雨怎么了？
0: 影响桃子啊！
2: 哦，这也是，所以要抓紧时间来下单。说到这个雨天的话，今明后三天南京依然都会有比较强的降水过程。南京今天最高温度28，明天30度，后天28，这个周末都是在雨里度过的。
0: 今天礼拜五，我们节目要送礼物给亲爱的早饭们，刘姨宣布一下今天的礼物是什么？
2: 哇塞！
3: 我们今天依旧有。
4: 今天上班的话，要穿那个拖鞋。或者是凉鞋，哪里都有水可以看的。今天这个奖品太诱人了吧？
2: 整张凉皮凉席，不是凉皮凉席，
0: 他想吃凉皮
2: 是整张牛皮凉席
5: 美女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5: 外面下雨了，
0: 是的，
5: 大家要注意安全今天的奖品非常非常
2: 诱人
5: 诱人
0: 是

0: 好想得，
1: 好想得到是吗？
2: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我来回复一下水蜜桃，因为我是今天上架的时候就想到了，然后昨天早晨就已经送到我家门口了。
1: 是的，
2: 然后我就拆开箱子之后一摸，哎，有一个可以吃，我已经把它吃掉了，很好吃。
1: 是的，
3: 水蜜桃。
2: 但是我忘记拍照片，也
1: 没事没事，
2: 评论了，等我今天回家我要好好来发照片和评论哦。
3: 高飞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刚才抢到了惠儿糕，
3: 恭喜恭喜、
1: 啊、太好了。
3: 高飞发语音来了啊。
4: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高老师。
4: 我刚刚前面出门准备开车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京东的电话，然后电话里面说，您好，您购买的生鲜今天即将送达，请问家里有人签收吗？签收请按一，快，我赶紧按一。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妈讲，我说妈，我今天买了蕾蕾直播间里面最好吃的阳山的水蜜桃。哎，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我是对一个生物，就是对一个物事事件是有期待的时候，我就会过得很开心。比如说我今天唯一期待的事情就是下班以后回到家可以吃到我最喜欢的桃子。谢谢蕾蕾、娜娜，谢谢小肉，谢谢刘姨给我们选的最好最好的选品。
1: 哎，听完高飞老师的语音，我有几个感触
3: 啊。
1: 首先第一，他真的是为舞台而生的，
3: 对，
1: 绘声绘色这件事儿，
3: 对，
1: 你看。刚刚说
3: 这一大早的，
1: 哎，这不容易啊，这能量真是太强了。
3: 哎，对对对。
1: 然后这一开始意识高吃到位的，就是精气神特别好。
3: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他刚刚讲的一点是对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哪有那么多特别大的惊心动魄的事儿？
3: 我本人天天去买 boy，
1: 其实都是靠这么一点点小美好、小确幸慢慢组成的。
3: 是的，我今天的最好美好的愿望就是也是吃到。就是吃桃子。
1: 我跟你讲，还有高飞你知道吗，我跟你一样，昨天京东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现在他都是那个语音助手嘛。
3: 对, 对, 对, 对,
1: 对，也说确认可就按一过，你说喝死了，键盘里面走，哎，数字键在哪里？赶紧就按下了。
3: 对对对啊。
1: 早饭们，如果你还没有下单的话也要抓紧，哎，留意水蜜桃就点到我们专区里面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5: 对，水蜜桃第一时间看到上面有个标叫胶广小肉素颜款，如果你实在懒得找，直接问我们的客服，水蜜桃链接发过来就可以了。
3: 今天有很多好物跟大家分享啊。首先我看到后台依然有很多早饭在复购那个惠儿糕，我们惠儿糕马上接近200单卖掉啊。然后水蜜桃大家抓紧时间，你看你如果还没下单的话，人家竟然都吃到了，是吧？然后同时如果你照镜子你发现自己脸最近长黄褐斑、长斑、长雀斑，我们今天有个好东西跟大家分享。
1: 刘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叫葡萄籽胶囊。
1: 对，
5: 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我们给大家发现的这一款是一个比较牛的东西
3: 啊。
5: 它是什么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抵御阳光的伤害。特别是我们一些女生，她夏天啊脱皮，皮肤干燥，晒的那个脸上有黄褐斑、斑斑点点，比如说皮肤发暗，你就可以吃它。
3: 是
5: 两瓶，原价200，现价169，优惠了31。三瓶原价289，现在是245，优惠了44。四瓶原价339，现价是315，优惠了24。其实四瓶更划算。一瓶是78.5，一天3次，1次2粒。像我们一些女生，她脸上你照镜子会有那种像雀斑那种黄色的小斑斑，你吃它就
3: 很多女孩生完孩子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黄褐斑啊。
1: 说到这个葡萄籽胶囊，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其实我早在我们环球之旅的时候，你想那是很多年前了，
3: 十多年前，
1: 至少我有10年了。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已经买葡萄籽胶囊，然后再吃。葡萄籽胶囊里面它其实是因为它有这个就是花青素，然后它里面最关键的是富含了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钠。它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一个是给你皮肤补水，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淡斑。但它这个淡斑它是需要你慢慢吃，它会有一个调整。
3: 因为今天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那无意当中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跟大家分享特别对。好，此刻要坚持要长期吃。
1: 对，它就是你吃一段时间之后，你能感受到你的皮肤还有肤色以及淡斑的那个效果。
3: 我跟你讲，我爸爸我现在就发现人到这个年纪之后啊。

0: 有老年斑了，
1: 有老人斑、哦、他老人斑长得好的是什么呢？没有长在脸上，是长在耳朵后头。
0: 那你拔真的蛮会长的、
1: 哎、对你看我爸讲他，你看呀，他去瘦了。我爸，我说你86了，长点斑算啥呢？
0: 有很多老人家他们长老年斑是在鬓角，头发鬓角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向大家来推荐的这一款葡萄籽胶囊，为什么我说大家可以放心吃、嗯、它的这个品牌叫健安喜。
1: 是
0: 早饭你下单
1: 蓝帽子，蓝帽子，
0: 对，你收到的时候会发现它有蓝帽子认证、嗯、很多早饭可能对于蓝帽认证还不太清楚。什么叫蓝帽认证？蓝帽认证是中国保健食品专属的一个法定标志、嗯、它是一个天蓝色的像草帽一样的那个形状、嗯、如果你收到了这个上面有蓝帽认证，也就是意味着这一瓶葡萄籽胶囊它是有国家级身份证的。
1: 对，再说一下价格，
2: 两瓶原价200，现价是169，优惠了31，一瓶相当于84.5块；三瓶原价289，现价245，优惠了44；四瓶原价339，现价315，优惠了24；四瓶装的一瓶算下来是78.75块。提醒一下大家，一瓶是60粒，非常的量大。没有理
3: 由，没有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我们我就喜欢你。

0: 8:15，滴滴爸爸早上好，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依然要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女早饭，当然这款其实男早饭也是可以食用的，这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通常都是用什么护肤品，如果普通的护肤品用上去以后你可能会显得它比较厚重比较黏腻，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非常熟悉的品牌科颜氏，他们家的这款叫果冻面霜，这是一款特别适合在夏天使用的一个面霜，它的质感很高级，能够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一个护理的需求。首先它是那种果冻啫喱质地，视觉上你就觉得很清爽，上脸之后呢轻薄服帖，完全的被你的皮肤吸收，既没有厚重感也没有黏腻感，一整天你的皮肤都是水水嫩嫩的。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99你就可以到手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科颜氏果冻面霜就可以下单了。
1: 腰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家族人的放心宝物，别买错只买对。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腰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3: 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很多注重防晒的朋友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想一直坚持用下去，但所有人都绕不开同一个现实问题，防晒本身消耗就快，需要频繁补货，每一次都按市场价入手，算下来护肤开支压力很大。跨境姐完全理解大家这份左右为难的纠结，既要保证护肤品质，又不想白白多花品牌溢价的钱，所以今天专门为咱们广播听众争取到了新客补贴福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到手只要17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防晒，添加官方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新客补贴福利，活动仅限新客，每账号仅限一单哦。正值夏季防护关键期，刚需好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送一，只要179元。想要低价囤货，或是一直想用却舍不得原价入手的朋友，抓紧下单吧。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追求精致发质的朋友们注意啦，普通吹风机高温伤发，越吹越干枯，想要兼顾速干与养发，戴森绝对是首选。官网3000多的大牌，平时舍不得下手，今天宠粉破价，到手只要13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锁定专属福利，手慢无。这款吹风机不但能吹头发，还有护发功能，不会把你的头发吹得干枯毛躁，还能减少静电，吹完头发滑溜溜的超柔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素颜，自用有面儿，送礼勾档次，下单送官网价值200多的原装气囊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火速下单，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1-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子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8: 高飞说他昨天刚洗过车。
9: 我昨天在洗车这件事情上面纠结了大概1分钟，后来我跟自己讲说算了。
8: 我刚才我跟你讲啊，你还好，你过了一夜，我有一次最后车了，洗车完了以后就快到家门口了啊！哗，下雨啦！
9: 哎呀，高飞，那我再跟你分享一个心情，人家话讲才恶人呢。哎，就是今天早上，当我看到外面在下雨的时候，我车子在车库，我开出去的时候，我就恨不得一秒钟就冲出去，说快让我的车好好的洗个澡吧。
8: 是的，是的。
9: 今天真的是这个雨好大，大家开车慢一点，
8: 对，
9: 洗车的事都不重要了。
8: 哎，路上一定要慢一点，保持车距。如果你骑电动车。
9: 是是是
8: 出门通勤的话，我建议大家啊，最好要不然来得及的话，选择公共交通吧。
9: 对对对对
8: 对，
9: 哎、
8: 对对
9: 天气预报提醒，今明后3天都会有较强的一个降水的过程，淮河以南梅姑娘持续发力，大家出门带好雨具，开车小心慢行。
8: 今天我们有礼物送给大家，留意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礼物是什么。
10: 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6份奖品，5份粽子，就3珍斋的，口味非常棒。然后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原价6499的1.5米的凉席，价值现在我们卖自己卖，卖1490送给大家，牛皮凉席一整张哦。
9: 我每次节目里面送这种价值超千元的礼物的时候，我妈回去都会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怪你们这么大方哦，
8: 对，
9: 自送假送啊，我说当然是真送了。
8: 而且我们这个抽奖是客服姐姐公平公正抽出来，造反们一想一下子，这奖品我们自己4个人分分还行、哎、对、啊、
9: 牛皮凉席，昨天小肉曾经想过

0: 一四个人怎么分？嗯，他会把皮子剪剪，然后做成皮包。
1: 哎，真皮包，
2: 剪成四块，就做成那个，就是坐垫也可以。
0: 做成坐垫，
2: 放在车上不也蛮好的？
0: 别说了。所以今天赶紧来跟我们全程互动，包括下单的早饭，我们今天都有机会来中奖。
2: 其实今天的几个品我们就不用再说了，水蜜桃大家都公认的对吧？单量是有限的，花椰糕我看到后台在复购，我们单量已经冲300了。然后同时今天给大家推了一个新品，这个新品呢可能大家要认知一下，但是你只要照一下镜子，仔细看看你的脸，这个瓣啊不仅长在女娃身上，
0: 是
2: 男娃脸上也会有。
0: 像这样的天气，因为比如说夏天紫外线强，也很容易有斑。这个斑一旦形成之后啊，要想淡斑的那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2: 是的，
0: 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黑科技手段，说用完之后马上就去斑，告诉大家，但凡说是立竿见影的，你都要小心。其实去斑是一个相对需要有耐心的过程。
2: 特别通知啊，葡萄籽这个系列每个规格只有100单，每个规格只有100单。
0: 今天我们向大家来推荐的这一款是 GNC。这是由蓝帽认证中国保健食品专属法定标志的葡萄籽胶囊，它有一个特点，跟早饭尤其我们女早饭分享，它这一款是经过45天临床真人实验的，就是这45天的实验，你看我刚刚讲的没错，需要有45天，它实验完了以后的结果反馈你知道是什么吗？100%的补水，然后还有73%效果的淡斑，就是你脸上的那个淡斑的面积会少至少有15%，
2: 对对，
0: 这个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
1: 关键是它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我们一共有三个规格，2瓶装、3瓶装、4瓶装。2瓶装原价200，现价169；3瓶装原价289，现价245；4瓶装原价339，现价315。算下来，4瓶装最划算，一瓶才70多，每瓶是60粒。建议大家就是，1天3粒。一天三次，每次2粒，就4瓶装大概是40天的量。
0: 这个价格比我之前买的这个便宜好多。
2: 卖哪个最划算？买
1: 4瓶装。
0: 4瓶装的，那个组合是划算的。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滴滴巴巴早上好。

0: 事。
1: 滴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2: 妈妈，小乐连你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2: 哦，我下单了逃亡那天，应该是晚上下单的吧。
3: 逃亡。
2: 然后我现在就在焦急的等待着，因为明天中午我们要出趟远门，到星期天的傍晚可能才能回来。
3: 啊、
2: 不知道会不会在这段时间派送呀？我好担心呀。
3: 有意识让客服关注一下他的这个订单。
4: 对，你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来联系一下。
5: 对，你跟我们的客服讲，你说问他有没有发货，如果没有发货，要么就推迟几天，
3: 或者是直接发货到你要去的地方，你不就行了吗？很简单。
2: 喂，娜娜，小柳刘姨，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2: 我是来吃您点赞一下阿胶
3: 蜂
2: 蜜膏，真的有。
4: 哦，真的有效哎！谢谢你的分享。
6: 磊哥、娜姐、肉哥、小肉，早上好。
3: 早上好。
6: 今天下雨天，泰州这边这会儿上班路上一直在下大雨，大家要注意安全喽。

0: 然后惠而高惊吓，
1: 惠而高下单了。
2: 也是蛮巧的，刚刚听到高飞的语音，挺搞笑的，绘声绘色的讲了一下京东的那个电话。
3: 嗯，
2: 哎，然后我这边立马也电话响了，是京东快递，然后快速的按下了一。
1: 啊，捷达都在快速按一号键，
3: 都在等水蜜桃呢。
2: 叫我小鹿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惠而高，然后我今天又抢到了。
3: 哦哦，
2: 太好了，
3: 那就说明你惠而高看到效果了啊！
1: 是吃的好，小朋友吃的好的。
3: 对对
2: 对。刘宇小鹿早上好，我刚刚已经下单抢到了那个惠而高了。
1: 太好了，
2: 我还想问一下，
1: 嗯，
2: 前段时间听到广播里说有。可以除湿的女性可以用的产品，
1: 哦，
2: 但是我想不到那个名字叫什么了。
3: 嗯，
2: 现在还有的购买吗？那个名称叫什么呀？
3: 刘姨，
4: 除湿的是阿胶茯苓膏吧？我们已经没货了，
3: 售罄了，
1: 售罄了。
3: 嗯，你要说啥？
1: 肉哥举手了。
5: 哦。我说的不是阿胶茯苓膏，阿胶茯苓膏确实很有效果。
3: 对，
5: 有早饭问说水蜜桃在哪儿买，在大南京商城里面没有找到。
1: 啊、哦。好的，
5: 首先咱们滴滴巴巴早上好所有推荐的好东西不在大南京商城里面，
3: 是
5: 所有滴滴巴巴早上好推荐的好东西在交广小肉私域微信号。
3: 对，你要先添加交广小肉私域企微用户成为，
5: 对，你要先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的方式你可以回复水蜜桃或者回复小肉，
3: 对
5: 啊，你会收到一张图片，
3: 嗯，
5: 图片上有个二维码，扫码关注之后就已经添加成功客服了
3: 啊
5: 然后想要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客服说，客服会给你发链接。
3: 刚刚那位早饭，如果你想要去吃高的话，等我们通知吧，等来货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
4: 大概20天15天左右。
3: 对对对。
2: 刘磊、娜娜、小热、刘姨，早上好。
3: 早上好。
2: 今天好大的雨哦，我们大洋子，大大流的雨哦，
3: 跟
2: 刮了两雷。
1: 好好玩。
2: 说今天就有礼物了，而且是价值1000元哟。我还没中过这么大的奖呢，能不能让我说一次？小肉小肉，你不是十大宝藏的吗？来宝藏一下哟！我们干嘛？小肉，早上好啊！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嗯嗯。
2: 今天的雨好大呀，堵在路上了，估计要迟到了。啊，最近买了好多东西啊。
3: 嗯，
2: 那个祛湿茶真的大家们一定要囤哦，囤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一直在无限回购。冷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好久没有互动了。
3: 嗯，
2: 今天听完高飞老师的语音，我的手机就响了。京东那边的语音客服就给我来，
1: 京东都是同一时间打电话的吗？
3: 感觉高飞是京东里通。
2: 啊，马上快收到了。好期待！最近祛湿膏也买了，
3: 嗯，
2: 还有前段时间烤鸭蛋也买了。
3: 哦，好东西，好吃
2: 啊！
3: 呀，我家里面还有件吃。
1: 我也是，
2: 其实都有一直在复购。
3: 嗯，
2: 特别是益肾膏，
1: 嗯，
3: 益肾膏，
2: 条已经坚持好长时间了，从申请开始到现在，基本一直在吃。
1: 真好！
2: 现在就是心心念念的，想问问那个助眠枕。什么时候
3: 我已经把灵魂拷问来了，
2: 因为家里那个感觉味道没那么重了。
1: 哦，家里那个味道没什么重
2: 了嘛。
3: 助眠枕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个提醒啊，就是因为现在黄梅天，然后我们那个助眠枕经常你要拿出来把它颠颠抖抖，然后如果但凡出太阳的话，不要放在直接可以照射的情况下，你要让它吹一吹通通气。
4: 对，我们的助眠枕是保质期2年。
3: 对对对。
4: 你感觉没味道，可能是你习惯了。
3: 对。
4: 然后呢，比如说天气好有太阳的时候，但是不要太阳
3: 暴
4: 晒，
3: 不能
4: 暴
3: 晒啊啊！
4: 你稍微拍一拍，把它味道激发出来，又是。有用的了，
3: 当然你买新的，我们也同意
4: 啊。但是没货，
1: 我们也希望你会过日子。哎，还没到保质期，把它先抖抖。哎，
5: 保质期2年，你才
1: 过一年。对
3: 对对，你看我们节目组这
1: 关于早饭的钱，用老人家的话讲，又不是大风刮来。
3: 哎，
1: 这么大的雨，大家都在上班路上，
3: 对对对，
1: 那么辛苦，所以真是要会过日子啊！你可以再试一试。
2: 哦，刚还说你们是有人间烟火的节目，确实是的。还有一个是效果是，挣钱动力的节目，因为每天听心情都想买，你的陶醉想买，然后你们又突然之间推了一个这个葡萄籽，我觉得这个的话，果断会买。
1: 你脸上有斑吗？
2: 也买，啊，虽然高也买。

0: 我努力挣钱的动力，加油啊！加油。
1: 嗯，我跟你讲啊，我们是努力帮你省钱，
2: 是，
1: 对吧？你看娜娜她长期吃葡萄籽，她就知道葡萄籽咱们这个价格是不是有优势，
2: 划算的。
1: 我们是戴蓝帽子的、啊、
3: 这个葡萄籽不光光是可以去我们的黄褐斑，像我们一些皮肤干燥啊，经常日晒，像脸上的皮肤松弛缺水都可以用它。你经常吃，长期吃，可以调理你的皮肤，养护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更有弹性水润，
1: 是的，
3: 关键就是价格、划算的很。像两瓶装169，四瓶装315，一天是三次，一次两粒，一瓶是60粒，够划算吧？
2: 现在很多女生会去做那个医美，然后什么微整形，你把你的这个脸的五官整得再好看，可是如果你的皮肤的质地不好的话，其实是没有用的。
1: 上门发来消息了，他说土家一号已经用上，他说我跟你讲哦，他说雷够，他说空调一吹头就疼，肯定不行，感觉贴了以后蛮舒服的。
2: 你是贴哪儿啊？贴颈子后面吗？
1: 对，这是我们江苏最美杜丽娘发来的微信。
0: 雨好大呀，
2: 是雨很大，
0: 太大的雨了。
1: 是的，
0: 买了你们的桃子，我后天就要出发出差，会离开国内，所以希望明天能收到。
1: 好的。
0: 不知道行不行。也期待中奖哦，一直在互动。
1: 那涉及到国外的下单的话，就带你寄到国外，
3: 加运费。
4: 那娜娜、日哥、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下雨喽，江北这边下雨喽。早上几点钟？天没亮就下了。刚才在路上面，目前已经洗车洗了35分钟了。雨真的好大哦，开得快的话，路上面、高速上面都是雾。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今天周五，明天放假喽。
0: 上班路上在听你们广播，
1: 谢谢。
0: 雨好大呀，太大的雨了。
5: 蕾蕾、娜娜、小露、刘姨，早上好，我是宜兴的早饭。
2: 宜兴的。
5: 然后我刚刚又买了惠而高了。我给我自己买了好几次了，反正一直给他吃吧。身高也是长了一点了。
1: 那太好。
5: 长了一点了，我们家身高就是比同龄人低一点的，所以我比较。高级。每次这个惠瑶高出了我都会买的，我会一起支持你们的哦。
2: 谢谢你。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肉哥你辛苦了，今天因为有奖车
4: 这个话的
3: 小肉
4: 小肉，你觉得今天这个
3: 雨音辛苦了，你辛苦了，
4: 今天这个雨音这么多，你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外面还下这么大的雨
5: 那一定是早饭对我们的喜爱。
4: 是的是的，哎，但是要是说实话来，
3: 昨天不下雨也没得这么多语音嘛，
4: 哎，你说个实话来，
5: 说实话，
4: 哎，
5: 说实话的人今天有大奖
4: 今天送原价6999的牛皮凉席，而且它好像是一床，
6: 它这一床牛皮凉席是一整张皮做的，没有胶，不拼接。
3: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所谓的牛皮凉席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冬天反正家里也暖和嘛，
6: 对，然后是叫凉而不冷，然后呢又不会什么闷汗，也不会什么给你起什么疹子啊，压的全是痕。
4: 我很多年前就知道牛皮凉席，
3: 那时候贵，那时候硬，它现在薄。我那时候最带的时候就买过一次麻将席，哎呀我的妈，
4: 睡了上班定两年人，
3: 我跟你讲啊，巨硬巨冷，然后呢你走
4: 会夹肉吗？
5: 还好
3: 会夹汗毛，
5: 夹头发，
3: 就是翻身的
5: 会夹肉的那个凉席是那种竹条编的竹席，
3: 然后你第二天起来以后，你发现腿上、后背上、腰上
6: 全是影子，
3: 哎，全一块一块的，好恶心！
4: 我跟你讲，我有密集恐惧症，我看不了这个，我看不了，我一点都看不了。
5: 我也是，夏天我爸睡的就是那个就是竹席，
4: 对，
5: 一块一块的。每次他起床的时候，我都不忍直视，我都还得把衣服穿起来。
4: 我们早饭就讲了，说你又不想你爸了，那你前段时间你爸活过来的时候，后背不还是影？哎，你看你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祛湿的阿胶茯苓膏，你现在去拔罐估计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

0: 就知道
1: 了。好了，那就看一下吧，一二三，还行，
0: 哎，好很多了，
2: 基本没有白，
1: 他那个白腻就没有了，
3: 因为他没漱口，今天到现在
1: 啊，
3: 对，
1: 又不漱口，哎、讨厌。跟你做同事真是一言难尽。
0: 没事，我说话都是捂着嘴的。
3: 再给早饭们闻闻
1: 啊。早饭们这会儿喷嚏直打。
0: 我早上吃的韭菜
3: 啊、哦，好的，
1: 哎，他又不漱口，还吃韭菜的，有没有一点职业素养啊？
3: 舌苔变化很大，
1: 是是是，
3: 真的变化很大，
0: 不光舌苔变化大，
1: 嗯，
0: 每天回头看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3: 是的，是的，
0: 真的每天比回头看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3: 对对对，反正我的体会就是这样，
2: 没货。
0: 不得火，我们可以分享，分享一下效果呀。
3: 高飞哥也来问我了，其实高咋光买，我说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给你分你两盒。
3: 他说炸心了，
1: 确实。
3: 等我们消息，等我们消息，
0: 或者我先匀你两盒。
3: 嗯，
0: 哎，等你收，等有货了，你买了。
1: 你们都是要高价出售吗？
0: 啊，我不就不收钱。
1: 哦，不收钱，
0: 直接匀你匀他两盒。
1: 高飞老师不要拒绝，哎，他算来算话不算数的。
3: 但是我能证明早饭，我能证明我看到小肉亲自到电台的门口去取快递，取快递他抱着一箱，然后当时我真的是打开看了，打开给小峰看了啊、里面确实
1: 是其实啊，阿胶芙灵
0: 膏，
3: 对，而且他下单的是那个
0: 四十天的量，
3: 量
1: 是
3: 的，
1: 这
3: 是
1: 十二盒的，
0: 十二盒的，
1: 对，十二盒好大的，
3: 大家都知道，
0: 因为
3: 小肉资金短缺棉，他为什么还下单这个？
0: 因为第一个祛湿膏在夏天的时候是最好的服用的时间，
1: 是
0: 第二个它不光祛湿、还健脾胃。
3: 我们节目今天最后推品就是小肉的房子啊、小范们、
1: 每到周末必推他的房子，
3: 你们买下吧他的房子。
0: 要说高大上一点的这个房子的介绍吧，
1: 你又重新有话说了，好说吧。
0: 南京仙林东板块高楼层，全天日照时间拉满，东边看日出，西边看日落，远眺还有紫金山。
3: 哎，这蛮好的，这蛮好的。
0: 然后
3: 而且地域市场价卖给你，
0: 后面还是仙林湖，
2: 找我打五折。
0: 96平，一家三口，黄金面积。
3: 哎，跟谁联系
1: 的？是精装吗？
0: 跟我联系。毛坯
1: 啊，对，
0: 我特地为了买把装修全砸的了，
3: 而且附送车库给您，
1: 真的假的？
0: 这算车库啊？那再加点钱。
3: 跟谁联系、啊？
1: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0: 联系电话，
3: 跟客服吧，
0: 跟客服联系吧。
3: 您跟客服美美讲，您说我要买小肉房子，小就行了啊。
1: 客服等了一天的门，等了一天，
0: 不好意思，客服从你们第一天讲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来。
3: 要不然你把房子拿出来抽奖吧？哎呀。
1: 那估计整个系统都要爆掉了，有可能。记得我。
3: 你抽奖送完了之后，你就不要还房贷了。
0: 老四家的房贷谁还了？
1: 肖老师一了百了。你送给了早饭，早饭还了。
2: 短痛还是长痛？长痛是每个月都还，
3: 真的哎。
2: 短痛是送出去，
3: 就或者早饭把你之前还的房贷，他们再稀释掉20%帮你。
0: 啊，那算了。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按照现在的价格卖，我手上还有点结余。
3: 我跟你讲，你干脆把它做个民宿，我们全省各地、全国各地的早饭们来南京玩就可以住在那儿。
0: 哦，那也
3: 蛮好的。哎，
1: 老师，我跟你讲，他的房子其实是不适合在我们私域专区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早饭回算一个早，买他的房子能买多少会员告？真的是逃亡可以吃到100单都可以买到，
3: 脱子可以吃一辈子了。
1: 好了，今天这个
3: 抽奖
1: 今天的房子又白推荐了。来，刘姨赶紧抽奖吧。
2: 恭喜仔仔，随风舞动，然后这个叫石青石、就草字旁一个时间的石，草字头一个时间的石，
1: 石还是石
2: 啊、一颗小竹松，大眼睛以及黄象群，恭喜你们，然后我们以客服联系你为主。
1: 好了，恭喜以上中奖的早饭，谁会获得牛皮凉席，到时候就开盲盒了。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8:54，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然后同时你可以来点击图标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6: 只有雷雷。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8: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是张晨宇要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明早8点再见喽。
1: 交广小肉专区。

0: 快乐有很多种，有很多种，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一起分享。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家人哦。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正在直播。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0: 拒绝餐饮浪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省内部分高速路段有不同的限速要求，需要注意情报板提示小心驾驶。雨天路滑，先前的几个车辆撞护栏事故呢，现在已经全部移到了应急车道，暂不影响通行。而目前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有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方枢纽附近，和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南庄收费站附近双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从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在此之前，东航陆续开放了宽体机直飞的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上网免费，那么此次也是部分国内国际航线全部免费。继续关注航空出行方面，7月11号起，淮安涟水国际机场将恢复往返西宁的航班，航班由新海航、祥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六、周日，每周五班，飞行总时长在2小时50分左右。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
6: 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和办法呢？欢迎您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
7: 没错，那么这会儿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交流。
6: 嗯，
7: 然后我们在开场呢也预告一下，就是8月4号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北欧。那边呢是非常的凉爽的，可以开启这个北欧的避暑之旅啊，北欧的7国，大家呢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欧洲的千年历史。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到北欧去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6: 400-007-1011。
8: 交广双声道，投诉。
6: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今天听友的电话。首先呢是来自泰州的王先生，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你好，王先生。
7: 喂，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6: 哎，王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9: 在6月底的时候，应该是6月28号那天，我们在返程的路上啊，路过了一个服务区，叫涟水服务区，然后呢，遇到了一个比较素质差的情况呢。
6: 啊。
7: 怎么回事？
9: 正常要到那个充电车位，上面写着专用车位嘛。
6: 不是应该正常的就是排队？你们是？在正常的队伍当中是吧，轮到你要准备倒进这个充电位的时候被他抢了。
9: 哎，对，他从后面不知道从那边冒出来的。
7: 对方什么人呢？
9: 看到对方是一位女士。
6: 哦，就是普通的驾驶人。
9: 对对，但是他的车一直没到，可能他报了桩大概5-6分钟之后。

0: 不太到的。
1: 哦，这样子啊。
2: 哦，他就是提前来抢位置的。
1: 啊，那这个确实有点过分。那他在排队队伍当中吗？他不在。
0: 按照后来民警出场的时候，他说他是在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1: 哦，
2: 那如果即便在队伍当中，
1: 也
2: 应该按序嘛，按照顺序排队。
1: 对。
2: 对吧？那
1: 怎么
2: 能够这样子呢？
1: 他是从哪儿？从后面冒出来了，从充电桩
0: 后面
1: 冒
0: 出
1: 来。那个后面不是排队的位置，对吧？
0: 后面按道理说不是，上面没有任何充电桩标识的车位信息。
1: 哦，那他车呢？后来是停在了，正常的充电车位还是后面的那个位置？
0: 后面那个车位。
1: 那这个就根本就不是排队嘛。
2: 他就是站在后边非充电区域，然后把那个枪伸过去，是吗？去充电。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当时你们是怎么处理协商啊？还是报这个警啊？还是让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那个地方有管理的人员吗？
0: 我打电话给了那个充电桩的上面的电话，
1: 哦，
0: 然后他们说只是他们运维，
1: 哦，
0: 然后呢，我们提出说就断电，大家都不充嘛，你这个肯定要解决好才能。然后对方是表示明确拒绝。然后我们想找服务方，就是服务区的，没有任何电话能联系上，也没有任何人出来巡检，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包括我充完电再离场的时候都没有人跟我们联系，也没有人跟我们交涉。
1: 这样子。那后来你们发生冲突矛盾了吗？
0: 那肯定没有，我们也不会做这种事儿，对吧？别人再素质差，那我们也不会跟别人去起这种矛盾冲突。
1: 那最后有报警吗？就是没有工作人员，你们可以报警啊。
0: 报了警，然后他们是淮安那边下辖的一个派出所啊，他从下面上了服务区过来进行处理的。
1: 哦，那也不容易。
0: 但是后来处理结果很简单，
1: 嗯，
0: 就是不归他们管。
1: 嗯。但是他们还是到现场了，对吧？
0: 对，他们到现场，那个工作还是可以。
2: 到现场之后有协调吗？调解？
0: 没有协调。
2: 那来是干嘛的？
1: 做笔录。
0: 和稀泥的。
1: 但是他这个从下面上来，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有的可能干脆就不出警。
0: 所以说我们对他工作还是认可的。
1: 对，这个一码归一码。
0: 就是你得正常排队，我们要做有序的管理。
1: 对啊，就是你。
0: 我们只针对这一点。
1: 你不正常排队，对排队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心里边有想法、有情绪很正常啊。要我的话，
0: 我
1: 也生气啊。那个
0: 后面还有好多人排队呢。
1: 哦，那他，你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肯定是要让他让开这个停车位的，对吧？让开这个充电枪，他不让吗？
0: 那他没让，他有这个类似推搡的动作，所以我们才报了警。但是我们不觉得这个行为有多恶劣啊，所以说也就。
1: 你们
2: 这个过程有监控吗？或者你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
0: 因为后来我们返程路上也比较远，行车记录它是那个循环覆盖的，所以说我提供出来的视频啊，就是后面一段的了。
1: 后面一段能反映出来就是
0: 给交警看的。
1: 能反映出来当时他这个就是不规矩的这种抢枪的行为，能看到是吧？
0: 有略微一点，但是民警不认为他这个构成一些民事上的行为。
2: 那你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我们也把这个现场的情况了解一下。
1: 这个问题啊，可能更多的就是牵扯一个人的这个素质和道德的这个问题。你们有明确跟他提出来你没有排队？
0: 有
1: 这样的站枪肯定是不对的，跟他提出来是吧？
0: 提出来了。
1: 那他承认吗？
0: 他觉得是无所谓啊，人家都这么干的，所以我们也这么干。你有本事报警啊。
1: 那这个就是有点这个一般人我还觉得真的不太会这样，因为不好意思嘛。这个正常的就是你排队在停车位在充电位上充电，怎么能从后面去拔枪呢？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2: 好，这个视频我们已经看到了，上传至大蓝鲸直播间。听友也可以看一下，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对，
2: 当时你是准备倒车进充电车位。
0: 对。
2: 结果这位女士就从后边冒出来了。
0: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快速的走到了充电桩旁边。
1: 对。就开始拔枪了。这个他看不到前面的充电车位吗？超充车位吗？
2: 他看不到你在倒车吗？
1: 对啊。他就是可能看到你倒车，所以他才加快跑了两步。那旁边还有一个充电位，他为什么不拔那个枪？对吧？
0: 因为另外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士已经在那边了，也在扫码，她也是准备从后面的。

0: 哦，
1: 那就是说你讲的这个就车还没到，人先来占充电桩的这个情况还不是个案了。嗯，
2: 不是个案，我在充电过程当中那一排已经出现三四个了。
0: 但是我看啊，它其实这个充电车位就是画的非常的明确，对吧？超充车位那么大的几个字，它是看不见还是故意装看不见？
3: 工业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同时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东山路段施工占据第二、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9: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多家旅行平台显示，从7月5号零点起，将调整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100元，那么相比此前呢，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再来关注交通建设，最近无锡至太仓高速公路首品预制箱梁精准落位，那么这一次成功架设的箱梁呢，是坐落于无锡11围特大桥，那么项目共需架设4种不同跨境的预制箱梁7294品。当前西太高速公路无锡段各主体标段已经全面进场施工，各项工序呢也是在有序的推进，隧道一期主体工程顺利完工，2期维护桩以及工程桩施工稳步开展，软基处理以及桥梁桩基下部结构的施工也是在同步推进。作为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太高速对无锡交通发展意义深远，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无缝衔接 G4221沪武高速和 G15沈海高速，能够大大缩短无锡至这个太仓的车程，推动无锡、苏州与上海形成1.5小时通行圈。权威交通资讯，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 跨越千年，

0: 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2: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7: 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7: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8: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8: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7: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8: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7: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
8: 这个我们目前这个暑假期间啊，有很多家长呢想要带孩子出去，但是呢苦于没有很好的一个目的地。那么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北欧的避暑之旅。
7: 哎，那么北欧七国哈，像这个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是8月4号出发，把北欧七国的风景、人文、历史统统装进这个记忆当中。为什么说叫做这个避暑清凉之旅呢？因为北欧在夏季是很凉爽的。它不像现在这个法国、德国、英国最近是遇到了这个高温40多度，但是北欧不会。我们到那儿呢去可以感受这个清凉，而且呢能够全程的体验欧洲的历史人文啊。
8: 另外这个队呢是于洋带队，
7: 对，
8: 所以这个想跟于洋一起出去玩的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积极的来报名吧。自然景观加这个历史人文，其实北欧是值得一玩的。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来咨询报名。
7: 400-007-1011啊，去北欧吹20度的风。
8: 对，
7: 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贵州的6天的一个纯玩的行程，这个性价比很高，3999元起。
8: 是，
7: 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黄果树啊，包括像这个六盘水，织金洞，那么城市山水一网打尽。
8: 对，
7: 住宿也是不错的，全程4钻酒店，升级2晚5星。
8: 哎，
7: 所有景区的大门票啊、观光车、电梯是一价全含。
8: 没错
7: 啊，大家如果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
8: 400-007-1011。另外呢，这个新疆啊，也仍然是大家暑期最关心的目的地啊。不管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呢都有这个相应的产品。想带着家人孩子去新疆的朋友呢，即刻拨打400-007-1011进行咨询和报名。
7: 好，那么回到我们节目的具体的问题当中来啊。上半段呢接听了泰州王先生的投诉，这个事儿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会儿大蓝鲸直播间参与讨论的人非常多，已经有10000多人了。上面呢有一小段视频，各位可以看一下。什么事儿呢？王先生反映，6月28号，他开车途经长深高速公路的涟水服务区，当时呢，他的新能源车要充电，他就排队等待。那边呢是有一排充电车位，大概等了10几分钟，轮到他了。就在他倒车准备进去停车充电的时候呢，大家看一下视频，一位女士。

0: 小跑过来，绕到了充电桩的后边，
1: 嗯，
0: 然后呢抢先一步拿走了充电枪。
1: 对，
0: 这个女士是谁呢？她是另外一辆车上的人员，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呢没到啊，这个女士在等了5-6分钟之后，她的车才到现场。
1: 嗯，
0: 那这个女士怎么做的呢？她是双手抱着这个充电桩不放，这样的话呢，她就是等她自己车来了充电，然后呢也不让王先生充电。
1: 这个据王先生说，大概等了5-6分钟吧，那个后面的车才来。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他有两点是这个犯规的啊。第一个，车没到人先到，抱着枪让别人等，这是一个违规。第二个呢，他那个车位根本就不是充电车位，在充电机的这个后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了不能在这个位置充电，要充电要到正面。你看他又违规了，是不是？另外还有两个细节需要补充一下。据王先生说呢，他当时跟他去交涉，说这个地方呢你不能够充电啊，要排队。结果人家说我就这样了，哎，你有本事你就去报警吧。想要去跟他理论呢，对方还有推搡的动作，于是王先生呢报了警。警方呢也不辞劳苦到了现场，但是呢没有做任何的调解，只是做了一个笔录。我觉得这一趟这个出警啊跑得有点冤，就是实际上他也已经出警了，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上面不能进行一些协调，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处理呢？说我们这个
0: 哪怕是批评教育，
1: 对呀、啊、你
0: 提醒，是不是？
1: 你是警方嘛，他还买你的账，对不对？如果连你的账都不买的话，我觉得那我们这个威信从何而来？只是说了一句不归警方管，那这一趟跑的就是有点问题了，对吧？他是因为推搡，但是原因还是在于抢这个充电桩。所以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刚开始在播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王先生讲述的时候，大家呢只是在静静的听。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视频发出来以后，一下炸了锅了。现在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播室涌进了多少人。
0: 我们看到呢，就是直播室的观点啊，大部分人肯定是站在投诉人这边的，
1: 绝大部分，
0: 因为认为呢，就是这个女士她不遵守公共的规则，这个是要提出批评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声音认为王先生斤斤计较，说也不是个多大的事儿，你个男的你让一下就行了，要是我就让了，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观点的存在。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你对于这个事情怎么判断？您认为王先生投诉有道理吗？您认为服务区要改善相关的一些管理的流程吗？来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
1: 对，
0: 我们再补充一个细节，大家仔细看这段视频，这个事情不是个案哦。就在这位女士抢装的旁边还有一个空的停车充电车位，也被一位女士抢着了。
1: 所以
0: 你看，短短的十几分钟，那么就有两个人抢占充电桩的情况，
1: 这个让人挺纳闷的，对吧？就是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的都是两起，那平时应该比这个会更多，尤其是在一些节假日人车多比较多的时候，那更应该是如此。所以刚才我们也连线到了涟水区的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没有，我们没有接到过反应。
0: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其实大家觉得可能吗？就我们看到的，难道就是这么巧，就这么两起吗？我想一定平时会有比这个更多的人抢占车位，会有这样的矛盾，只是我们这个服务区呢，他疏忽了这一点。没有人找你们，或者没有人投诉，不代表没有这个事儿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矛盾起来，发生了纠纷，甚至打架的时候，那可能更多的找警方了。那你们这个工作上的疏漏，实际上把这样的一个麻烦推到了这个公众和这个警方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你们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多了解大家的诉求。如果你说我去看了，我说没有看到过这个，尚可理解，只是没有接受到反应，真的是这样吗？那说明我们在工作上有疏忽，那恰恰是我们要整改。而王先生打这个电话，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也没有说我要出口气，他是提醒什么呢？希望不要有其他人遇到这个情况，希望我们涟水的服务区的形象能够更好，不要发生这个纠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尚的态度啊。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王先生说他一开始呢是试图找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管理，但是找了一圈
1: 找不到
0: 人。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服务区的人说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不知道，它不代表没有发生。
1: 对，
0: 那是不是你们平常对于

0: 黄先生呢特别强调，车辆常年啊只在市区路面行驶，从未在恶劣地形环境下使用过，所以他认为呢，正常行驶两年多的轮胎就出现如此明显的裂缝，说明轮胎本身呢存在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危及消费者的行车安全。
1: 在之前我们接听投诉的时候，现场连线了常熟一汽大众众诚 4S 店的售后陈经理。在连线中呢，他表示黄先生的轮胎虽然有老化的情况，但是 4S 店认为这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啊，并且呢说自己从来没有答应过给他换两条轮胎，只是帮他向上级提交了申请。
2: 当时没有跟他说要换两条新轮胎啊，因为他的保修期轮胎已经过保了嘛，6个月1万公里保修，当时检测说这个轮胎稍微有点老化，也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然后他说网上看到了这一批嘛有问题，他说他朋友也去好像换过，当时回复他的时候说你一定要那个的话呢，帮你申请，要不我们稍微贴一点，帮你就是申请，要不换两个。
0: 那天做节目的时候，因为黄先生就在旁边，他听到了这个事儿，他心里面特别不舒服。本来他还在为这个事儿给我们投诉，犹豫要不要接受两条轮胎的方案。但是没想到的是呢，现在 4S 店直接告诉他一条轮胎都换不了了。那么这究竟是因为售后经理申请没有成功，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像他猜测的，是因为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投诉了就不给他换了呢？
1: 我们来看一下黄先生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呢，陈经理在跟他的对话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说我们等两天等你答复，你直接打了400，就是打了厂家的电话，就是不接受我们这个方案。那你打了400电话，现在的话呢一条都赔不了了。你看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是证实了黄先生他的投诉的内容，确实是因为消费者打了厂家的投诉电话，所以呢 4S 店他现在是一条都不换了。因此黄先生说他现在就坚持要求啊，你就是四条轮胎都给换啊。他打厂家的电话呢也是这个诉求，可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0: 现在要感谢就是有聊天记录这样的一个东西，真的他至少能够在一定层面上的反映一些当时对话的时候没有反映出来的情况。因为那天做节目的时候那个经理呢他完全没有谈到这一点啊，因为当时集中在这个轮胎的这个质量问题上，所以我们呢也没有涉及到这方面问题。但是大家听一听，再结合刚才所说的，你觉得这样的答复合适吗？对于这个韩泰轮胎啊，我们也搜索了一下，发现呢就是关于他的投诉确实呢不在少数。我们以车质网为例，从2026年1月至今，关于韩泰轮胎质量问题的投诉已经超过了5000条。
1: 注意啊，就是一个网站半年的时间，他这个轮胎的投诉就超过了5000条了。
0: 这什么质量的轮胎，涉及到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旗下的多款车型，大量车主反馈呢，涉事车辆的轮胎远未达到正常磨损的年限和使用里程，但是呢，轮胎胎面、胎侧却提前出现了大面积的开裂。车主们普遍认为呢，配套的这个轮胎在原材料、生产工艺以及出品环节呢，都存在问题。所以呢，对此带来的安全隐患啊，大家表示深切的关注。
1: 在这起投诉当中，有个别车主留言说 4S 店免费更换了4条轮胎，也有车主表示呢只同意换2条。那么看来不同车主的处理结果是不一样的。而黄先生的维权之路同样一波三折。
0: 7月1号，我们在此与常熟一汽大众众诚 4S 店的售后陈经理呢进行了沟通。陈经理坦言，确实有不少车主呢反映了韩泰轮胎老化开裂的问题，但是厂家技术人员认为啊，这种现象并不影响车辆的安全性。不过呢，经过媒体的持续关注，陈经理终于松口，表示可以再次为黄先生呢申请免费更换2条轮胎。
3: 有没有其他车主上咱们店里跟您去反映这个问题？
2: 就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不否认。之前的话，就是他这个韩泰轮胎确实是有这个客户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轮胎开裂老化，他有专家鉴定的嘛。轮胎开裂老化对车辆的行驶是没有安全隐患的嘛。他如果同意我们这个方案，我还是可以去帮他争取这个事情的。
0: 如果是有质量问题必须要这样做，而不是我愿意。
1: 嗯，
0: 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出现这个质量问题你必须要换的，是不是？
1: 而且这个 4S 店的售后经理他也承认了，
0: 嗯，
1: 也有其他消费者向他们反映过韩泰轮胎的质量问题。
0: 对，
1: 那说可以再为他申请换两条轮胎，对于这个方案投诉人是不是接受呢？
0: 嗯，
1: 我们和他联系了一下，他目前已经接受了这个方案。
0: 因为没办法嘛，

0: 对吧？这个但是确实也有换四条轮胎的，那为什么他不能换？其实呢，那天公众的意见是对立的，有两方面
1: 上了安慰，尤其是看到最后的那个绝平进球被吹的时候，我们看到莫德里奇的脸上，他微笑着摇了摇头，我觉得那个微笑当中真的包含了太多太多复杂的情绪哈，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遗憾，有一些不甘，但是最终好像也有一些释然，毕竟我觉得他们是值得所有人的掌声的，克罗地亚队真的是做到了，他们拼到了最后一刻，一次次奋力奔跑，一回回顽强的死守，我觉得克罗地亚队就是格子军团早已经用铁血意志定格在世界杯漫长的史册，传奇永不落幕，致敬克罗地亚，也致敬莫德里奇。当然在赛后我想电视的这个转播的镜头也始终在捕捉着 C 罗和莫德里奇的身影，我们也看到C 罗在最后的时刻和莫德里奇的那个相拥，那个拥抱，包括两个人其实也一直在交流着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我想在那一刻两个人之间只有惺惺相惜。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而言，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几乎确定就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谢幕演出了，所以在他们相拥的那一刻，我们感觉到足球的赛场上不仅只有相爱相杀，还有永恒的相知相惜。今天在节目中抛出的这四张图片，其实有两张是他们曾经在皇马共同征战的岁月。在2012年马德里，他们一个身穿7号，一个身穿19号，一个负责助攻，一个负责进球。那年他们都是27岁，是足球运动员最好的年纪。谁也没有想到，在14年之后，他们会在地球的另一端，以对手的身份去完成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交手。他们在皇马做了6年的队友，他们一起拿了4个欧冠。C 罗和莫德里奇可以说在皇马共同铸就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那些年马德里的夜晚是他们的，莫德里奇在中场转身摆脱一脚外脚背撕裂防线，而 C 罗只需要跑起来把球送进去，他们一个负责把球送到该去的地方，而一个负责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他们一个是无坚不摧的锋线尖刀，一个是运筹帷幄的中场大脑，他们的默契配合曾经让无数的对手胆寒，那是足球赛场上最奢侈的默契，奢侈到你曾经一度以为他可以永远的继续下去，但是事实并没有，故事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那样去书写。

在2018年的时候 ，C 罗去了都灵，莫德里奇留在了马德里。那年莫德里奇拿了金球奖，台上的灯光很亮，而他身边的位置空了。如今两个人都年过不惑了 ，C 罗可能已经跳不动了，可是他还拼命的想跳。莫德里奇的膝盖缠着绷带，但是转身之后他还能晃过两个人。其实这些年他们不仅仅是在跟自己较劲儿，他们其实也在跟时间较劲儿，用各自的方式，谁也不肯先认输。这届世界杯之前他们都没有说这是最后一届，但是我想因为年龄摆在这儿，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因为已经年过不惑，四年之后真的很难了。所以在赛前很多人都无比的去关注着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的分量远不只是一场淘汰赛，它可能更像是一个句号。而他们之间从来都不缺故事，但是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对面站着，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很多事情当时我们觉得只是普通的一天，后来才知道是最后一次。而命运的讽刺之处就在于，这对曾经共同

分享过无数荣耀的老友，如今却被推向了必须亲手去终结对方梦想的境地。所以这毫无疑问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遗憾。而足球我觉得最残忍的地方从来不是输赢，是告别，而最温柔的地方是让两个人在最盛大的舞台上体面地去完成了这一场告别。征战五届世界杯，获得一次亚军一次季军，并且曾经获得过一次世界杯金球的40岁的莫德里奇，真的是可以昂首微笑着去告别世界杯。所以再次感谢他们，也要真诚地说一句，再见摩迪，加油 C 罗。

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其实很多听众的留言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想在节目中跟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大家的内心当中都是有很多的感慨的。老司机说，今天下大雨，上班被堵在高速路上，听完的比赛，接近比赛结束的时候，真的是高潮跌宕，时不时就听到一阵疯狂的欢呼声，绝杀、绝平，然后又反转，真的太刺激了。李毅给我们留言，他说，我们的一生也要感谢世界杯，感谢这些球星的陪伴，所以每个球星的挂靴也有全球球迷的不舍。丽说陈婷真的说出了我们球迷的不舍啊。小金鱼也说，听得我无比动容，热泪盈眶。真的，我自己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今天一路上都是用流量在看的这场比赛，因为一大早下大雨，然后出门就比较早，然后我是在地铁上看的这场比赛，就一直戴着耳机在看这场比赛，时不时的还会遇到这个地铁的信号不太好，但是我就发现我身边很多人跟我一样做着同样的动作，拿着手机在看比赛。虽然昨天我在节目中是说，我说可能我更支持葡萄牙队，但是今天当哨声响的那一刻，尤其是看到莫德里奇的那个笑容的时候，我好像就是也开心不起来。所以我自己说，我说这场比赛其实无关胜负，只有敬意。就是你突然在那一刻，哪怕你支持的是葡萄牙队，但是你真的笑不出来。

再来看一下河南建业说，整场比赛看得热泪盈眶，惊心动魄，有欢喜有失落，奉献了精彩的比赛，值得尊敬，再见莫德里奇，加油 C 罗。所以也希望 C 罗可以带着好友的梦想继续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征战。靓仔真亮说，昔日白衣并肩征战欧冠，如今各披战袍，宿命相逢。 C 罗的执着，莫德里奇的坚韧，陪伴了我整个青春的岁月。如今老将迟暮，赛场在遇，输赢早已不重要，因为他们奔跑的身影就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凡人一个。
1: 最美的相遇说，比赛结束后，央视的主持人在解说的时候也是哽咽的去说的，说的看得我也是热泪盈眶。是，我觉得只要你了解或者说你看过这两个人的比赛，你大致知道他们的职业生涯的一些轨迹，我觉得在告别的那一刻，在中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你不可能不动容。库米拉说，青春一半落幕一半继续，这不仅是两支球队的交锋，更是两代人青春记忆的终极回望。顺风说，41岁的 C 罗点球追平却被换下，眼睁睁看着拉莫斯94分钟捅刀送魔笛谢幕，这剧本比温哥华的雨还要冷。我为自己代言说，属于 C 罗的世界杯舞台还在继续，但是属于莫德里奇的舞台却黯然落幕。足球就是这样，一方的欢喜衬托着一方的忧伤。希望未来摩迪能够以新的身份去带着格子军团继续前行。是，所以我想说，今天不仅仅是在致敬老将，我觉得我内心当中是深深的敬佩克罗地亚队的。所以我说，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早的相遇，而且我甚至觉得我不太希望是他们俩在世界杯舞台上这样相遇，太残忍。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刚才我们是先说了今天早间7点进行的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班牙队和奥地利的这场比赛。凭借着奥亚萨瓦尔的双响和这个球员的这个队友的这个破门哈，西班牙队呢最终是以3-0击败了奥地利队，那从而呢顺利的晋级了16强。那么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西班牙队首次在世界杯上赢得淘汰赛。他们在2014年止步小组赛，2018年和2022年都是在首场淘汰赛当中出局。这是世界杯32强当中一场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内战。西班牙队以 H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3场比赛打进5粒进球，而且一球未丢。本场比赛之前，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3场国际比赛保持不败了，而奥地利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决赛圈，小组赛打进6球，以这一组的第二名晋级。这也是奥地利队自1954年以来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基本上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啊，因为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还是展现出了强大的比赛控制能力，在进攻端对奥地利形成了明显的压制。在第36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库库雷利亚在左路低平球横传，奥亚萨瓦尔轻巧推射破门。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的进攻势头不减。第66分钟，巴埃纳在左路倒三角起球传至禁区中部，边后卫这个波罗插上头球破门，从而呢，西班牙队将比分改写成了2-0。比赛的尾声阶段，库库雷利亚和奥亚萨瓦尔再度连线破门。那么库库雷利亚在左路弧线球传至禁区，而处于无人盯防状态的奥亚萨瓦尔插上推射得手。最终呢，西班牙队是以3-0锁定了胜局。那么这场比赛呢，最后这个年仅18岁的亚马尔虽然没有登上进球或者是助攻的名单，但是依然被官方评选为全场的最佳球员。那的确亚马尔的表现不可谓不抢眼哈，这个穿裆过人啊，包括这个射门有6次，射正4次，尝试过人

0: 次成功过人，五次，所有的数据真的是冠绝全场，而没有能够进球，多少呢也有一点运气不好的成分哈。比如晚场前那一脚就是被阿拉巴在门线上堵了枪眼，所以在赛后领取奖杯的时候呢，这位巴萨小将显得有点面无表情。亚马尔被换下场之后呢，并没有和队友一起庆祝，而是第一个走向了球员通道。他当时正和球队队医交流，表情也比较严肃，所以呢，这一切让球迷去担心他是否是旧伤复发了。不过在赛后的采访中打消了这一猜测，他说，我感觉非常好，我已经恢复到100%了，我随时准备好按照教练的部署去比赛，我会继续的照顾好身体，保持状态。而据媒体透露呢，亚马尔之所以提前返回更衣室，只是因为被通知需要和佩德里一起去接受药检。数据统计显示，只要亚马尔首发，西班牙在世界杯、欧洲杯九战全胜，只有在对阵佛得角的时候是平局，但是那场比赛亚马尔并没有首发出场。18岁354天，亚马尔成为历史上在国际大赛中随队拿下10场胜利最年轻的欧洲球员，而此前的纪录保持者是姆巴佩的23岁355天，亚马尔整整是比他年轻了5岁。对，这场比赛啊，在赛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动容的地方哈，谢谢老司机蒙打方向盘的提醒。他说，在赛后就是 C 罗身穿若塔的球衣，手指天空，将胜利送给天堂的若塔。而且这场比赛之后，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 C 罗。You were born here in this place. You belong.空山新语说起下一场的双牙大战啊，他说我不知道去年的欧国联决赛有没有参考价值和意义，但是他说我认为葡萄牙队想要击败西班牙，必须要拿出去年决赛的状态，甚至要做得更好才会有机会击败。如果能够击败西班牙，绝对是能够让葡萄牙士气大振的。老司机说了，说和欧国联的时候相比呢，两支队伍其实都有一些变化了，因为亚马尔又成长了不少，而葡萄牙队呢非常遗憾失去了若塔，所以现在从牌面上或者是从比赛的到目前为止的状态上来说呢，的确我自己也同意他的观点哈，我觉得西班牙应该是更加占据优势的一方。乘风破浪说，全场克罗地亚被吹三球，球迷的心情从狂欢到失落来回切换。他说，不管结果如何，克罗地亚队是值得尊敬的，一群老兵硬是让葡萄牙赢得磕磕绊绊，40岁的摩迪就此告别世界杯，终有不舍，难说再见。好，今天呢，在我们大蓝鲸的 APP 上，在我们的天下体坛的互动专区哈，真的大家的留言非常的积极，而且其实我们都在表达着相似的这种心情哈，有敬意，有不舍，那当然也会有祝福。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这个上半段节目的尾声呢，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这个面霜哈，果冻面霜，199块钱可以带走2大瓶。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面霜，或者点击神最右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就可以了。有个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你也可以拨打4000876315进行反馈，届时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的，马上是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稍后我们继续和您聊聊世界杯。
1: 孩子要出国留学，
2: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3: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4: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3: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5: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

0: 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2: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 哎，真是太好吃了。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事故方面，G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城南枢纽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小车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受此影响双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慢行。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7: 刘翔赢了，12秒主力，
4: 在北京，
8: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4: 在里约，
9: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4: 在东京，
10: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4: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8: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4: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前面半个小时着重是和您关注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和今天早晨的两场比赛，其中呢在凌晨西班牙队是三球完胜奥地利队，而在今天早间进行的一场跌宕起伏的伟大的较量当中，葡萄牙队最终是2-1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队，那从而呢西班牙和葡萄牙双双晋级16强，接下来他们俩将会来争夺一张8强的门票。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真的是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哈，你可以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当然今天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再见摩迪，加油 C 罗，因为 C 罗也要带着自己好朋友的梦想继续去征战美加墨世界杯。那4张图片，今昔和往日的这个今昔对比哈，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动容。所以闲听秋华也说，胜负只是暂时的，而情感才是最永久的。所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大家最终看到的并不是结果，而是这场比赛本身它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情感，我们内心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想要表达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的单元，我们继续有请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

0: 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好，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哈，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资深的记者何山何老师。何老师当然也是资深的足球迷，而且自己一直号称是接受过专业的足球训练的。来，何老师有请。
2: 陈年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又来到这个我们声东世界杯的节目。上一次是十几天前，
1: 还是小组赛
2: 的。对，上一次感觉就是世界杯还有的看，但是今天感觉到世界杯真的已经进入到最疯狂的最后的一些比赛的阶段了，已经进入到淘汰赛了。而且之前陈婷呢给我联系的时候说，哎，我们明天可以着重说一下这个克罗地亚和这个葡萄牙的这场
1: 比赛。
2: 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世界杯十六分之一比赛已经进行了几场，哎，为什么要单单说这一场？结果呢，哪知道今天在地铁上看了一场这个比赛之后，
1: 我也是地铁上看的。
2: 今天下了个雨，我感觉这个雨是为克罗地亚而下。
1: 真的
2: 感觉就像为克罗地亚哭泣。但是呢，实际上我刚讲，就是陈婷为什么要安排这场比赛，让我来重点说一下这场比赛，我感觉就是非常有正确性，因为他可能就回答了，对，他可能就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等四年去看世界杯，
1: 对，
2: 为什么我们这么喜爱世界杯，就是刚刚就是一个片花也讲了，这是场巅峰的对决，
1: 对，
2: 同时呢也知道这是一代传奇的谢幕，那我们四年人生没有多少个四年，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四年，这么高质量的比赛的同时，又看到了友谊，看到了拼搏，也看到了坚韧，这些关键词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看一场这场比赛能激发我们好多的想法。我在地铁里看到了下半场克罗地亚队这个进球被吹，C 罗的进球被吹，
1: 对，
2: 然后到了最后又那个绝平，
1: 又被吹掉，
2: 实际上我的眼眶是湿润的，
1: 哎，
2: 我不知道陈婷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在这一天，应该是葡萄牙的球迷也会尊重克罗地亚队，
1: 没错。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其实我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的时候我也说到了，就是原本在昨天其实我就知道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克罗地亚和葡萄牙你到底支持谁，那最后呢我说如果非要选择一个的话呢，我可能会选择支持葡萄牙队，但是在今天看到葡萄牙队获胜的那一刻，我内心当中甚至没有什么喜悦，我觉得是吧，就是哪怕你支持你可能在赛前有一点这种倾向性，但是你在那一刻你没有办法说你去欢呼，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莫德里奇所领衔的克罗地亚队的这种不舍和敬意。
2: 你看到比赛当中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的一些特写，不管是球队的落后还是扳平，还是说最后绝平被吹，他的面部的表情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中国语古话叫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上将军。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就，他是金球奖，为什么他能够带领球队在世界杯的舞台表现得那么好，对吧，那么就实际上他是一种精神领袖，而这种精神领袖就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不会觉得慌，有莫德里奇在，有佩里西奇在，我们可能这支球队还会继续往下走。但是呢随着这批传奇的这个谢幕的话呢，克罗地亚队可能要面临一个更新换代，但是我相信一些新的球员，比如说苏奇奇啊，这些新的球员在克罗地亚的这些传奇领袖的带领下，我相信克罗地亚队的这个韧劲儿还是在的。
1: 就是这支球队其实从我们最早开始看世界杯的时候，98年，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你还小是吧，
2: 我也看了达沃尔苏克，
1: 对，就是这个左脚会拉小提琴的苏克，
2: 是
1: 对吧，当时我觉得
2: 当时比赛他的成绩就很好，说
1: 对，也是季军
2: 第三名，
1: 对，所以我就说这支球队他是有传统的，就是他一直是一支非常有，对，非常有韧劲的球队，你可能在赛前没有人会看
2: 好，
1: 对，但你看他98年是季军，然后在上一届是季军，然后再往前是亚军，就2018年，对吧，他们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的传统这种传承一直在，哪怕你可能会经历过就像你说的更新换代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阵痛期，但是那种精神他是一直在的，
2: 精神在，
1: 所以他永远是一支值得人去敬佩的球队。
2: 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葡萄牙的球迷即使是 赢了这场比赛，也会尊重克罗地亚队。
1: 没错。

0: 而且呢，我关注到不管是赛后的这些媒体，关于这个克罗地亚队的这个表现，还是整个一直以来世界杯的他在世界杯中这种表现出来的坚韧，比如说在98年世界杯，不是98年世界杯，是他与法国队举行的这个叫世界杯的决赛
1: 18年
0: 的世界杯，
1: 18年对，
0: 他的整个的每个球员的平均的跑动，都比法国队要高，然后呢，他整个相当于比赛结束了之后，虽然输给了法国队，但是他的整个的全场的这个跑动的公里数是远远超过法国队的，就是说明这个克罗地亚队，我说了他的特点就是第一不被看好，一直都不被看好，认为他是夺冠的热门或者进到四强的热门，但是他总能表现出就是超乎想象的那种坚韧和勇气。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们看克罗地亚队也看世界杯，就是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可能也就是这种，他可能就是很多平凡人，但是呢，如果大家真的向克罗地亚队学习，像莫德里奇这样的球员的这种精神，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坚韧不拔这种勇气，我想生活的困难我们自己也能面对。
1: 所以你知道，我们看世界杯不仅仅只是看一场比赛。
0: 是啊，
1: 我觉得每一个人就像刚刚何山所说的，我非常，因为我跟各位来说一下，何山今天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真诚，我觉得真的是代表了很多人的这种心声。我们看世界杯到底在看什么？我觉得真的不是在看一粒粒进球，就是或者说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看一粒粒进球，我们更多的是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可能会汲取到一些我们在人生成长的这个道路上哈，我们有一些这种力量，或者说汲取到一些重要的力量，或者说在这一刻，尤其是对于我而言，这个40岁的人，你在看到这两位40岁的老将
0: 在拼什么，
1: 还在奔跑的时候，就你明明知道。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已经跳也跳不高了，一个但还在跳，一个跑也跑不动了，但还在不知疲倦的奔跑。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感慨，有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呀，人到中年的时候啊，好像有一些力不从心，或者说你会有很多的觉得生活会有很多的困难的地方，但是你看看他们明明其实已经功成名就了嘛，已经获得过很多的这个荣耀了，荣耀加身了，可是他们还是在追逐着，还是在奔跑着。
0: 对，实际上回到这场比赛的比赛当中呢，实际上能够看得出来一些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些瞬间。你比如说 C 罗打进了点球，对吧？那个
1: 淘汰赛，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个进球，
0: 是吧？那个点球也很有意思。他在点球之前，就是官方公布了他那个点球的射的方向的数据，大部分都是左下角。而那个克罗地亚的那个利瓦科维奇那个门将扑的就是左下角，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克罗地亚队已经对葡萄牙队获得点球赛前是有预期的。
1: 对
0: ，C 罗如果罚的话，肯定会罚这个，大部分大概率会罚这个。
1: 都研究过了，
0: 对，研究过。所以从这个细节上能够看得出来，他不仅是心理的博弈，更能看得出来到了16分之1之后，两个球队对双方的研究有多透。就是我大概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扑，
1: 对，
0: 我也大概我要反方向的要往那边踢。所以这个点球这是一个细节，就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还有呢，就是C 罗在这个进球之前有一个很远距离的一个卸球，就是那个被吹的那个进球，就很像那个梅西在
1: 打，就差一点点吗？
0: 对，那个卸球一样，非常的丝滑。所以从这个停球上能看得出来 ，C 罗本身他是还是技术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肯定还是就是能够代表葡萄牙队发挥重大作用的。所以呢，也祝福葡萄牙队，就是说如果接下来比如说碰到了西班牙，那你可能更多的这种球星的这种比赛可能会要更多彰显，相信他们之间肯定会研究得很透。
1: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虽然我之前一直说这一届，因为我自己呢，怎么讲呢？我可能从葡萄牙黄金一代，就是飞哥这个那一代，我其实就在关注这个葡萄牙队，所以呢，你可能在这种情感的延续上，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的啊。包括
0: 陈婷是葡萄牙球迷，
1: 其实我是德国队，
0: 德国队球迷，
1: 对对对，
0: 德国就不谈了，
1: 就不要扎我的心了，好吧？这咱们说一下这个葡萄牙，我其实也是怎么讲呢？也是比较有感情的一支球队，所以但是我自己总是感觉葡萄牙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说实话，今天你看人家克罗地亚队，就是哪怕在最后补时阶段，这个94分钟被反超比分的时候，但是克罗地亚队还就像你说的，人家还是在不知疲倦的奔跑，还是在有效的在进行一些组织，进行进攻。你包括最后那个被吹的这个越位的球，对，所以我是觉得葡萄牙队无论是从拼劲儿上，还是说从整体的这个

0: 计战术的打法上，人员的调配上，我觉得都没有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尤其是接下来对这个西班牙的这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
1: 葡萄牙队的大家知道，葡萄牙队一些有一个网上很有趣的一个讨论，说就是谁是每一场比赛中葡萄牙的这个摊手最多的球员，有的选这个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的选 C 罗。这个呢，实际上是就是我们本身自己踢球的时候也知道，就是球员之间的互相的鼓励和这种。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精神内核，就是说我们要团结一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不埋怨，我们不埋怨。但是葡萄牙队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发现他们每一场比赛中的一些球员的摊手的情况很多，这种摊手可能就是这种某种情况上是觉得这个球队友处理的不好。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也能反映出就葡萄牙队本身他的一些精神层面上的这个气质。还需要再一步的再凝聚。另外呢，在 C 罗呢本身今天呢在比赛当中遇到逆境的时候，镜头也给他，也能看得出来 C 罗也有一些急躁，包括 C 罗被换下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情绪。但是呢，就是我在想呢，因为没有一支完美的球队，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学习克罗地亚队，学习甚至说这个伊朗队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那葡萄牙队的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方面要改进一下的话，他其实他的本身的基底，他的球员是非常好的，他是完全是有实力能够夺冠的，但是他缺的一股精气神，就是这股精气神需要他们再凝聚。就是首先我们要面对目标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比如说队友的失误或什么，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
0: 不要互相抱怨，
1: 真的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细节，他的摊手的这个很多球员喜欢摊手，也喜欢互相的这个在那儿说两句，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那个比赛当中呢，更多的时候要互相鼓励，
0: 对，
1: 所以
0: 就没有感觉他们拧成一股绳儿，
1: 是
0: 吧？就
1: 像珍珠一样，它如果没有一个线，它就串不起来。那阿根廷队串线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梅西
0: 、
1: 就是梅西站在那儿，你看梅西其实平时也不怎么跑动，不怎么那个什么，
0: 对，
1: 但真正要给到有球的时候。第一他不贪功，第二他本身他能处理球处理非常的合适，所以为什么阿根廷队在这几年的世界杯表现的相对稳定了，就是成绩很稳定了，就是说我能预估他大概能进到什么情况，而且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0: 没有大纰漏、
1: 不会大纰漏，所以呢就是而且像德国队像葡萄牙队这样的队伍，他就欠缺着顶级球队的最顶级那一层的那个精神的那个
0: 就包括这种内核哈，就是他好像就没有像阿根廷啊这么稳定。而且你看这一届的法国队，我觉得你看无论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对吧？你看姆巴佩现在是六个进球，在本届杯赛当中他是排在这个射手榜的，目前是暂居榜首的。那包括奥利塞是助攻榜的这个榜首，所以法国队目前整体这个捏合的这个程度就很高。就是如果你的一些好的球员之间他不能发生非常有效的非常高效的这种化学反应的话，其实所谓的纸面实力它就不存在，
1: 是
0: 就一加一你很难，你甚至都做不到等于二，
1: 是但是足球呢也不是说明面上的就是这种
0: 对，
1: 就是互相的排一下这个实力啊各方面，所以呢像运气来说，那我觉得今天克罗地亚队的运气也稍微差了一点，
0: 差一些。
1: 你比如说最后那个球员他在蹭那个球的时候，他是个长头发的球员，如果他剪成短头发，也许球里边的芯片就不会提示裁判这个人蹭过这个球，碰到过球，也许这个球就不是越位，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换回到葡萄牙队这个接下来的进程来说，运气也很重要，足球也很重要，这个运气也很重要，所以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对。
0: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在淘汰赛阶段它就是这样，它跟小组赛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容错率很低了，
1: 对，
0: 就是你往往决定比赛胜负的就是那一瞬间，所以你抓住了你可能就抓住了，你错失了那就告别了，
1: 所以就接下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的就是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因为往的后边的可能更多的球队会更强，像西班牙队
0: 难度越来越大嘛，
1: 西班牙队的中场比葡萄牙队还要强，因为上一次在您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葡萄牙队的中场是大巴黎的中场的班底很强，但是西班牙的中场比葡萄牙队还要强，所以得中场得天下，所以西班牙队在接下来对葡萄牙队这个比赛当中呢，某种程度上是稍微占优的一方，
0: 对，
1: 所以呢葡萄牙队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另外就是有一个问题，其实从小组赛的或者说应该是从本届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就在讨论葡萄牙队到底 要不要上 C 罗、
1: 嗯、
0: C 罗要不要首发、
1: 嗯、
0: 以及要不要打

0: 全场，或者说什么时候去安排上 C 罗，就是你怎么看待 C 罗目前在葡萄牙队内他的这种位置和地位？
1: 首先呢，我刚说了，就 C 罗目前的实力还是在的，他呢就是可能体能上稍微弱了一些，但是呢因为年龄的原因，所以呢他不可能打全场，但所以他要接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他接受一个作为一个战术的一个棋子的这种角色的话，他能够带领葡萄牙队走得更远。而如果说坚持说有些媒体说希望葡萄牙队打全希望 C 罗能够打全场，从现在的葡萄牙队的架构来说的话呢，不太实际，对，不太实际。
0: 包括今天你看81分钟的时候也被换下场了，
1: 是，而且换下场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小情绪，所以呢，我就觉得
0: 他不太甘心嘛。
1: 对，C 罗的精神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他的这个自。

0: 一种状态。
1: 对，
0: 其实他应该
1: C 罗可以发挥更好的。
0: 对，其实我觉得他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重要的是我能够为这支球队做些什么，以及这支球队是不是最后能够夺冠。
1: 对 ，C 罗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0: 非常伟大的球员。
1: 我们
0: 这点没有人会质疑啊。
1: 但是呢，就是他像梅西一样，就是梅西呢，我渐渐的往后撤，给大家输送炮弹。C 罗呢，可能在葡萄牙队要更多的扮演这种，如果他单单的立在中锋那个位置上，他的速度现在确实是可能不太适合去做这个中锋的这个支点。但是呢，他如比如说他从心态上，从位置上，从战术上，哎，多调整的话 ，C 罗能够带着葡萄牙队走得更远。
0: 嗯，
1: 我也希望走得更远，因为最后那个你这张图片看到了莫德里奇跟 C 罗拥抱的时候，莫德里奇跟 C 罗讲的话，尽管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但我觉得莫德里奇可能或者 C 罗可能讲了你的那份责任，我帮你继续带下去。
0: 你已经开始写剧本了。
1: 我已经开始你的那份责任，你的那份梦想，我帮你继续带下去。
0: 这个、咱俩有差不多的这个表达，我说这个 C 罗会带着莫德里奇的梦想继续征战，
1: 是
0: 就是咱俩。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啊，
1: 是，
0: 所以这一刻其实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惺惺相惜，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这场早间的这场较量真的非常的精彩，以及接下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这一场对阵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我们也拭目以待。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谢谢何山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何山，好，再见。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通过了大蓝鲸 APP 在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哈。那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激战正酣，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会通过购买竞彩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也是趁机而入，暗藏着重重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乐趣，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呢，江苏体彩也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彩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的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都安心，让每一份热爱都纯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看到了大家的这个留言，刚才我看到了啊，勒布朗詹姆斯23号，我们的这位老听众了，他用了一句话，他说用一段瑜伽老师的话，他说其实所谓真正的告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午后，有些人和有些事就留在了回忆里。
2: 在花落时结果，
0: 好，今天在节目中，可能我们在说起世界杯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激情，其实有一些伤感，有一些不舍，但是世界杯还在继续，精彩还在继续。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也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会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明天我们再见。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 他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

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离东桥枢纽2公里有三车追尾事故，占第三车道，后方车多缓行。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离如皋港出口4公里也是有三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离新昌枢纽7公里有货车冲下边坡事故，现场正在吊车作业，暂时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城南枢纽3公里有车辆自燃事故，正在处理，现场明火已经扑灭，暂时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7月4号，苏超无锡队将在江阴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宿迁队。无锡地铁西移 S1 线将实施专项延时运营保障方案，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约50分钟，延时期间行车间隔约15到20分钟。其中 S1 线仅延长下行方向江阴外滩站至南方泉站的列车服务，请大家注意选乘。航空出行方面，自2026年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像一只适与正义
2: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星期五啦，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先想问问你，今天上午上班有没有迟到啊？反正南京市上班大概6点多吧到9点多那个时间段，下雨下得特别大，然后看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说，哎呀，南京这个雨啊，早不下晚不下，晚上不下，非得等上班的时候下，害得我不迟到才怪呢。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今天上班有没有迟到？那这场雨呢，从今天一直要下到下个礼拜四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要和雨相伴了，可能会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也请大家出门的话注意行车的安全啊，以及带好雨具。周末到了又不能出去走一走，怎么办嘞？所以我就想啊，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室内活动，那就是看电影。2026年的暑期电影市场呢，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啊！今年的暑期档跨度是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8月末。那么在这个档期里面呢，应该说各种题材都有，像主旋律史诗，还有国风动画、好莱坞视效大片、国民喜剧啊等等多元化的这个影片集中上线。应该说各个年龄段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喜好啊，符合你们的观影需求。那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一轮介绍，你看看更想去看哪一部。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置顶了5张电影海报啊。

我们直播间去看一看。另外你想要更了解哪一部暑期档的电影呢，也可以把这个留言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呢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山里人说我特别想看四度，另外苹果周末愉快。 TT 说世界杯结束前我哪一部都不想看啊，暂时。那你是一个足球的疯狂爱好者，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其实对于足球并不是很感冒的，好不好？所以暑期档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行吧，大家可以继续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啊，最想看今年暑期档的哪一部电影，稍后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情是具有观赏性，它其实更多的是有思想性的，也是本年度暑期档非常具有分量的主旋律的影片。那现在我们这个海报置顶图在最后一张，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还有一部电影也给大家推荐啊，这个电影是还没有上映的，叫《澎湖海战》啊。现在我们海报的第二章，《澎湖海战》它的上映时间是7月25号，它讲述的是1683年。康熙命侍郎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那这部电影呢，它的演员阵容是非常强大的，有王学圻、杜江、易烊千玺、侯文元、罗一舟、耿乐啊等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很激烈的海战奇观，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这么一种情感的期待。好，那这是刚给大家先介绍了三部啊暑期档的电影，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特别期待哪一部这个暑期档电影。潦倒新停浊酒杯说，我特别想看《征洛阳》。

0: 洛阳这部电影呢，我是今天想要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啊，它是追光动画出品的。我们都知道追光动画它近几年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口碑了啊。那么这部动画电影呢，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它聚焦的是东汉末年的时候，三国故事的起点是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了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啊，再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这个电影呢，是长安三万里的原班团队倾力打造的。我们刚听了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你也知道它是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基调的啊。那么从画面上来讲呢，它是应该说有着东方美学的风格吧，所以这是一部兼具着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征洛阳的预告片。
1: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
2: 宦官失灵已有50年，无所不在，蔓延极广。
3: 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4: 我只怕洛阳马上要变成一个战乱之地，我欲废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5: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2: 大战将临，请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5: 今日是我等建功之日，勇者必胜。

是不是还挺气势恢宏的？那刚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暑期档啊，有哪些精彩的电影，其实还有很多。那么今天就是周末了啊，如果你是这个周末想要去看一部电影的话，你会选哪一部，或者是哪一部电影让你至今印象非常的深刻，你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闲庭秋华说蒸洛阳四度点映一看，哇，那你这真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啊。那这个观后感怎么样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嘛。漏网的河豚说这五部电影感觉都不错，都很想看啊。另外他说最想看的就是郑洛阳。好，火夫英雄说我对抓特务以及四度比较感兴趣，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看电影。对啊，就是一个人看电影很容易投入嘛。好，刚才是跟大家介绍了有五部了对吧，接下来还有好几部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今天我们半年之前听到这些歌呢，也都是出自于很著名的电影作品啊。接下来这首我相信你一定很耳熟。

而且就是又闷又热。所以半点之后呢，我给大家支个招，这个招呢就让你晚上睡觉很舒服，且还很省钱。别说七月真的很多地方非常热，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说，嗯，吐鲁番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80多度。哦天哪，80多度，这是可以煎鸡蛋了吧。七月份全国多地高温来袭啊，虽然我们不至于像欧洲人一样不装空调，都有空调续命，但是呢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时间长了，是其实人挺不舒服的。那么不开空调的话显然也不太现实，特别容易半夜睡着睡着就热醒了，对吧？本来这个睡眠就一般般啊，这下子热醒了就是更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快又舒服啊，还很省钱呢？最近有一个睡觉协修法很流行，那就是抱个冬瓜睡觉。你可以到菜市场先去选一个大冬瓜，然后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晚上呢抱着冬瓜睡觉啊。有人说这也太那什么了吧，就太奇怪了吧，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才有的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抱个西瓜睡觉，倒不是抱冬瓜，抱西瓜，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西瓜啊，抱着它睡觉，就把西瓜当作是自己的宠物一样啊。但是抱冬瓜我觉得更合理一点，而且呢这也算是一个叫老祖宗严选吧。以前有一首儿歌，岭南地区的儿歌叫心头热懒冬瓜，实际上就是冬瓜降温法啊。而且呢它真的是叫又方便又环保。有人说为什么要抱冬瓜啊，抱西瓜不行吗？黄瓜不行吗？或者是其他的瓜不行吗？行，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暑假大夏天的叫协修降温法啊，协修还省钱，降温还省钱。冬瓜有什么好处？稍后跟你讲个透。

看来大家对于今天讲到这个三伏贴好感兴趣啊，我看互动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啊，有问小金鱼说三伏贴是哪里产的，还有程这位朋友说大美啊怎么看不到链接啊我刚试了一下，就是你关注了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后不是有个私信吗，你点一个私信然后发三伏贴你就可以获得链接了啊。然后关于哪里生产的怎么用啊，在详情页里面去看一下就好了。好，半点之后我们把话题聚焦在防暑降温以及养生的环节。刚刚给大家说到了一个邪修法则，那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抱一大冬瓜有人说这个市面上这么多的瓜为啥要抱冬瓜啊？今天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呢好好了解一下冬瓜这个物种。冬瓜呢是原产自中国南方和东印度，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啊。冬瓜这个名字呢由来已久了，三国时期就有。那有人说为什么它叫冬瓜，以冬为名是因为它的瓜皮上看到了没有，有白色的像蜡一样的东西，你得把它洗干净对吧，像凝结的霜一样，所以你看到这个冬瓜就想起来冬天。不过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冬瓜的表皮都有那个白白的一层粉，还有一种冬瓜是深绿色的很光滑，它有个名字叫黑皮冬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菜场看到过啊。那么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要抱冬瓜呢？当然是因为凉快了，因为冬瓜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这个应该说水啊它的导热速度比较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这种凉凉的感觉，所以才要抱冬瓜，因为它的水分特别多。冬瓜的表皮呢通常会比室温低3到5度，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就是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它可以吸收你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啊。有人说那西瓜不行吗？西瓜也可以啊，西瓜的含水量很多，90%左右，但是西瓜呢它有一个，因为它是算水果嘛，瓜皮比较薄，然后果肉多汁，容易开裂的熟透的西瓜还没手一碰它咵开了，所以它变质的风险比较大，然后你不想睡着睡着满头满脸的西瓜水吧西瓜汁吧所以比较少人选择啊。但是像我小时候我就喜欢选一个小西瓜，因为觉得它长得特别可爱。冬瓜呢它的质地是比较紧实的，而且瓜皮是比较厚，所以特别适合抱着去睡觉。

瓜的大小也可以长得像一个枕头那么大，就是它有大概大的冬瓜有一米左右呢，和一个普通的抱枕尺寸差不多啦。而且呢，它又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那种长筒型。哎，说到这个人体工学的长筒型，我最近买了一个抱枕，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睡觉的时候你的睡姿不是那么的好，然后经常睡完了起睡觉起来就是腰酸背痛的啊，脊椎都感觉不太舒服，我建议你买一个那种长筒型的大抱枕啊，对侧睡比较友好，你可以把腿架在上面啊。好了，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突然想到的一个分享。好了，这说到了冬瓜为什么啊会被成为叫天选之瓜抱着睡觉的原因。那有一些人是不太建议抱冬瓜睡觉的，一个就是小朋友，婴幼儿，你想冬瓜那么重一个，万一晚上压着了啊，不太好。另外呢，如果你本身就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话，你想冬瓜其实挺凉的，你要是把肚子贴在冬瓜皮上，很有可能就它会让你变得更凉，然后会胃部这个痉挛的。所以这类人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不建议抱冬瓜，其他都是没什么啊。如果你晚上睡觉又不想开空调，然后又想要凉快一点，你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另外冬瓜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吃一点是很好的啊，它特别容易和其他的菜混在一块儿去做这么一份开胃的小菜。你比如说和什么肉丸子啊，和排骨啊一块炖，对吧？甚至它可以剁碎了之后配上肉馅儿做包子啊、饺子的馅儿，或者呢你就可以切片素炒，或者是冬瓜海带汤，对吧？都很好。冬瓜呢它比较利尿，而且呢它应该说是胆固醇啊，会降一降你的胆固醇。有一种冬瓜不知道大家没有吃过啊，是冬瓜糖。哎，这个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虽然自己在家做不起来，但是传统的蜜饯铺是有冬瓜糖这个东西卖的，而且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在南宋的时候有一款甜品就叫蜜冬瓜鱼儿，就是冬瓜糖了啊。它其实就是把冬瓜就是加了糖以及食用香精，吃起来呢又有那种有一点点糯糯的啊冬瓜的口感。好了，你看这么平平无奇的一个冬瓜竟然开发出这么多的效果来。

好了，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啊，大家这个留言都相当的精彩，挺好的，可能是因为周末了吧，然后各位心情都很不错。好，程这位朋友说一拍谢谢大美，行吧，希望你用完之后来分享一下你的使用体验啊，好不好都可以讲，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

好，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组的几条旅行的路线，也都是挺不错的，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中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 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

0: 界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昨天我还和同事们聊天，说像有一些地方啊，它虽然在紫外线照射下就会觉得比较热啊，紫外线强度高，但是它在阴凉的地方以及早晚会特别特别的凉快，甚至都需要穿一个外套。那这几个地方就你看青海啊，还有就是新疆。虽然刚才我讲新疆啊，吐鲁番说地表温度到80多度了，但是新疆也是这样子，就是它在树荫底下很凉快，然后早晚的时候很凉快啊，就是跟我们江浙这一带这种热是完全不一样体感的热。我们这一带有点像是大蒸笼。哎，有一年我记得我去云南，然后回来一下飞机，哇，就是弄真的就像进了一个大蒸笼子啊，脑补了一下自己成为了一只包子的这种画面。好，今天我们有青海的旅行，还有

时间上比较友好，因为你像青海也好，北疆南疆也好，都是要十几天啊。那十几天，说实话要上班的人真的是也挺难的，这个假凑出来。那六天时间就会好很多。今年我们把目的地定在黔西南啊，就是要去看一看世界级喀斯特地貌。性价比很高，3999元起，要去黄果树大瀑布，而且我们还是 VIP 通道，就不用排队。花江峡谷大桥、马岭河大峡谷啊、万峰林、乌蒙大草原、织金洞，哎，其实你看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挺震撼的，因为我们江苏这边是完全没有这种景色的啊，所以人你看出去旅游是为啥？不就是看一看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吗？啊，好了，这是六天时间啊，小众黔西南打卡一下喀斯特全景。另外，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组欧洲的团队。哎，欧洲今年很热，但是到八月份也不好说了啊，也有可能就已经凉快下来了。欧洲呢，东欧12天，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北欧是凉快的啊。北欧现在，不过今年他们也比往年要热一点，今年这会儿大概30多度吧，就跟我们这边差不多。北欧的话，八月份应该就凉快了。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去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一下，400-007-1011。另外，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小包团的需求啊、定制的需求啊，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去详细的咨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收听，尤其看到大家在我们互动直播间的留言啊，感觉今天一个个都好开心的样子，挺好挺好，希望这场雨没有影响到各位的情绪。那祝你们周末愉快了，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啊，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 G2 京沪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车流量大。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离新昌枢纽7公里，先前有货车冲下边坡事故正在吊车作业，请耐心通过。继续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沪渝蓉高铁泰兴段最近建设取得新进展，预计明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目前沪渝蓉高铁黄桥站桩基、城台、地梁等施工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在加紧进行。沪渝蓉高铁是国家发动发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核心骨干，串联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6省市，线路总长约21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4: 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好，我是行男龚振。
5: 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今天一转眼之间都周五了，但是这个天好像是雨下的有点多啊，祝大家遇水则发啊，发大财啊！
4: 最近这几天好像都要下雨啊。
5: 对，因为这个梅雨季嘛，是不是这个季节就是雨可能比较多，而且可能会突然间那种降雨降的会比较的大，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积水的这种情况。大家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4: 对，它是第二轮降雨，然后在这轮降雨过后呢，可能天气就会慢慢变热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梅雨季节呢也将会渐渐的说再见了。
5: 嗯。
4: 但是不管怎么讲吧，就是每年在江南这个时间呢，可能都得经历这个过程啊。
5: 对，来一波，
4: 所以大家还是要得去继续忍耐一下了。那好，今天呢，我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各位一起说车聊车。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关于这个买车是买纯电还是增程的话题。
5: 这个话题可能就理想不太想聊，
4: 跟理想有什么关系？他也没有给我们赞助。
5: 理想把这条路给打通了之后，现在增程车整体的市场份额在下降，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增程车是不是被纯电给彻底打趴了。
4: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曾经有段时间增程是非常火爆的，但是呢，从最近的销量上来看，好像纯电又开始崛起了，
5: 67%的市场份额。
4: 对，所以今天我们还想再和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最近买车的话，是想买纯电还是想买增程。
6: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机。

0: 全新的1011车世界，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
2: 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先来上一下昨天晚上上的新车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啊。昨天是两台车，算是不，好像也不止两台车，但是昨天大家聚焦在这两台车的发布会上啊。
1: 嗯，对，首先是比亚迪的海豹08，这款车是正式上市了。
2: 这是比亚迪的一个海洋网的旗舰车型，算是定位叫中大型车，也就是 C 级车。这台车的售价区间呢是196,900到239,900，采用的是海洋美学2.0的设计语言，搭载了天神之眼 B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1: 嗯，是，而且也有配云辇 A 后轮转向、800伏闪充这样的配置，并且也提供了纯电和插混两套动力方案。那海豹08 EV 排高，我其实之前预测的价格应该是12左右，
2: 我也觉得是12嘛，
1: 但是它做到了14，就是让人觉得会有一点点的疑惑哈。
2: 143,800，昨天小鹏在宣布这个价格的时候，现场一片欢呼，感觉好像这价格。天就天

0: 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好，11车世界在12:3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3: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各位老司机，我们中午继续来聊。
2: 是的，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会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增程是不是被纯电打趴了？你现在会买纯电还是买增程？
3: 希望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说一说你自己的观点，来说一说你自己的理由。

0: 哦，最近呢，我们滴滴爸爸去旅行呢，还有这个贵州的避暑这条线路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
1: 这个是黔西南的一条线路，跟我们大家熟悉的黔东南不太一样。黔西南的线路呢，其实去的旅行团会稍微少一些，很多资深的旅行博主啊，包括自驾游的朋友呢，可能会往这条路去走的会比较的多一些。因为这条路呢，基本上以风光为主啊，会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的风光，然后贵州的顶级自然奇观基本上也都是在这条线上面去的。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一个纯玩的行程，大概是3999元起。那在风光层次方面呢，会更加的高端。我们还赠送了黄果树 VIP， 瀑布的这个 VIP 通道，还有呢就是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感受大国基建，还走入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去感受一下峡谷飞瀑。还有叫到万峰林、到织金洞等等等等，都是最美的风景啊！
0: 全程四钻酒店，升级2500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而且贵州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的大门票了。
1: 哎，有些朋友直接在上面去发这个黔西南，不是黔西南，你直接打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啊。
0: 另外呢，就是我们欧洲之旅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也可以一次性的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的北欧避暑峡湾之旅，还有漫游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的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河轮，都是400-007-1011。
1: 当然了，新疆方面呢，南疆、北疆的这种旅行呢，大家也不要去忘了，因为我们为大家去安排的丝路之旅，其实也是我们传统的强项了。这些线路的安排呢，都非常的不错啊。
0: 是的，
1: 那就是400-007-1011，记住这个电话就行。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三伏贴来购买。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冬病夏治啊，其实很多的人呢会在夏天的时候去贴三伏贴，三伏天到了，三伏贴要准备好。街上很多中医馆都开始预约三伏贴的疗养套餐，一个套餐呢，一个疗程大概最低的好几百，贵的大几千啊，那么预约的可能都要排队了。既然如此呢，咱们也把三伏贴给大家安排上。国药大品牌国药药材出品的三伏贴今天到位，打开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一点不刺鼻，无纺布的材质，能透气呢又舒服，贴上呢也是不过敏、不红不痒的。
0: 市面上呢有那么多的三伏贴的品牌，我们为什么推荐这款呢？首先它是来自于国民大品牌国药药材，质量有保障。其次呢，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厂家，价格便宜啊，还能看到资质。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款三伏贴啊，用的是古代的药方，人家还进行了改良，有的中药它不是那么温和，药性太烈，咱们身体呢就受不了。那经过改良之后呢，这个药性就温和了，也更好吸收。总觉得关节疼痛、脾胃虚弱，动不动就累，经常感冒，那就不妨试试这款三伏贴。
1: 平时一盒呢要29.9元，今天呢给大家9盒一个套组，整整是270贴，直降130元，只要109元。今天下单呢还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40贴，福利还没完。前3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48贴。你也不用担心怎么贴的问题，给你准备了穴位图，可以自己在家贴，又舒服又得劲儿。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三伏贴进行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0: 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的纯电销售63.7万辆，增程8.5万辆，纯电是增程的7倍了。
1: 是，这是梳理一下时间线啊，就是整个事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诱发了我们今天想聊这个话题的主要的原因。
0: 对，
1: 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呢，的确纯电和增程的吵得不可开交。
0: 嗯，
1: 对于消费者来讲呢，其实在选择的时候也是一头懵，而且现在很多车其实它在推出的版本的时候也会推一个纯电版本，也会推一个增程的版本，让你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比较的困难。比如说像昨天那个海豹08，其实上的时候虽然海豹它不是增程啊，
0: 混动，
1: 它是混动，但其实这也是就是混动的一种形式嘛，增程也算是混动的一种形式嘛。大家在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好玩的一件事儿，就是他们的起售价是一模一样，都是19万多，
0: 你也不用纠结了。
1: 会纠结呀、啊，就是价格一样，所以要纠结
0: 价格不纠结了嘛，对不对？
1: 价格一样，他就开始纠结，我到底是买纯电还是买混动？
2: 哎，你觉得就是比亚迪内心是希望大家去买混动，还是想去买纯电？
1: 我觉得比亚迪内心是希望你都买，他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偏重的一方，因为其实买大电池对他来讲他也挣钱，买混动车对他来说他也不亏。
2: 但大电池交不出去货，但发动机现在能生产出来啊？
1: 是，但是交不出去货，但是他可以把他的大电池的库存给清掉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车企来讲他其实无所谓的，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可能要结合你的实际使用场景了。
2: 但是来自于这个麦肯锡就调研中心麦肯锡的一个报告显示啊，60%的增程车主问他下一辆车打算换纯电还是什么，他们都表示是要换纯电的，就等于说是连增程车的车主们在下一辆换车的时候也是打算是叛逃到纯电的这种阵营当中去的。更加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就比如说增程，还沿着刚才那个话说啊，你没发现吗？就是说增程没问题的理想，其实自己在主推他的纯电车型，对不对？这似乎也在证明这样一件事情啊。
1: 对，我觉得其实也不能够做这种特别对立的事情，就是要么纯电，要么增程啊。我觉得不能做这么对立的事情。我记得在理想刚开始，理想 ONE 当时增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普遍的一个抨击的点就是，你这个就是过渡产品。对吧？因为你再往后你肯定要做纯电的，就是会把增程当成是就其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2: 所以你弄个这个发动机在上面发电，就是等于拖那啥放那啥，
1: 而且你是充电的，你是充电宝的概念，对吧？你也不能驱动，你只是一个充电宝。但是走着走着呢，发现其实增程这条路呢更适合当下中国的消费者的国情。
2: 那什么问界领跑、深蓝不都跟进了吗？
1: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经常要跑长途，或者说就是要有一些长途出行的需求，比如过年过节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充电麻烦了或者排队了，那我有增程就不一样了，我直接加个油我就行了呀，
2: 我不用再跟你们去抢装了呀。
1: 对，
2: 所以你看2021年到2024年的数据显示，就增程车连续4年的暴涨，最猛的时候年增长218%。
1: 是的，而且很多博主也在吹嘛，就是的确增程好像是解决目前现阶段用车需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驱动形式。但是呢，你在问增程车主你自己实际使用的感受如何的时候，增程车主其实也是会分为几个阶段。比如说有的车主

0: 我觉得就是这种形式他特别喜欢、嗯、因为他时不时的跑跑长途、嗯、时不时的要出远门，那这种增程它的综合续航里程会非常长、
1: 嗯、
0: 但是每天把增程车当成上下班交通工具的朋友、
1: 嗯、
0: 又觉得说哎呀我的电池买小了，
1: 不是在充电就是在去充电的路上，
0: 是的，我每隔两天甚至两天不到我
1: 每天都得充，
0: 就要去充电，然后这个充电其实成本算下来其实也不算低、
1: 嗯、
0: 为什么不能把电池搞大一点让我一周充个一次呢？
1: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争论，就是那些增程车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挤到充电站去跟人家排队，关键你充电速度还更慢，
0: 是
1: 对不对？但是你不是用油的吗？你为什么来跟我去抢？是不是？
0: 是，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很多的增程车，要么推大电池，
1: 嗯、
0: 对吧？60多度的大电池，甚至80度的大电池，领跑的那个D99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大电池出来了，然后第二呢，就开始给你在超充方面加技术了，400伏、800伏，
1: 对
0: 对吧？然后各种增程车也能够给你有超充的这个享受了。
1: 哎，这所以就是在2026年之后，整个市场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刚才龚老师所说的，一个是续航的增加，另外一个是充电速度的提速，就是增程车也来个5C 倍率的充电啊。
0: 然后在体验上呢，给你特别好的一种感受。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也没有上涨太多，因为在如今现在价格比较卷的时代，增程车你以为说给你一个好电池，给你一个好技术，价格就会涨很多，不是这样的。领跑的D99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价格也并没有高到让你很难接受的程度，
1: 但是问题来了，突然间凌空出世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0: 嗯，
1: 比亚迪说5分钟就充好，9分钟就充满。
0: 嗯，
1: 你看昨天那个海豹08，它的纯电续航900多公里。
0: 是，
1: 如果5分钟就能充好，9分钟就能充满，最长续航900多公里的话，而且充电桩布满全国，高速服务区覆盖率98%，三四线城市基本全覆盖，这。就是等于是被纯电车是不是偷家了？
0: 嗯，我觉得其实是很多增程车的车主醒悟了。
1: 嗯，
0: 就是当初被忽悠买增程车的朋友，可能很大部分的感受就是觉得续航里程太短，
1: 续航焦虑嘛。
0: 啊，然后总是要去充电，然后还不如就干脆一次性选择一个纯电车，反正自己我充电已经熟门熟路了。
1: 嗯，
0: 对吧？我到哪儿充，充多少度电，我自己已经非常熟悉了。那我与其这样，而且我的油箱可能大半个月，可能几个月我都不动。动一下的，那我要这个油箱还拖在整个车里边还觉得很多余、我干嘛不直接买一辆纯电车、就是你渐渐醒悟过来的朋友会发现好像纯电车更香。
1: 包括去用比如说80度电的增程车的逻辑是什么、也是让你去少加油或者是不用油、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这其实增程车自己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向纯电去过渡了。
0: 是的，增程车车主其实用了很长时间之后会发现电比油香嘛、就是你加一点点油让你踩一脚油门出来，这很难受。

0: 他说自从买了这个车之后，他基本上没有去过200公里以外的地方。
1: 是的。
0: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一看200公里以外自己要烧油了，就在想，哎呀算了，那还是不去了吧，或者是我坐高铁过去吧。所以这就是带来一个很尴尬的车企在战略化进行相关的转向，再叠加中东局势推高油价之后的必然性的结构性拐点。
1: 是的，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中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使得电车现在变得越来越香。
0: 嗯，
1: 再加上就是纯电的技术的确迭代进化的越来越快。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充电桩的布局，
0: 对啊，
1: 其实是越来越发达。
0: 对啊，
1: 对吧，就是就会使得现在好像觉得买纯电车是越来越香。
0: 嗯，
1: 那理想其实当初他一开始走增程路线的时候，那也是特定的条件。
0: 那时候电车的确续航不行啊。
1: 对，第一续航不行，第二它纯电布局也没有那么的齐全。
0: 嗯，
1: 所以理想它很快也调整了战略，就是也开始做纯电。它其实也是希望两条腿走路，
0: 嗯，
1: 万一增程这条路它走不通了，它现在还能再吵，还能再骂。
0: 嗯，
1: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如果增程的确是不香的时候，
0: 嗯，
1: 那它可能还能够把重心会放在纯电上啊。
0: 反正我自己在用那个混动的时候，你今年春节的时候你用的是纯电还是用的混动？
1: 增程混动，
0: 混动是吧？
1: 啊，
0: 我今天在用混动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那200公里的那个续航，只要跑到比如说还剩下几十公里纯电的时候，我都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然后找个地方去把那电给它补满。
1: 嗯，
0: 就是当你的油去用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又用油了呢？我为什么不能再用电呢？其实这种习惯，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身边很多的增程车也好，混动车也好，车主心里边就这样想的。
1: 你可以关注一下你身边的增程车或者混动车的车主，其实是出去玩的时候，不管到哪里，哪怕中午只是简单吃一个饭，他也会搜一下旁边有没有充电桩。
0: 嗯，是。
1: 然后到哪个停车场，先看哪边充电桩是方便的。
0: 我停在有充电桩的这个位置上，
1: 对，
0: 充着。
1: 然后呢，就是其他人先去点菜，先去吃，然后呢，我先把车电给充上，一会儿再过来，就属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了。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把时间线也给大家拉出来了，还有现在的市场的这种数据上面也跟大家去说了，
1: 嗯，
0: 特别想听听大家怎么说啊，就是各位朋友们啊，你们觉得增程车是不是已经事实上被纯电车打败了呢？然后还有一个，在下面一辆去买车的时候，你会买纯电还是去买增程呢？
1: 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大蓝鲸1011车世界的 Live， 给我们继续留言吧。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回来。

0: 之前油价高起的时候，可能大家涨价不说话，但是降价的时候呢，有可能比如说对于新能源车它的销售呢，会不会也会有一点点影响？
1: 嗯，
0: 对于油对于这个燃油车的这个销售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波动啊？
1: 嗯，
0: 啊，反正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1: 对，因为作为油车车主来说，肯定还是在乎这点油钱的，
0: 对
1: 啊，是不是？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啊，其实说到增程啊和这个纯电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大家讨论这个心态就会有一些调整啊。我刚才看到李长江说，买增程车的人大多数想的是买个双保险，买纯电按现在长续航的趋势应该是买纯电的要多一些，但是我还是选择先开个几

0: 燃油车等电池技术再成熟一点再买，愿意买涨价车的也不愿意去当实验品啊。
1: 嗯，电池技术要怎么成熟？
0: 再成熟一点。
1: 再成熟是成熟到什么程度？
0: 嗯，就
1: 给个标准，
0: 就更成熟一点。
1: 不是这个话讲的，
0: 因为他也不知道标准嘛，对不对？心里面也没个底嘛，对不对？
1: 我如果跟你说现在电池已经成熟了，你信吗？
0: 他不相信，他不会相信，
1: 因为现在电池新国标出来了呀。你其实按照标准来买，那你就已经能够确认这个电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呀。因为新国标出来的电池是不许你再起火冒烟了，对吧？它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了。
0: 碰撞发生之后两个小时之内不可以见明火啊，这个其实对于救援来说其实就会要有很长的时间了，
1: 甚至连烟气都不允许你再出现了。
0: 嗯，不能有泄漏，不能冒火，不能冒烟啊。
1: 所以你难道这个还不成熟吗？
0: 嗯，
1: 那我不理解还能再怎么成熟了。
0: 哦，不叫不能冒烟，叫不能爆炸啊，不能起火，不能爆炸，不能泄漏啊。
1: 对啊，这不就是不起火不爆炸不冒烟吗？
0: 嗯，
1: 以前是给你五分钟逃跑啊，
0: 嗯，
1: 对吧？然后要报警啊，现在不光你要报警，现在同时还不能够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0: 车辆有报警，而且车辆必须有一键下电的这种物理按键啊，包括车门四个门弹开。哎，说四个门弹开，我们前两天那个奥迪的车主，
1: 嗯，
0: 这个怎么后来也没事呢？不是沟通的怎么样？他当时不就说嘛，那车呢停着，突然一报错之后，四个门的那个拉锁都弹出去了嘛。
1: 嗯嗯，
0: 拉锁就是让你从外边去把门拉开的，知道吧？啊。
1: 对啊，所以电池还不成熟吗？我觉得其实新国标出来之后，这是史上最严的电池国标了。
0: 关键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你想，你满电900公里，这个再往下，你就是固态电池差不多也就这个水平嘛。只不过你要说有努力的方向呢，就是怎么能够做轻量化，就比如说把电池包再做小一点，整车再做轻一点，这可能是发展方向啊。但是你说再去把续航从1000公里弄到1500公里，其实意义就不大了啊。
1: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你还没准备买车，
0: 没准备好去买电车。
1: 对啊，嗯，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
0: 就是我想问问李长江啊，就是如果下面你去换车，可能你还没到换车的时间啊，
1: 嗯，
0: 就下面你去换车的话，你去换油车还是换电车？
1: 嗯，
0: 你去换电车的话，你是换增程还是换纯电？是不是可以来再聊聊这个问题啊？
1: 1800号码9998说，我现在有一油一电，再买车的话，应该会买一辆混动或者增程。
0: 哎，那你是把油车换成混动或者增程，还是把现在的电车换成混动或者增程呢？
1: 对啊，说清楚啊，
0: 对吧？嗯，9998啊，补充一下，安迪说，作为增程车车主，下一辆车一定换纯电。
1: 嗯，这个就是很明确了，
0: 就是增程车现在不是去充电，就是去充电路上就给搞怕了，是吧？
1: 嗯。
0: 我真的就是你自己不用的时候，你自己不会有那种切身的这种体会。当你自己这么用起来之后，就真的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这个一感觉去加油的时候，就感觉是要自己老命了那种啊。
1: 是的呀，增程车主其实就把增程当纯电开的，只是因为你的买的早，你的电池容量太小了，所以就会导致你频繁的要充电。而当你能够经常，就是比如说充一次电能够跑好几天的时候，你其实内心当中就已经忘记油箱的存在了。啊，就是这个感觉。
0: 小顾说过我身边的兄弟的真事儿，他买的问界的 M8 500多的续航，实测就300多不到。我的小车300的续航，实测230左右。他说每天拖着3吨重的车子一个人开，而且还开上了电，就很少去加油。现在一直考虑要换一台纯电的车。嗯，
1: 是的呀，
0: 嗯，
1: 就是这种心态嘛。嗯，
0: 他 M8 增程没有500多续航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应该是没有500多续航，增程哪有500多续航？
1: 嗯，500多没有，达不到，啊。
0: 没有，它应该是纯电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自重，如果电池估计再有大的变化，就是这个锂电池啊，再有大的变化难，但是可以通过大幅度的减重和提升能量密度的问题，然后让车的续航会增加啊，嗯。
1: 现在其实电池的发展方向已经开始往钠离子上面去转移了，就是它比如说低温的性能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寿命啊、使用寿命啊、安全啊，它其实也在开始做一些进化，只是目前主流的还是三元锂和磷酸铁锂嘛。
0: 嗯
1: 啊。阿泽西说，目前处于激烈的博弈状态，因为基础设施正在进行中，并且很多车企没有实力跟进转型，说5年之后人们会把增程车当作故事来回忆。
0: 嗯，
1: 哦，
0: 也有可能，嗯，不是说不可能，啊，我觉得就是增程当时是在纯电续航不太够的这种背景之下，然后出现了一个产物，对不对？而且从技术难度上面来说，它跟混动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
1: 如果增程的技术在发展，当然价格更便宜了，它是不是，我觉得它可以取代燃油车了。
0: 但是 对，哎，对，你说这一点，就包括混动和增程，其实不应该和纯电车比，
1: 嗯，
0: 它其实就是更瞄着那些对于燃油车的平行替代嘛。
1: 对啊，对啊，就是，也不是说增程车它就一无是处啊，
0: 嗯，
1: 对吧？增程车有它非常多的一些优点、啊。
0: 那天理想他们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场景之下，真的是纯电是替代不了的。就比如说去荒郊野岭的露营，
1: 嗯，
0: 你开一台纯电过去，你说在那一天不动，你不担心最后你的电用不用得完的问题吗？
1: 嗯，
0: 但是你反正你带了一台增程车过去，你反正只要油箱里边有油，你只管跑，哪怕你没有了，你找一台车出去运点油过来，或者借点油过来你也行。但是你没电怎么办？
1: 对啊，
0: 对吧？
1: 嗯，
0: 河南建业说，本来打算换车是想买个纯电车的。今天上午听到双声道的投诉，有人投诉高速服务区充电车还没到，人已经在那里站着抢充电桩，甚至还吵起来。想想还是买增程吧，省心，没有充电桩还可以加油呢。
1: 嗯，这种吵起来抢充电桩的事儿，应该也没有那么多吧？
0: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也看了，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这是个人素质的问题，这没办法啊。
1: 嗯、对，
0: 但是其实后面他会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规避掉。
1: 嗯，
0: 比如说你像换电的车，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你打个比方，你要到下面一个服务区去换电，你是可以提前把电池给它锁定住的。
1: 嗯，
0: 你跑得再快，你人先到了，你在那站着没有用，因为那块电池不是你的。对不对？你预约了，你只要锁到了这个单，你排队第三块，那你有这块电池，到时候就还是你的嘛。就比如说你预约了那个充电桩之后，你到那边去，你发现你别的车过去它的地锁降不下来，你过去之后地锁能降下来，这其实也是物理的这样一种做法。哎，说到这里，前两天有个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他去了那个比亚迪的闪充站，
1: 嗯，
0: 那个闪充站可大了啊，
1: 嗯，
0: 两个闪充桩四个车位，
1: 嗯，
0: 停了三辆燃油车在里面，
1: 嗯，
0: 就这个其实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其实好解决
0: 啊，
1: 好解决的，我装地锁呗。
0: 对，但是地锁的安装，那物业管理允不允许？
1: 这有什么不允许？这块是我买下来的，
0: 嗯，
1: 然后我有使用权。
0: 但现在你没发现闪充站它是没有装地锁？
1: 是的呀，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装地锁。
0: 它还是应该
1: 因为闪充站的名字叫比亚迪，
0: 嗯，它还是应该有预约制。
1: 那你看，小鹏有小鹏的装，对吧？极客有极客的装，特斯拉特斯拉装，他们都是有地锁呀。
0: 特斯拉现在是地锁的，我知道。
1: 小鹏也有，
0: 小鹏有吗？
1: 极客也有，我跟你说也有，都有地锁，
0: 嗯，
1: 只是因为你平常可能很少开他们的车。
0: 嗯，
1: 那比亚迪他为什么不能装个地锁，对吧？服务我比亚迪的车主，
0: 嗯
1: 啊，只要你是这个闪充的车闪充的用户，你就可以来
0: 使用。你在闪充 APP 上下单的人，你就可以预约这个。
1: 只是比亚迪他内心里面他不太愿意这样做，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他的用户实在太多了。
0: 而且如果他这么去实现的话，其实关于占位费这个事情大家也能解决了。
1: 对啊，
0: 对吧？你只要有地锁这个东西，你占位费这个事情是解决
1: 了。比亚迪不愿意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现在才开始推广闪充。那以前的老比亚迪车主，我没有闪充，我也是比亚迪啊，
0: 嗯嗯，
1: 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不能停在比亚迪的这个桩里面？
0: 不，他其实可以这样，他就是所有的你只要用闪充 APP 的人，你都可以去解锁这个地锁，这样就好办了。只不过这可能又加剧，
1: 还是会有矛盾的，
0: 或加多了它的成本。
1: 对
0: 吧？
1: 还是会有矛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势在必行。
0: 嗯，
1: 因为以前可能会吐槽你比亚迪，你没有自己的桩，你到处去蹭别人的桩。但是现在你既然有自己的桩了，你干嘛不把它装起来？对吧？
0: 嗯，
1: 这样还能够让车主有优越感。
0: 但是你说真的，你开一个车过去，突然间发现那边远远的看到一个这个闪充站，你说我进去，结果发现停的全是燃油车，这也蛮崩溃的。
1: 对呀，对呀，对呀，就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嗯，哎，那些车主也搞笑。
1: 嗯。
0: 就是我看他不给我拍的照片，其实旁边有空位，
1: 嗯，
0: 偏偏就在那个地方停了三辆燃油车啊，
1: 嗯，
0: 车位画的好好的，然后你就停进去了，是不是啊？海水可凉说想买 HEV，
1: 嗯，
0: 啊，就是
1: 也是个解决方案吧，
0: 就反正我也不用充电，对吧？
1: 嗯，
0: 我就当油车开。
1: 对，
0: 哎 ，HEV 和增程哪个是未来取代燃油车的一个方向呢 ？HEV 就是不用充电的混动啊。
1: 其实我一直还挺看好 HEV 市场的，但是它没那么香。
0: 反正丰田的那个 HEV 我是开不惯，
1: 哦，
0: 就是动力实在是太差了。
1: 但是它节能啊，
0: 是省啊，但是你
1: 而且它
0: 就是
1: 安全性可靠性更强啊。
0: 你类似于像本田的那个 iMMD， 它好歹在电感上面会更强一点，加速感嘛。就你开惯这种快加速的车，你回去之后你真的是很难回去了啊。
1: HEV 它没有技术上的迭代，它瓶颈期已经到了。
0: 嗯，
1: 除非它有一个什么颠覆性的东西再出来， 对吧？比如说我能把我的续航一下子拉得特别长，
0: 嗯，
1: 然后同时我就基本上也能很少去动到你的油箱。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出来的话，而且它能给你驾驶的感受变好，
0: 嗯，
1: 它其实有它的优势的，
0: 嗯
1: 啊，但是好像很难。
0: 吸奶吧，新国标不是两分钟电池不起火啊，是两小时，
1: 嗯，
0: 两小时是单体不起火。你知道单体什么概念吗？就是那电芯，啊，单个电芯。它都不是整包的这个问题了，是单个电芯在碰撞之后两个小时内不起火啊。这个不用咬文嚼字，就是现在的这个，虽然新国标是我们说六十分，但是这个六十分也够一些车企啃不下来的，我跟你说啊。
1: 他说下次换车还是油车，主要开的少，自从买了雅迪已经半年了，油车才开1000多公里，之前没雅迪，半年油车已经开了4000多公里了。
0: 对啊，是这个情况，我那小刀都已经跑了7000多公里了。
1: 就是啊。
0: 我感觉我那电动自行车比你摩托车公里数可能都高。
1: 那肯定
0: 是吧。
1: 如果新国标上车电池上市了，可以考虑买纯电啊。李长江被说动了吧，
0: 7月1号之后都切换了啊，但是有个过渡期啊，过渡期之内可能就是老车型还是可以卖一卖的啊。
1: Andy 说增程器应该作为一个模块，就像便携式发电机一样的，平时上下班放家里跑长途就把增程器放前备箱，插上插头就能用。
0: 我想过这个问题了，就它其实就是属于，我记得还我身边曾经有一个朋友的公司做过充电宝，就是车用充电宝这件事情呢，它其实就是个电池模块，平常在家里边当储能，然后当你跑长途的时候呢，可能放在车上当个，它是两度电还是三度电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说就是当你发现车没电了应急的时候呢，给自己车插上，然后可以让自己再跑一跑。这个东西他们还卖到了欧洲
1: 啊，
0: 就是在欧洲是有点市场的
1: 啊。但是我觉得技术上好难解决啊，这个问题。
0: 他在家里面是储能，就是里边有个两三度电的储能，然后在跑长途的时候就带到车上带着，就充好电带着车上带着，没电了之后呢，就把它并联到车上面去，然后去。
1: 那为什么没有大范围的推广呢？
0: 成本啊，太贵了呀，那个东西
1: 啊，
0: 你放在家里当储能你不贵，但是当充电宝这么带着，你觉得它是一个，就也就两三度电供你到下一个充电桩，就这个意思嘛。事实上来说意义就不大嘛。
1: 两三度电还要卖这么贵啊？
0: 欧洲人好挣钱。
1: 春飞说电车高速续航打折有点难以接受啊，高速续航打折。
0: 那如果纯电900公里打折打到700公里或打到600公里，你不还是能接受吗？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在高速上连续跑600公里，你不累吗？
1: 这次新国标里面其实对于就是测试的这个，我们以前经常讲 CRTC 嘛，其实它对于这个标准也开始要严格起来了，对吧？像国际通行的是 WLTP， CRTC 呢可能后面也会去做改进，因为它的确在太理想的环境下去测试了，
0: 包括对于电池的满充满放能力，过充过放能力，其实这次要求都挺高的啊。
1: 是的，998说油车残值很低不舍得卖，电车有换电权益不想卖啊，所以再考虑就考虑混动或者增程啊。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特庸枢纽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占据第一、第二、第三车道。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分流车辆往 G515 延进高速行驶，并且关闭新桥收费站的双向入口，请在现场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绕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陆家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 G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4: 白将可留性命？
5: 唐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鼠白玉堂
8: 兽首捆龙虾，生硬
0: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主动领命要去定军山，这也是京剧里边啊这个非常著名一段唱段啊，特别的棒。这个向前哥哥有功劳，向后颈上吃一刀，是吧？讲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这样一个作战精神啊。那么以诸葛亮的建议说，您别一人去啊，这回您不是不带副将吗？待会儿给您配一个军师，法正法孝直啊。黄忠也同意了，挺好啊。法正先生足智多谋，熟读兵书战策，到关键的时候能给我出主意，是好事啊。同意了，去吧。当然黄忠这儿出发了，诸葛亮这儿也没闲着，各种安排，命赵云赵子龙带一少人马暗随黄忠老将军。如果老将军取胜，你不用露面了，如果老将军有失，青子龙出马相助，不得有误。另外啊，诸葛亮还不放心，又派孟达、刘封带领着3000人马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只要是老黄忠和定军山夏侯渊这么一交锋，就在漫山遍野插遍旌旗，是以壮军威啊，此为疑兵之计啊。孟达、刘封领令下去了，诸葛军师又传了一道密令，密令传给谁呀？马超、马孟奇啊，这个是密令啊，所以我们在这儿暂时卖个小关子吧，是吧？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两个人同取汉中。嘿，诸葛亮安排的特别的周全，西蜀这次下了功夫了啊，非要把汉中取过来不可。这布置4个字，滴水不漏。夏侯渊着急了啊，这边好家伙，人打得跟踩过似的，咱也不知道踩过长什么样，太客气了，赶紧吧啊，写封书信往南郑去吧啊，告诉曹丞相，现在称呼丞相也不合适啊，但是怎么称呼呢？称呼魏王不敢呢啊，人现在是个王子了，说弄死就弄死你，当然是丞相的时候才随便弄死谁啊。还好夏侯渊是曹操的心腹大将啊，不至于迁怒于他。可是曹操曹孟德打开了这个告急文书，这么一看，接连打了个冷战，拍案而起呀、啊！哎呀，有脾气没地儿撒去。这刘备还了得？好家伙，你要造反呢啊？多新鲜的人，早就想造反了。哎呀呀呀呀！已经亲自领人马要奔汉中了，要取南郑。哎，曹孟德呀，直跺脚，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当初收张鲁定汉中之后，得陇望蜀就对了。这么一番犹豫，怎么就把兵马撤回来呢？这是我的错。现在刘备来了，这怎么办呢？赶紧聚齐文武，商讨对策。曹操手下有这么一刘烨，这么一听，哎呀，魏王，您可不能再耽搁了。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如今只有您御驾亲征了，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啊。曹操点了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老夫当初就不该退兵，现在追悔莫及呀。人世间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现在让我对刘备说3个字，我想说我爱你。如果说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刘备没少看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了是啊，不能追悔莫及。我得赶紧动手啊，只有我御驾亲征才能生擒那个大儿贼。当时传令点精兵40万，明天就要离开许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嘿，这回啊，曹操这出动。

0: 啊，可跟往日大不相同啊。不同在什么地方？这个气派太大了。皇上的銮驾全归他了，绮罗伞盖，金瓜乐府，哎呦，坐着龙辇，他在正当中，一把红罗伞，旁边64面龙凤旌旗呀。再看曹操，头戴金冠，嵌金宝，光华四射，身穿锦袍，龙探爪，哎呀，这个状态啊，腰扎玉带，胯下逍遥马，金鞍玉佩，黄龙丝缰，身边有25000名龙虎军保驾，盔甲旌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手持刀枪剑戟棍棒戈矛，称得起是甲胄鲜明，旌旗蔽日，威武雄壮，光辉耀眼，比御林军都威风啊。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为先锋，曹休为后应，自己亲率文武刚一出城，汉献帝在长亭敬酒。各位，原著当中记载，曹操建安23年秋天是离开了许昌，兵奔汉中，要与刘备刘玄德大战一番。书中代言，这时候什么天气呢？秋风送爽。前面说了，建安23年秋天嘛，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正是用兵的好季节。天冷了打仗不适合，天热了打打仗人容易出汗。曹操这一路上心情舒畅，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黎民百姓都是设案相迎啊，焚香相送啊。哎呦，曹操这一路上这个神气劲儿就甭提了。兵马一出潼关，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哦，忽然间发现了一片杏树林。这个树木长得好看，这个漂亮，怎么这么整齐呢？曹操心说，我心想，我在潼关这儿过往多少次了，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片林子。其实发现过那几次，曹操这个心情大不相同。什么时候？跟马超交锋六战潼关之时，差点让马超给弄嗝了啊，割须弃袍，渭水避剑。那时候哪有功夫看这树林呢？今天这个心情不一样，自领魏王，他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成了王还了得。不管怎么说啊，现在刘备啊孙权呢，你都比不上人家曹操，人家第一个自称魏王了。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现在曹操正爽着呢，所以看路边的景色也有闲情逸致，就问手底下人，来人呢，魏王，前边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赶快回禀说，魏王，此处名为蓝田。树林深处可有村庄？哦，启禀魏王，有个村子叫蔡庄。哦，一提蔡庄这俩字，曹操一愣，在鞍桥上碾然沉吟，目视这片树林想了想，曹操猛然想起人来，谁呀？蔡邕。这邕怎么写呀？上面是个寻回的回，寻去了走之啊，中间是一个口，下边是一个尾巴的巴啊。曹操对这蔡邕印象非常好，他跟蔡邕关系也不错，不过呢这人已经故去了。但是曹操知道蔡邕的女儿蔡琰，这个琰呢是王字边啊，右边一个炎啊，两个火，有美玉的意思。蔡邕的女儿蔡琰还跟这儿住着呢。这蔡琰是谁呀？各位啊，书中代言这人你们都认识，蔡文姬啊。蔡文姬啊，都知道吧？啊，一个峡谷里边的辅助啊，可以加血的。好家伙，又打上游戏了啊！曹操曹孟德当即传令，让人马陆续往前走着，自己带着谋士和这些亲随武士要到蔡庄去看望蔡文姬。这位蔡文姬是曹操花重金从北方匈奴那儿把他给赎回来的。在那个时候啊，蔡文姬被匈奴给抓走了啊。有很多朋友啊都知道那蔡文姬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在这儿呢就不赘述了啊。蔡文姬音诗双绝，可以这么说啊，又懂得音律。还有这人呢，他饱读诗书，才华过人啊，有这胡家十八魄， 这就是他的能耐。嗯，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啊，这个夹是什么？就是竹子头啊，下边一个夹法的夹。那么这个夹在古代是种乐器啊，类似于现在的笛子。胡夹十八破啊，其实那个破就是拍，但是在这念破，就是他做的啊，是咱们中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一个拍子一个曲子，一拍一段词，一拍一章。嗯，蔡文姬厉害。曹操把他赎回来之后，那就亲自做主，把他许配别人为婚了。那么今天从这儿过，曹操很想看望一下他。嗯，哎呦，把蔡庄的百姓都吓坏了，全家全藏起来了，门也关上了，不知道哪儿来了这么一波人马呀。为首这位还真是人，曹操挎着宝剑，大模大样走进蔡庄。嗯，怎么一个人看不见？跪的倒了两步。杨修啊，赶紧上前搭话，说您不必担惊，魏王曹操从此经过，特地登庄拜望蔡文姬，麻烦您回禀一声。哎，好嘞好嘞。家院赶紧跑到里边报信去了。夫人蔡文姬这么一听，哎呦，有贵客临门亲自出迎，把曹孟德让进客厅。感情啊，老公没在家啊，要不怎么蔡文姬自己出去呢？嗯，自己亲自出去迎接，把曹操让到客厅之后上前施大礼呀。因为曹操啊对蔡文姬有情啊，蔡文姬也常常提起此事，十分感激，所以对曹孟德特别的尊重。呵，曹操带来这么多文武，蔡文姬一瞧啊，亲自招待。嗯，用什么呀？陕西三宝，石榴、柿子、大红枣，是吧？好家伙了，可以说是上等的招待宾客的食物。嗯，尤其这个红枣啊，说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啊，30多个品种啊，有什么狗头枣啊，核小肉厚啊，含糖量高，临潼的那石榴啊，大红甜。嗯，蔡文姬把这些土特产全拿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吃完水果，摆酒款待，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把盏。曹在这儿也很随便，一点都不客气，跟家里一样。嗯，喝着酒，喝着喝着，猛一抬头，嗯，看这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有气魄呀。画的是一条大江，白浪滔天，水雾弥漫，江边趴着一个小女孩，背上背一老头，在这个江岸上还有一座庙，庙前立着一碑。曹操问蔡文姬：“蔡妍呢？这是一张什么画？”蔡文姬微然一笑，回禀丞相，评书有心让主理人杨先生该下班了，咱们下回书接着说，这是个什么画。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让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

牌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

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两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1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555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当夏夜晚风、户外大屏、绿荫热浪，再加上城市烟火，就在7月份，狮山足够燃哈！就在明天7月4号，我们江苏体彩百场看球苏州站的主题活动将在高新区狮山文化广场正式举行。届时，大屏观赛、球迷互动、足球游戏、夏夜美食，还有体彩即开票的体验、昆曲表演等等，都将精彩亮相。市民呢，可以在狮山共同来看球、互动、打卡，感受足球夏夜的观赛盛宴了。看到

0: 当世界杯的热潮遇上苏超的人气，这线下观赛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那就在明天，狮山文化广场将来打造夏夜的观赛现场，市民游客可以在户外大屏一起来看球聊球，为喜爱的球队进行加油。那么足球的热烈与城市广场的烟火气进行碰撞，也让观赛呢不仅是看比赛啊，也成为一场可以参与可以分享的夏日聚会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1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4、2。那就在明晚，江苏体育资深记者孙庆也会在现场围绕赛事看点进行前瞻性的解读，与球迷一起来看比赛聊阵容。同时呢，广大市民可以在观赛之余哈，在狮山文化广场边逛边吃，一边呢感受到大屏赛事的热烈氛围，一边来享受广场夜晚的烟火气，一站式实现观赛自由加上逛吃自由。现场呢还特别设置了丰富的趣味互动环节和各种休闲小游戏，比如说射门挑战和足球闯关等等啊，大家可以在轻松体验和感受当中感受到足球运动的魅力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4、2、7。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五位中奖号码也产生了啊，是5。当热烈苏超遇见了江南亚运，狮山的夏夜有了别样的气质。那么在明晚现场呢，还特别安排了昆曲表演哈、啊，将由我们省苏州昆剧院打造的《姑苏水墨调》少儿昆曲品牌的学员登台亮相。所以呢，广大球迷也可以边看大屏上的赛事激情，边来感受江南传统文化的余韵流传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前面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4、2、7、5、6。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看出第2610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目前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3、4、2、7、5、6、9。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宁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孙玉。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 为什么这座城叫延宝？为

0: 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荣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
6: 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挥大兵400,000要去生擒刘备刘玄德。俩人要正面刚一下子，离开许昌了，亲征汉中去会刘备，看看你什么情况啊！这些年给你嘚瑟够呛，好家伙了，你现在刘皇叔，你厉害，你翅膀硬了，我把你翅膀撅了。就这么想的。今时今日的曹孟德呀，又升级了啊！虽然很多人心中曹操是个奸雄，是个反派，但是不得不说啊，在反派当中，在那个时候，在《三国演义》里边，他是很风光的。光身边这个龙虎军保驾就有25,000名啊，专门保护他的安全。汉献帝亲自在长亭敬酒啊，不敢不敬啊，不敢不敬，吃了没病，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要不敬，你就有病了，你就麻烦了啊！哎呦，黎民百姓设案相迎，焚香相送，曹操太神奇了，走来走去，看前面有个地儿，问手底下人。说这地儿是什么名字，跟他说蓝田，前面有一村庄叫蔡庄。哦，曹操一听想起来了，蔡文姬在这儿呢。他爸爸蔡邕啊，好家伙了，这玩意儿我对他们家有恩呢，对不对啊，我得找他去，是不是，切糕啊，爆米花，烧饼，然后煎饼，肉烧饼，干不干的那个，反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啊。因为曹操当初是把蔡文姬赎回来的，很高兴，曹操也乐呵，喝来喝去，曹

桌子把酒杯一放，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画，白浪滔天，水雾弥漫的江边上趴着一小女孩，背上背一老头，江岸上还有一座庙，庙前立着一碑。曹子问蔡文姬，这是什么画啊？蔡文姬巍然一笑，哦，回禀丞相，这画里边画的是曹娥投江。哦，曹子一听明白了，曹娥这是个孝女，二十四孝里边有她。嗯，不错啊，说这曹娥非常孝敬她父亲，而且此人很会歌舞。有一次五月五龙舟会啊，老头很高兴，喝完酒呢在船上跳啊，很高兴，接着奏乐，接着舞啊，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好家伙了，这曹娥的爸爸还会跳爱情鸟呢啊，净跳网红歌曲啊，哈哈，反正老头很高兴。嗯，哎呀，当初的爱情悄悄走过，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摔我啊，反正就各种蹦吧，一失足掉水里去了。嗯，人作有祸天作有余啊。那年曹娥才14岁，听说父亲落水了，赶紧出来呼救啊，好多人是下水打捞，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可怜的小曹娥呀，整天围着江边哭啊，他父亲掉到里边找不着人，这怎么弄啊。嗯，整整哭了7天7夜，小曹娥一头扎江里去了。过了几天，说是有人看见曹娥背着他父亲从水里浮上来了，啊，爷俩都好了。哎呀，曹娥孝父这个故事感动了啊，身边的所有人啊，尤其这个太守把这个事情奏明朝廷了，皇帝也感动了啊，下了一道旨给当地，要给曹娥修个庙，立碑以作纪念，得写个碑文呢。哎呀，太守接旨之后亲自做碑文啊，这太守叫什么名字呢？书中代言杜煞。这位太守很有学问啊，哎呦，写了好久好久，写了一份不满意，写了一份不满意，最后把写的全扯了，看来啊自己写不行啊，就在衙门前挂了个招贤榜，谁要能写好曹娥的碑文赏金1000两。真给钱呢，挂了有3月也没人来接这个榜。忽然有一天，有一小孩才12、13岁，这小孩长得可爱，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啊，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还留俩冲天辫啊，穿着小坎肩，下身一小裤衩，光着小脚尖，穿俩小草鞋，鞋尖带背上背着一个小竹笛，手里边拿一柳条鞭子，一看就看出来了是个放牛娃。这小孩到了衙门前看了看这榜文，蹭往起一蹦，刺啦把这榜给撕了。哎呦，惊动了看榜的武士，赶紧报太守杜煞，说有小孩啊把这撕了，哦，赶紧请进来吧，肯定是高人呢。请进衙门里头，说娃娃，你既然接榜，你能写这碑文吗？不，嗯，弄死他。好家伙了，这小孩太调皮了，不能写，你还撕我们榜文。不是，我没说完呢，我说不错。你说全了这啊，我能写。好啊，准备笔墨吧。哎，赶快笔墨准备好了，好多人替这孩子捏把汗呢，心说这不开玩笑吗？啊，这孩子把牛放哪儿了，跑这写碑文来了，你写了吗？孩子把这笔掭饱之后看了看杜煞，微微一笑，哼，把笔又搁那儿了，完了，弄死。好家伙，刚才就该弄死你，知道吗？啊，哎呀，这个孩子太调皮呀，你呀，啊，刚才弄死你就好了，这回好家伙还浪费我这么多墨，你知道什么意思？小孩乐了，诸位，我这么写不了。嗯，杜尚赶紧问小娃娃，你要怎么才能写得了呢？您呢，您得给我倒杯酒，让我助助兴，不然我是诗性难发呀。周围的人都乐了，心说这小孩都学什么了，这是啊，好家伙了，不知道你能耐怎么样，派头不小。嗯，还有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喝什么酒呢？啊，还诗性未，行行行，给倒两杯酒给他喝。好家伙，我看你能降得住那酒吗？喝完呢，好家伙，你不跟小蝌蚪似的吗？嗯，你不满地雇佣啊，来吧，来来来来，倒酒。
一帮人呢也不指望他能写。

0: 出来啊，就为了逗小孩玩啊。这儿蹲蹲蹲蹲蹲，倒了两杯酒啊。小孩这儿好家伙了，不干啊，抿着。小嘴儿一抿一抿的，哎呦，大伙儿一看，嘿，真有意思啊！等他把这酒喝完了，把酒杯往那一放，把笔拿起来，好家伙，只见那小孩儿这冲天杵啊，就那小辫儿这么一晃，小眼睛瞪个滴溜圆，精神头十足，提笔行书，刷刷刷刷刷刷刷，文不加点。什么意思啊？各位同学，敲黑板画重点，不是标点符号啊，是一个字不改呀、啊，这就叫文不加点啊。很多人说加标点符号吗？不对啊，啊这词儿以后别乱用啊。说这人一气呵成，文不加点，不带图不带改的啊。很多人说写诗也好啊，包括写作文也罢，多少要勾勾点点啊，要改改弄弄，没有啊。一气呵成，写完之后啪把笔往那儿一扔，诸位再会。呵，杜尚把这孩子拦住了，小才子，你尊姓大名？我父姓邯郸。哦哦哦，您今年高寿了？我十三。杜尚一听十三，那我干嘛问人高寿了？我也是被镇住了啊。说完了，这邯郸小孩啊，冲着这杜尚微微一笑，晃着小辫吹着小笛儿，他跑了。这孩子跑了，杜尚把这碑文拿过来，这么一看，当时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呀，这文采太高了，这碑文写的都绝了，咱们谁写了啊？快快快，找石匠，马上建碑。然后啊，就把这大江叫做曹娥江了，又修了曹娥庙，庙前立了这通碑，把碑立完之后，这话这事儿就传到了蔡邕的耳朵里了。蔡邕那时候是后汉第一流的才子啊，哎呦，听说这个碑文写这么好，蔡邕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看碑文，可惜那天来晚了，天黑了，这碑文看不见，怎么办呢？蔡邕就用手摸，能把这个碑文上的字儿，他能摸的认下来，你说这绝不绝啊？所以这个碑起了个名字叫三绝碑，是曹娥一孝为一绝啊，这是孝女，邯郸啊做碑文这一绝啊，十三岁吗？蔡邕看不见字儿，用手能把它认出来摸出来，这是一绝，所以这叫三绝碑。蔡邕看完这碑之后写了八个字，人们把这八个字也刻到这碑上了，就刻到这碑的后边，哪八个字？这也是一个成语典故，各位同学你可听好了，哪八个字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

财神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事故方面，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雍庄枢纽附近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而之前在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特雍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目前已经处理结束，关闭的收费站也已经开通，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苏南受放机场附近，G5长深高速杭州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 S39降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通大桥服务区之间，受到之前的事故和车流量大的影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4: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备。

0: 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2: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3: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4: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5: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6: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中国梦和制造彩虹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彩虹在说目前呢沭阳正在下小雨，一直下不停。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王中奇的打卡和关注啊，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看到确实呢，目前我们江苏各地呢还在下雨，那么雨天出行请大家要去拉开雨前车的安全车速和车距啊，也请您慎用智能驾驶。近日呢就有顺风车司机啊开启了智驾之后频繁的在干嘛，在低头玩手机，当时乘客发现之后也多次进行提醒，但司机没有任何的改正。想问大家，这种情况你有遇过吗？目前看到省消保委也做出了最新的警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任何的侥幸心理。
7: 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8: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7: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9: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啊，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有清晰的界定，当这一边界被突破时，那行驶安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7: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负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封禁违规司机账号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
9: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1: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6: 来欢迎扬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王小满。警官您好。
10: 李姐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扬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王小满。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1: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6: 非常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为春天我星空下泪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好朋友晚秋的打卡和提醒，说目前常熟刚刚出太阳了哈，所以看到在梅雨季呢真的是阴晴不定，请大家还是要去随时带好雨具，随时都会下雨。当然在如此一个梅雨季的周末啊，我们今天的权威发布也先来聚焦扬州交警的高科技，也是近期咱们车管所一名新的成员啊，叫做阳城交管小安数字人。请问警官，到底什么是数字人？为什么车管所要推出一个数字人的服务呢？也想请小满警官做一些权益说明好吗？
10: 好的，大家都知道，交通出行关乎千家万户，交管政务服务是连接交管部门与广大市民群众的重要桥梁，也是展现城市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的关键窗口。但相信不少车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传统交管服务中，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咨询交通问题，往往依赖人工窗口答疑、纸质指南查阅，相对来说耗时费力，有时候还容易出现信息理解偏差、业务流程不熟、材料标准不一等问题。所以为彻底打破传统服务壁垒，补齐服务短板，我们扬州车管所引进了一名新的工作人员，阳城交管小安数字人。
6: 那警官，听起来这个交管小安的数字人非常厉害啊，想问您，他是怎么去打破咱们传统车驾管服务的一个壁垒的？那对于我们广大的车友而言，他可以解决哪些实用性的车驾管问题？我们可以跟他进行无障碍的顺畅交流吗？
10: 这也是我们平时在一线工作中很多车友关心的问题。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阳城交管小安。这是扬州交管支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积极探索科技与交管服务的深度融合，依托先进的千问大模型技术，匠心打造的专属数字化服务载体。它构建了集智能问答、智能导办、智能分析于一体的交管制服全新服务体系，推动交管政务服务从传统人工模式向精准化、高效化、智能化模式全面转型，让数据真正服务民生、赋能治理。介绍完它的大体工作方向，下面跟大家详细说说阳城交管小安的具体服务内容。首先是智能精准问答、身份核验、信息查询、业务咨询呢，是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首要环节，也是最容易产生疑问的环节。阳城交管小安数字人搭载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具备精准高效的身份识别能力，能够快速安全地比对核验办事人员身份信息。在完成身份核验后，系统将实时联动公安交管大数据平台，精准关联群众名下的车辆信息、驾驶人资质信息、交通违法记录、交通事故记录等全维度数据，实现数据一键调取、信息全面整合。小安可以精准捕捉、深度解析群众的各类办事诉求，无论是驾驶证期满换证、车辆年检、违法处理、号牌补办等常规业务咨询， 还是对特殊业务办理条件、流程、材料的疑问，都能精准匹配对应业务场景，对。

0: 群众办事诉求进行解析后，精准告知群众办理业务所需要的材料、具体流程、办理地点、注意事项等关键信息。其次呢，是全天候智能导办。为进一步优化线下办事体验，减少群众办事耗时，阳城交管小安数字人搭载智能对话交互系统，具备强大的业务要素提取能力。该数字人系统已成功对接车管所业务导办叫号系统，实现数据互通、系统联动，可以为办事群众提供自动化取号，对群众携带材料进行确认后即可自动取号。群众通过数字人即可自主完成业务咨询、取号排队、流程指引、全流程操作，有效减少了窗口排队等待的时间，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高峰期办事拥堵、人工导办积压等问题。不同于人工窗口固定的办公时间，阳城交管小安数字人实现了全天候在线值守、无间断微笑服务，为群众提供标准化、规范化、有温度的智能服务，用科技力量补齐服务实现短板。最后一点呢，是还变形、破损甚至直接遗失的情况。在这里提醒大家，车牌一旦丢失、损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并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一次记9分。所以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驾车上路，这不仅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还会影响车辆正常通行，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补办。今天就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车牌遗失后去哪儿办、怎么办最方便。
1: 太应景了，也特别适合此刻这个强降雨的周末。因为看到呢，我们最新的气象预报和综合啊，说今天中午的12点至13点，仅连云港一个城市15个站点的降水量就高达了20毫米以上啊，当中有5个站点的降水量高达50毫米以上，也请此刻咱们的连云港的车友特别要注意雨天的驾车安全，也要注意检查您的车牌了。三分景观呢，一旦我们车牌啊被大雨冲掉了，或者说破损了，该怎么进行补换领呢？
0: 目前补换领车牌支持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渠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选择。首先先说一说线下办理的方式，如果大家方便出门办理的话，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车辆行驶证，直接前往就近的车管所业务大厅窗口办理，到车管所后告知工作人员车牌丢失，配合工作人员核对车辆信息、个人信息后，即可提交补办申请。如果是车牌破损或者老旧，进行换领，一定要记得带上损坏的旧车牌，废弃车牌呢需要统一回收。
1: 也是为了大家一个行车安全着想的啊，也非常欢迎此刻咱们扬州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DM 打卡和关注。那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种补换领车牌方式，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线上方式。像看到不少听众也评论说现在的交管12123太好用了啊，感觉和刚刚咱们警官介绍到的车驾管数字人一样，也是无所不能的。三位警官，那我们如果想通过线上方式去补换领车牌，是通过交管12123吗？
0: 是的。如果大家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跑线下窗口，线上办理就是最优选择。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搞定。大家打开手机交管12123 APP， 完成实名登录之后，点击更多，

0: 这一点也说到了很多车友的心巴巴上了啊。其实说到交管12123非常好用，我也是有切身的感受，而且就在昨天，因为我的车呢，就是啊，不是我的车，我的驾照呢面临一个期满换证，从这个十年期要面临着换长期驾照一个情况啊。那首先交管12123给我发来了提醒的短信啊，收到短信之后呢，我就在我们交管12123上的网办大厅啊，有一个查询附近的体检网点，就发现呢在我们台附近的秦淮区政务中心就可以进行办理。那昨天呢我也是抽空去办理一下，非常非常方便，从我的驾驶证的体检到最后拿到驾驶证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流程真的是太顺畅了啊。所以看到交管12123不单单是在线上的一些咨询啊查询啊办理业务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看到线下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儿，也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便捷。请问警官，那目前啊，以您的这个车管民警的专业视角啊，咱们交管12123上还有哪些非常实用又便民的功能呢？
1: 有以下几个。首先是给新车上牌，很多车主提了新车之后，专程跑到车管所选号办理上牌手续，有点费时。那如果您购买的是国产小客车，同时属于预查验车辆的话，确认购买交强险和完税之后，在手机交管12123 APP 进行办理即可。这里要注意区分 APP 上的另一项业务，新车选号。很多车主以为选号完毕就是上牌成功了，实则不然，而是应该在新车上牌板块进行办理。费用缴纳完毕之后，选择邮寄或者自取行驶证、登记证书及号牌。也可以通过网办进度功能随时查看业务办理进度。第二个呢是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业务。一些车辆由于购入时间较长，不少车主会不慎遗失损坏车辆登记证书，补领登记证书业务呢不能够委托办理，如果前往现场办理的话必须本人到场，如果车主不便到场的话，现在可以直接由车主本人在手机交管12123 APP 上进行申请。操作流程和补换领车牌类似，在机动车业务中找到对应的补换领登记证书，核对车辆备案信息，选择申请的原因，提交办理申请，选择邮寄，审核通过之后，全新的登记证书就会直接邮寄到家，全程无需线下跑腿。对于单位的车辆，需要法人、管理员或者取得补换领牌证业务授权的用户使用单位用户版交管12123办理。不过如果车辆处于抵押状态的话，就不能线上办理该业务。
0: 对，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那警官提到这个解押和抵押问题，也替我们很多车友问一下您了，因为现在很多车友也会选择贷款去买车。那如果我们想去解除抵押登记，我们车贷都还清了，能选择线上办理吗？
1: 是可以的。车贷还清之后，车主不清楚如何办理解押手续，在金融机构和车管所之间两头跑。现在呢，金融机构通过在线提交解除抵押业务申请后，同步生成交管12123 APP 解除抵押确认代办信息，并短信告知车主，车主通过 APP 登录完成解除抵押登记确认申请即可。具体操作步骤是车主登录 APP， 进入首页的业务代办或者业务中心，选择机动车业务的解除抵押功能，确认解除抵押信息，包括抵押合同编号、抵押权人信息、解除抵押车辆信息等。完成实人认证之后，提交解除抵押业务申请。除此以外，交管12123 APP 还支持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驾驶证、违法查询处理、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等超多便民服务，覆盖车主日常用车的绝大多数需求。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夏季多雨、高温天气，可以优先选择线上办、掌上办，既避开恶劣天气出行隐患，又能节省时间精力。大家多多活用交管12123 APP 这个便民平台，轻松办理各类车管业务， 安全、便捷、安心出行。
0: 嗯，是的，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哈。那警官来看到车友提问说，他车牌是扬州的，但目前人不在扬州，想委托家人办理一些车驾管业务，想问您可以使用交管12123吗？

0: 可以的，可以通过交管1213APP 进行电子委托，委托他人帮忙办理业务。目前共有16项机动车业务和5项驾驶证业务，可以通过交管1213APP 委托他人办理。大家可以登录交管1213APP，在首页点击更多，下滑到最底部选择业务委托申请，点击机动车业务或驾驶证业务，选择委托的事项。在列表中选择要委托办理的具体业务类型，然后是填写业务委托信息。单次委托的有效期不超过30天。点击下一步，提交成功后即可点击查看电子委托书，完成委托了。温馨提示大家，受托人前往线下办理业务时，需要携带委托人以及自己的最新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还有办理业务所需要的材料，即可代为办理。不过，电子委托目前只针对个人开具，单位委托业务仍需要提供纸质委托书。
1: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S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周市收费站1公里，有4车追尾事故占第1、第2车道。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江安收费站3公里，有2车追尾占第1车道。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离梅村服务区2公里，有2车追尾占第1车道。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离雍庄枢纽1公里，有3车碰擦事故占第1车道。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离太湖服务区3公里，有车辆事故占1、2两股车道。离东庐山服务区1公里，有2车追尾刚刚移到应急车道。这些事故路段后方都是有车辆排队情况，请注意避让，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从今天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和头等舱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流量。在此之前，东航陆续放开了宽体机直飞的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上网免费，此次也是不分国内国际航线全部免费。再来关注油价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今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跌0.63到0.75元，加满1箱50升将少花31到37元，明天开始加油更划算。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金博打卡和关注。那么在如此一个雨天周末，也向大家强烈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啊。它是呢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目前呢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5年制的高职专业是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设计，还有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等等啊。毕业之后可以来获得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的文凭。那目前3年制的中职专业是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还有数字影像技术等等。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3: 每周五下午14点30分，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4: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扬州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因此可有任何车驾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请出扬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王小满。警官您好。
5: 好。
0: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2: 好，进入到七月份，更是我们江苏暑期的开启。那么这个时候的新手课堂，毋庸置疑要去关注车驾管的一件大事儿，就是夏季驾考高峰期了。也先问问小满警官啊，目前以我们扬州为例啊，最近大家报名驾考的学员多吗？
5: 眼下暑期驾考热潮全面来袭，学车热度肉眼可见的攀升。数据显示，扬州六月科目一的日均考量大概在200到300人次，进入暑期之后直接上升至400至500人次。有大量的准大学生、返乡大学生都想趁着放假集中报名学车，赶在开学前把驾照揣进兜里。很多年轻朋友说，高考都挺过来了，结果坐在驾考车里反而后背紧绷，手心冒汗，比考试还紧张。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毕竟第一次摸方向盘，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车流和交规，紧张是正常的。但只要平时训练扎实，大部分人都能顺利通过。那我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被问的最多的几件驾考相关的问题。
2: 太好了，想问您从您的一线的执法角度来看啊，有哪些学员们非常关心的驾考方面热点话题呢？
5: 先来说说报名条件中最基础的年龄。根据规定，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等准驾车型的，需要在18周岁以上。一般来说，年满18周岁的准大学生和大学生朋友可以直接前往驾校报名 C1、C2 驾照了。
2: 对，那提到年龄啊，有不少车友非常关注增驾的问题。那像警官，那如果大家选择增驾或说想申请其他证型的驾驶证的话，年龄方面有要求不一样吗？
5: 这个问题最近来我们车管所咨询的车友非常多啊，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需要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需要在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准驾车型的，需要在18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申请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需要在20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需要在22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可以在19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另外呢，除了年龄条件，还有几种情形是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
2: 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啊，想请问有哪些特殊情形是不能去申请驾照呢？
5: 第一个呢，是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

0: 失症、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二是三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三年，以及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三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四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五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五年的。六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七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超员、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构成犯罪，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五年的。八因其违反其他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九因其他情形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两年的。十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未满三年的。十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未满十年的。十二三年内有代替他人参加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行为的。大家报名前可以先对照自查一下。
1: 周五车管所，您身边的车管专家，吕杰与专业车管所民警正在直播。
2: 好，再来看到更多的驾考方面的要求啊。那警官说完了年龄，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驾驶证型。想问您，那我们很多的准大学生们也是第一次申请驾照啊，可以申请哪些证型呢？
0: 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可以申请的准驾车型包括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
2: 我们再来看到很多老司机很关注的增驾问题啊，想问您呢，目前从增驾来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0: 如果您已经持有驾驶证，想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增驾，还有一个要求，应当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计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而如果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中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大型客车准驾车型，要求就更高了。建议大家如果要办理此类业务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
2: 那提到一个驾考报名预约和考试，也看到有一些听众犯了难啊，说此刻呢正值暑期驾考高峰期，我这还不会开车呢，一趟趟的跑窗口太费劲儿了哈。像警官可以选择线上的报考方式吗？
0: 当然可以了。我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驾考的流程、补考规则以及线上便捷办理的操作。首先进行驾考报名，报名后方可预约考试。考试预约可以全部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登录 APP 之后，首页点击更多，在驾驶证业务中找到考试预约，进入后选择考场、考试时间、考试场次进行预约。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考试预约前一定要玩，也想要和同学骑车出去溜达，但大家是否都满足骑行年龄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也就是说，未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能在道路上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也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2: 对，
0: 年龄限制是基于未成年人身体条件、应急反应与风险防范能力做出的强制要求，是守护出行安全的重要法律红线。暑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高发期，请各位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家中的孩子和车辆，不要一时放任，终身后悔。我们再将关注点放回车本身。根据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规定，

0: 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应当依法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并悬挂号牌。哪些车能上牌？只有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且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方可办理注册登记并领取号牌。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指电池电压小于等于48伏， 最大车速小于等于25公里每小时， 总重量小于等于55公斤， 有脚踏骑行功能的二轮电动车辆。超标电动两轮车以及电动三轮四轮车就不属于非机动车了，而是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比如众所周知的老头乐，一到暑假， 路上有不少爷爷奶奶开着老头乐接送孙子孙女上补习班兴趣班，大热天的老人心疼孩子趴在太阳底下晒着，觉着这种小车呢有顶棚有座位，比骑电动车舒服多了。这种心情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圈圈爱子之心，哪个长辈不心疼孩子呢？但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种爱可能反而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很多听众在此之前可能认为老头乐就是电动车， 不用上牌，不用驾照，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电动三轮、四轮车均属于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悬挂机动车号牌，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所以驾驶电动三四轮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有牌照、有驾驶证。
1: 是的，也和我们汽车完全一样。三分警官，那如果大家驾驶的是正规的电动三四轮车，是要取得D证是吗？对，驾驶电动三轮车合法上路需要取得D驾驶证，驾驶电动四轮车合法上路需要持有
0: C2及以上驾驶证。如果车辆合规，也就是说经工信部列入道路机动车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范围内，还需要到车管所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取得号牌后方可正常上道路行驶。但问题在于，目前市面上大量的老头乐都属于三无产品，这类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未经工信部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 因此无法在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申领上牌，更不能直接上路。所以咱们得把账算清楚，一时的便利和舒适背后可能是巨大的安全风险。真心提醒大家，不买不开不坐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安全经不起任何的侥幸。
2: 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 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理行天下。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0: 好，再来看到此刻咱们车友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有车友想问问您，他目前驾照属于是逾期未换证状态，还能办理延期换证业务吗？可以的。机动车驾驶人因服兵役、出国境等原因呢，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 可以在驾驶证有效期内或者有效期届满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延期办理。申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延期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延期期间机动车驾驶人不得驾驶机动车。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一个比较特殊疑问啊，说他最近呢把他的名字给改了。那想问问您呢，驾照上的信息也需要更改吗？是的，如果本人的姓名更改了，驾驶证上的信息也随之需要更改。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66条，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30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0: 好，再来看到车友这个问题，和我很像啊，他最近也遇到了驾照的期满换证的一个业务。他说呢，他不太方便去办理，可以委托他人进行办理吗？警官。

0: 以的，他可以通过电子委托他人来办理驾驶证换证，但委托人呢需要提前进行身体体检，并且准备好一张一寸白底的证件照。
1: 嗯，
0: 受托人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委托人的身份证以及这个一寸白底照片前往车管所办理即可。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他说他的车牌不是扬州的，但目前呢人在扬州啊，不小心呢把车牌给弄丢了啊，想问警官可以在扬州去补换领外地车牌的号牌吗？
0: 嗯，在扬州的话是不能直接补办外地的车牌的。
1: 嗯，
0: 机动车号牌灭失、丢失或者损毁呢，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补领换领。申请的时候，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且提交身份证明。补领换领机动车号牌的，原机动车号牌作废，不得继续使用。今天前面也教过大家，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办理。
1: 对，
0: 首页点击更多，进入业务中心，选择机动车业务栏中的补换领机动车号牌，根据系统提示操作即可。
1: 因为我们看到在线申请是可以去邮寄车牌到家的啊，非常非常方便。好，再来看到车友提问，最近呢想去买新车，想买的是国产的小型客车，但不太知道他的这个车的厂家有没有实现预查验，想问警官怎么进行一个官方的了解。那如果他买的是燃油车的话，可以实现新车上牌的在线办理业务吗？
0: 您可以登录这个交管12123 APP 进行查询，或者咨询汽车的销售门店。据目前了解下来，理想、蔚来、魏牌、埃安、赛利斯、阿维塔、领跑、腾势、小鹏、本田等大部分车型都已经实现了厂家预查验，无论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都可以在线办理。
1: 对，
0: 非预查验车辆线下进行查验之后，就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线办理了，无需再到窗口排队取号办理。
1: 是的。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关于一个解压的疑难问题啊，说目前呢车贷还完了，想办理车辆的解压手续，但发现呢抵押权人已经注销了啊，想警官该如何是好呢？
0: 需要提交相关的证明。根据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第89条第二项有关规定呢，已注销的企业的身份证明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1: 好，再来看到一个比较常规的问题啊，这位车友他刚刚买了新车，在上牌时还想去使用原来的号牌，请问警官怎么进行操作呢？
0: 可以使用原来的号牌的，但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一年以上。二是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之后的两年内提出申请。三，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必须全部处理完毕。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他说呢他最近刚刚换了手机号码，也知道呢要去赶紧变更一下他车辆的联系方式啊，想问您怎么进行线上的操作呢？
0: 车主为个人车辆呢，就是可以通过本人的交管12123 APP 首页选择机动车，选择需要办理这个变更联系方式的板块，按照信息提示填写申请变更。车主为单位的呢，可以到车管所窗口面签申请单位交管12123账号，切换单位账号之后就可以在线上办理了。
1: 好，今天呢询问在异地办理车驾管业务听众还挺多的啊，咱们警官就目前从我们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说，有哪些车辆的变更登记业务可以进行一个异地的办理呢？
0: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呢，主要有四项，一是改变车身颜色的，二是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加装拆除更换肢体残疾人操纵辅助装置的，三是载货汽车、挂车、加装、拆除车用起重尾板的，四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呢，不得改变轮胎规格。以上申请变更备案，可以在异地办理变更登记。
1: 好，再来看到我们一位应该是新手车友提问啊，说他是一辆私家车，想问警官怎么去申领年检合格标志呢？
0: 新注册登记10年以内的小型非营运机动车或者摩托车，

0: 每两年审理年检标志，但在第六年、第十年分别需要上检测线审车，领取检验标志。车辆在个人名下的，可以在检验有效期前三个月，通过交管12123 APP 机动车业务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提交申请。温馨提示大家，车辆存在以下情况的话呢，不享受机动车免检政策，需要按原规定时间上线检验。一是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并且承担主要责任的，二是因为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过的，三是营运性质车辆以及营运性质变更为非营运的，四是车辆为面包车的，五是车辆自出厂之日起超过四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
1: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2: 好，再来聚焦最新的雨情。那么看到最新预报呢，就在本周末，我们江苏的沿淮及以南地区还是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特别是今天下午到夜里啊，淮河以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在明天清晨呢，有雷雨地区呢，雷雨时短时阵风可以高达7到9级啊，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本周末的一个雨天出行安全了。那么想关注更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可以关注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屡双口屡，往下滑找到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周末快乐，一路平安咯。
3: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这一时段 G25 长深高速杭州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东庐山服务区附近， G50 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七都路段， S48 沪宜高速上海往宜兴方向周市附近都是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无锡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位置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广行车小贴士，
8: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

0: 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弟弟王去旅行，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这是下午的3点35分，快走进我们的节目吧。
5: 此刻我们的弟弟王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4: 对，周末到来啊，大家也比较关心旅行气象方面的最新消息。像昨天呢，我们江苏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温度呢竟然达到34度，所以不少人感叹啊，说户外简直像蒸笼一样。
5: 对，
4: 难道是加湿加热。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7月5号起呢会大幅下调，算迎来好消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人100块；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每人50块，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啊。
3: 哎，那真的是暑假出行的利好，而且最近呢，机票捡漏的黄金期来了，因为目前有多个购票平台发现哈，南京出发前往全国很多城市的机票价格都是下降到200多块钱，部分机票呢可以说是低到了1.4折。
2: 所以说呢，七月上旬成了捡漏的黄金期。那暑运的高峰整体后移，根据某旅行数据显示啊，七月的第一周呢，国内机票的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呢降低20%，大量航线的裸票价格是低于300块的啊。
3: 好像新疆不在其中
2: 啊，那太远了。
3: 我最近才买完新疆的机票，对吧？低价从何而来呢？大数据也进行分析了，就是今年哈，多个中小学的放假，它其实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那航空公司呢，是从7月初就已经开始执行了暑运加班，航班量和直飞率是维持在高位，航班多，那客流还没有完全释放，所以七月上旬现在哈成为了一个价格洼地。
2: 但是呢，不。这个低价哈，它不会持续整个夏天的。
3: 那当然。
2: 哎，那么我们看到了某城的这个旅行发布的报告显示呢，暑运期间国内机票的均价呢大约是925块钱，包含了期间的燃油费，同比上涨大约是4%。国际机票均价呢是1372元，同比也上涨大约是11%哈。
3: 从大家的预订的节奏来看，那将近这一周哈，暑假机票的运力量环比上周增长了1.2倍，在本周末就即将迎来暑运的首个小高峰。七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是传统的旺季，这个热度是在持续攀升当中的，所以眼下哈，大家可以抓住一个机票捡漏的黄金期，尤其是南京的小伙伴想要出行的，此刻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暑运已经开启了，也欢迎大家来到江苏的无锡逛一逛。因为即日起呢，无锡的空港联合了无锡文旅上线了机票及门票的畅游活动，旅客呢凭借登机牌可以免费的游览各大热门景区。那里面包含了哪些啊？像太湖的源头渚啊，惠山古镇、梅园、梨园和无锡动物园的五大热门景区，涵盖了避暑纳凉、夏日赏和、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等多场景的一些需求啊。
3: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那非江苏籍的旅客如果搭乘像是深航、东航、吉祥航空、瑞丽航空、湖南航空、长龙航空这些航班抵达无锡朔放机场，凭本人身份证或者是护照，还有纸质电子的登机牌，就可以免费游园了。那大家落地无锡5天的时间，可以到太湖的源头渚游客中心或者是惠山古镇游客中心来领取体验券，领券后的3天内五大景区都是随便玩的，首到大门票全免，周末节假日都是通用的。但是游船包括观光车游乐项目，这个大家可能都理解，这是需要自费的。
2: 而且炎夏日呢，无锡水蜜桃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机场呢还结合了文旅畅游活动，推出了叫甜蜜出行的特色服务，定制粉色水蜜桃主题的登机牌，让往来旅客直接感受到哇，这个无锡甜都独有的一份浪漫。
3: 哎，你别说，最近来无锡吃水蜜桃的小伙伴特别的多，因为大家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张凌赫，他本身就是无锡人嘛，又在南师大上的学，他是上综艺，基本上都拎着无锡的水蜜桃，让全国人现在都知道，哎呀，无锡还有这样的一个特产。
2: 那无锡呢，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啊，从当下呢一直到12月31号，《秘境森林奇遇记》的爬宠自然科普者。科普展啊，它就已经登陆了无锡运河的文化艺术馆，这是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科普、趣味互动和美学观赏于一体的沉浸式的生态文旅盛宴，带领大家可以解锁微观森林的奇妙世界。那这次展览呢，也依托了我们的运河文化艺术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质的展示空间啊，打造了多层次的沉浸式的体验展区。你看，里面有复刻了热带雨林、荒漠、盐地、湿地、浅滩等等原生的栖息环境，那各种爬 虫在贴近自然的造型当中啊，开始给大家做他们的生活展示啊，
3: 就是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像是蜥蜴啊、手工蛙类、特色蛇种这些生物的形态特征，包括它们的行为习性，直观的去感受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下生命演化的精妙细节。
2: 嗯，说完了无锡呢，我们再到附近的常州逛逛。这个夏天啊，常州的文化广场的夜空呢，将再次被音乐点燃，备受市民和游客期待的叫野生演唱会啊，正式的官宣暑期档，7月1号到8月31号的这个时间都是有，但是每周一是休演的，周二到周日呢连续六场，每天傍晚的18点半到20点半呢准时开唱，就不需要门票，所有热爱音乐的人，你都是可以来自由的奔赴到这场露天之约啊，
3: 这个就是所谓的野生演唱会。自城市角落有一次即兴的创意试唱起步，野生演唱会到现在已经5年了，5年期间它也是从无到有，现在呢成长为常州现象级的地标文化，也成为大家卸下疲惫释放热情的情绪出口。今年暑假演出阵容也是再度升级，虽然不需要门票，但是哎，常州也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袁大人包括10多位新老唱将将会在常州文化广场轮番登台，用多元的曲风，像是有流行、民谣、摇滚，包括即兴的互动。值得关注的就是明天晚上7月4号6点半到8点半，就晚上的时间哈，野生演唱会将会推出张杰的音乐专场专属歌单，来致敬心情，就是张杰粉丝他们的专称和歌者们的约定，为粉丝来打造沈浸式的共鸣之夜，
2: 蛮有意思的，
3: 会整活儿哈。
2: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到南京看看，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呢也有整活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假期间呢推出一个特惠的自然探索主题游，原价呢268块钱的深度的导览服务呢，现在仅需要每人98块钱，由专业的饲养员带队，深度你可以探访像熊猫馆、狼谷，还有冈瓦纳等等一些明星线路。每天呢是分为上下午2场，上线3天，预约量已经突破了5000人次啊！
3: 哎，是不是掏了这98就不用排队了啊？那也挺好的，
2: 就是饲养员反正带你可以深入这些馆，
3: 对吧？也可以这个 C 位去观看动物。那最近呢，南京本地出游有一个大热搜，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在南京鼓楼区的文旅直通车，经过端午的试运营的调整，在6月27号的时候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这可以一站式的打卡鼓楼的6大景点，可以说是懒人的出游福音了。这条环线它其实是一个单向的环游线路，始发站在先锋颐和书店，就在颐和路上，那旁边有大火的那个颐和路的歪脖子树，然后会去到颐和路历史街区、华贸活力街区、阅江楼、中山码头、渡江胜利纪念馆，还会去到南艺后街，全程是70分钟，每站停靠一分钟，然后在哪下车逛你都可以哈。车辆是宽敞的商务考斯特，而且车身大家去看就印满了梧桐、长江元素，如果看到这辆车那就是鼓楼区的文旅直通车了。
2: 对，那它运营周期呢就从现在一直延续到11月份，只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开行，全年共有3

0: 175美金以上啊。
1: 对，而且各大赛场共售出了30万个热狗，将近100万瓶的水，280万瓶的啤酒。在官方的球迷节上，球迷消费超过200万杯的酒精饮料，还有将近200万杯的软饮料。
0: 哎，目前的门票的收入已经超过了13.9亿美元啊。
1: 迪迪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各位可以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节目。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6: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添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 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店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

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离陆家出口1公里，有多起两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积压到花桥附近。G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离七都出口1公里，有两车追尾事故在等待清脱。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离黄栗树服务区5公里，有货车追尾事故需要清障，占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离太湖服务区3公里，有三车追尾事故刚刚撤离，后方积压车辆还在恢复通行中，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受栈道施工影响，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和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有长距离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苏州铜镜路北延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铜镜路北延工程是苏州“十三五”期间计划重点打通道路之一，项目起于西塘河南岸，向南以隧道形式下穿青塘路、山塘街、山塘河、沪宁城际高铁、京沪机油铁路、北环快速路，在西园路口与现有的铜镜北路顺接，线路里程约2公里。建设期间连续3年获评省级平安工地示范工程，2021年入选江苏省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项目，累计获省部级科技奖项6项，省级工法3项，授权专利10余项。项目的建成通车，极大促进苏州虎丘和周边区域的发展，加强了京昌新城与苏州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完善了苏州市区域路网。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说到的江西庐山啊、六盘水啊，我们最近都在做暑假的行程。1011去旅行，这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旅游热线400-007-1011。
3: 你看，说到贵州呢，还不止这么多朋友，田荣也特别强调，他说一定要选择到贵州，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感觉到爽爽的夏天、啊。
2: 哎，那说到这个爽爽的夏天啊，我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还猜到了一个。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一个省份，
3: 大家知道是哪里吗？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四川，一个是贵州。哎，好好来猜一猜啊，究竟哪个才是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啊、
2: 甚至当地的这个俗语就说地无三尺平，就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七月份呢，也正式进入了盛夏啊，蚊虫进入活跃期，像病媒生物传染病的发生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对，尤其是暑假期间，大家可能跨地区出游呢比较多，人员流动还有聚集性的活动频繁增加，再加上外出就餐的比例增高了，肠道传染病的发生风险也显著增加。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进入七月，高温晴热天气持续，短时强降水、雷阵雨天气频发，蚊虫更加活跃。登革热、疾控可亚热都是经伊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两热的防控关键在于防蚊灭蚊。

0: 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1: 建议大家做好环境卫生整治，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建议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近期有外省或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如返陵后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可疑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
0: 夏季草木繁茂，蜱虫也异常活跃，在农田、茶园等场所进行劳作或户外活动时，存在被蜱虫叮咬及感染的风险。张忠提醒广大市民需要加强个人防护。
1: 前往山林、草地、灌木丛等蜱虫密集区域时要小心，长期从事农业劳作、有野外活动史或近期被蜱虫叮咬的人员，如果出现发热、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等可疑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并告知医生相关接触史。
0: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为细菌和病毒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温天气，人们更喜欢生冷的食物，苍蝇活动也增多了，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感染性腹泻发生的风险。预防感染性腹泻，要坚守饮食卫生的底线，从源头上防止病从口入。张忠，
1: 夏季的食物尽量现做现吃，两小时内不食用的要冷藏存放，隔夜食物要充分加热后方可食用，水产品和肉类要充分煮熟煮透，瓜果蔬菜需彻底清洗干净，家庭及餐饮单位应当做好环境卫生，及时清理厨余垃圾，防止蚊蝇、蟑螂滋生造成食物污染，必要时可进行物理防虫或化学杀虫。
2: 哎，这是特别提醒大家了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当然进入夏天呢，荷花也是限定盛放，江苏各地各景区呢不仅推出了赏荷系列的文旅活动，如今更是不少地方把荷花和农文旅还有体育休闲等等多种形式也融入在一起啊。
3: 江苏各地聚焦了荷花经济，也就此延伸出一朵荷花的生意经。
4: 在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白母荷塘，连片的荷叶铺成绿海，粉白的荷花从叶隙间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掀起层层荷浪。游客们寻香而来，纷纷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份夏日独有的诗情画意。游客张倩：
5: 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一日荷花别样红。我觉得挺适合低年级的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面其实没有这种感受，到这边之后就是这种荷香啊扑面而来，就很清新。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集市，逛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4: 农户黄兰兰：
6: 我们今天一上午的销量大概在100多束左右，就是光花束，然后单枝的话我们的销量大概在1000枝。
4: 荷塘沿岸40个特色摊位沿岸线一字排开，不仅有当地特色鲜果农产品，还有香囊、非遗手作等体验项目，把乡野趣味直接摆在了游客面前。到了傍晚，荷塘边的空地上，一场特别定制的口袋舞台成了村民和游客的快乐阵地。来自本土的文艺团队轮番上台，台上台下笑声连成一片。句容市茅山镇党委组织委员黄伟：
7: 核心就是想把荷花这个小 IP 做成带到茅山镇片区征收的大产业，把赏荷、卖货、文艺演出、体育观赛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串起来，既让游客能在乡村玩得尽兴，更能让农户的好产品直接摆在游客面前，最终呢，就是要让风景变收益，让游客变客源，真正把荷花经济做成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共富经济。
4: 荷花盛开的季节，在徐州市云龙湖景区水杉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行于荷塘之间，衣袂随风轻扬，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徐州鹏城风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介绍，汉服出镜、实景演绎等多元国风场景，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
8: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4: 在镇江，一座 mini 荷花市集亮相镇江火车站站前广场，非遗手作匠心流转，非遗二胡弦音悠扬，织就了一幅夏日研学的沉浸画卷。高考学生凭学生证或准考证，即可领取好运连连荷花诗词主题文创，以及和你一起赢限量好运印章，让离别的行囊多一份来自镇江的文化信物。游客江岩颂：
9: 之前去过南山，然后这次去的是焦山，我觉得多。

0: 还可以，挺不错的。来到高铁站，然后看到镇江队文旅在这边准备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1: 如今在江苏，荷花正突破传统，跨界融入多元产业，成为了兼具创意与市场价值的消费载体。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暑假呢正式开始了啊！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推荐三个暑假出游又好玩又凉快的好地方，这都是省内的，各位来听一听啊！
2: 太好了，首先呢是在南京的牛首山，因为这个夏天牛首山正式开启夜游模式，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每周五周六景区延时开放到8点半，解锁全新夜间游玩的新体验。那白天的牛首山，山林草木葱茏苍翠，夜晚降临。

0: 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番姿色了，灯光次第亮起，没有喧闹，只有山林晚风，星光光影，还有悠然的夜色。而且陈浸是首发的夜探佛顶宫，这彻底颠覆了玩家对于牛首山夜游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它是一场充满惊喜还有趣味的文化探秘之旅。
1: 哇，就逛夜景变得更加好玩、好逛，有料有惊喜，好玩又有深度，然后大人孩子呢都是可以沉浸式的投入，现场的实景演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像宝珠还有红觉翁，哇，两大核心的 NPC 呢会开启一个主线的任务，娓娓道来佛顶宫补天阙的这么一个建造传奇，因此呢让我们也更加的了解了南京的牛首山啊。
0: 夜游那肯定是凉快嘛，这是南京的牛首山。接下来我们出发去到金坛茅山，2026金坛暑假农文旅体商促消费线上数字地图打卡活动正式上线了，这串联了金坛茅山六大特色定位，东方盐湖城三界 NPC陪玩飙戏，这是沉浸式的去戏水体验，还有茅山森林世界的丛林漂流，花谷奇缘，这也全新上新了沉浸式的清水乐园，包括茅山金牛洞，这是自带仙气的茅山专属的香牌，还有充满山野禅意可以随身备带这个佩戴，包括在一号农场免费去体验天鹅湖的游船，跟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进行互动。
1: 太好了，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连云港的鱼湾景区。你看漫长假期啊，我们不想让孩子每天宅在家里玩手机吹空调，可以解锁到就是大人孩子都能够尽兴的一个短途出游，连云港的鱼湾呢绝对是最优选择。这里呢有山野清风，清溪瀑布，既能够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树露西爬山，那也能够解锁刺激的高空轻探险。下午呢还会有专属的儿童童趣乐园，一天可以解锁两种游玩的模式，完美的适配全家出游，承包各位整个夏天的快乐。你像鱼湾山间的溪水潺潺啊，瀑布错落啊，自带天然的那种清凉感受，体感的温度也直接的骤降。像鱼湾的菲拉达，你如果觉得啊不害怕的话，可以安排上，他不用那种专业的攀岩技巧，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解锁山野的高空乐趣。那逛完山野，玩过探险，接下来呢就把时光再留给小朋友。有一个鱼湾奇幻乐园是神兽放电的专属天地，所以还等什么呢？哎，不如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就心动行动起来吧。
0: 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让各位哈化为旅行推荐官来说说看，暑假期间有哪些清凉又好玩的去处？此刻呢，我们的互动专区，这个黑猫留言，他要推荐去成都的，因为他是一个美食爱好者，想逛一逛宽窄巷子，巴适的呗，这是四川话哦。
1: 然后呢，要拔个耳朵，是不是、
0: 对，然后喝喝茶，对吧？快乐无忧说鸟儿不怕热，其实重庆也可以。火炉之一啊，
1: 那然后呢就叫以热攻热，有没有发现把那个晚上的九宫格火锅再吃起来、
0: 吃到冒。
2: 幸福是年轮的书，
3: 金鱼演出水中跳舞，企鹅的大家族穿着西服。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两百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汤山收费站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四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受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网行车小贴士：
11: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1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12: 安全第一。
1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

0: 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1: 特别不好闻啊！
2: 对，但是在新疆的话，它就是风一吹，太阳一晒，立马清清爽爽的。所以这段时间也挺推荐大家去新疆旅游，本身也是一年一度的新疆旅游旺季开启了。无论是新疆的南疆还是北疆，怎么划分哈、啊？以天山为界，往北就是北疆，像是乌鲁木齐呀、伊犁呀、阿勒泰呀、吐鲁番呀，都是在北疆。天山往南就是南疆，喀什、和田、库车，那大家熟悉的这些新疆极具有人文风光的，包括一些千年历史的。都在新疆的南疆，
1: 哎，那个阿克苏对吧、
2: 哎？
1: 都是在南疆，所以各位你知道，它里面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尤其这个季节啊，苹果呀、梨子呀、西瓜呀，大量的时候上市啊。
2: 对，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就是自己不烦心，哎，就是跟着我们上大巴车就出发去景点，下车就吃新疆特色美食，
1: 可以可以。
2: 那不需要做攻略的，就跟着我们第一巴去旅行出发。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1011去旅行，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公众号，或者是。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啊，你看当下呢正值六月黄尝鲜旺季啊，哎，没想到235公斤鲜活的六月黄大闸蟹经过工人娴熟完成了捆绳称重装箱全流程，在今天的凌晨搭乘

0: 了航班发往了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外了、啊、
1: 呀，我们江苏的六月黄坐飞机畅销海外了、嗯、那来自苏州太湖的鲜美滋味跨越国界也是送上海外消费者的餐桌。
0: 对，那苏州的朋友介绍啊，这一次批次出口的六月黄呢全部是公蟹，单只规格呢在 1.5 两到2两之间，然后呢发往马来西亚的货物呢共有125公斤，这个销售单价每公斤达到了35美元啊。
1: 六月黄都已经走出国门了，那我们江苏的小伙伴有没有吃到呢？这是在吴中区灵湖镇太湖现代渔业产业园养殖区的这片出口注册养殖场，占地达到185.5亩，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养殖基地、哦、同样呢也是太湖池塘生态养殖大闸蟹出海的核心源头。
0: 那么在这呢教教大家了如何来挑选六月黄，其实它是有些小窍门的、哦、
1: 嗯，首先就是看它的脚毛，就是螃蟹的那个毛，六月黄的脚毛是没有长全的，所以摸起来软软的，蟹钳位置呢它那个多是褐黄色的毛、
0: 嗯、
1: 还有就是看腹部，腹壳微微凸起说明肉质饱满，如果陷下去的那肉就不多，那六月黄就更没吃头了、
0: 哦、
1: 如果蟹肚泛黄就说明这个蟹蟹膏丰富，还有就是看身体，那体格要壮嘛，毕竟是公蟹，拿到手里颠一颠，同样大小的那肯定是手感更沉的，质量更好。
0: 那然后再看看动静啊，你可以把这个六月黄呢倒扣起来，看它翻身的速度、
1: 啊、
0: 翻得越快，哎，说明这个公蟹真的活力很足，够新鲜哈。
1: 在大家的餐桌上，六月黄的吃法其实蛮多的，像是我经常吃有清蒸、
0: 嗯、
1: 还有那个面拖蟹，对吧，包括什么油酱啊、辣炒啊、醉蟹等等。
0: 对，那螃蟹把它对半切开，然后呢这个切面沾上一些淀粉，然后油炸一下，就会很好的锁住它的水分和蟹黄，特别好吃。另外还可以制作那个醉蟹，好像是年轻人大家特别喜欢、嗯、就是他把那个活蟹捆绑，把它蒸熟之后再用黄酒啊、柠檬啊等等调制的那个卤汁，把它冷藏浸泡大概10多个小时啊。
1: 但我不太敢吃，因为有的时候、啊吃那个螃蟹还在动
0: 哦，
1: 因为它毕竟是晕了、
0: 啊、
1: 这就是醉蟹、哦、然后还有哈，这个不就是那种叫什么冷醉生腌醉蟹。
0: 对对，生腌醉蟹
1: 那就要考量这个制作的工艺 了
0: 啊、嗯、其实呢在苏州当地啊，不光是大闸蟹啊，六月黄今年以来呢多款的农产品都走出国门，像洞庭山的这个碧螺春、
1: 嗯、
0: 啊，还有苏州大米、白玉啊，包括白沙琵琶等等，带着地道风味的这个香飘海外，持续打响了江南文化名片哈。
1: 比如说像碧螺春茶远销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这实现了首批茶叶反向出口红茶王国斯里兰卡，就是碧螺春茶都到了红茶的老家斯里兰卡了。
0: 然后呢东山白沙的琵琶啊，这出口了哪些地方啊，像新加坡、迪拜、沙特阿拉伯，哦，这些海外上他们特别喜欢吃我们苏州的这个琵琶啊。
1: 其实这些地方喜欢吃甜，
0: 嗯，
1: 哎，那个东山的白沙琵琶它够甜，甜度够高，同比增长50%的，在新加坡的市场售价竟然达到了310元每盒，那一盒也就700克。
0: 对，然后呢今年5月20号、啊、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你看首批吴中的白玉琵琶共100箱，大约是75公斤，从太湖边的果园呢起身发往马来西亚，这是苏州白玉琵琶第一次出口到马来西亚的朋友来品味了啊。
1: 所以你看哈，我们苏州的这些风物特产海外的小伙伴都吃起来了，那我们江苏的人更要多多吃了，对吧、哎、多多尝尝鲜、
0: 嗯、对，更要把我们好的东西进入我们自己的肚子了啊。
1: 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在节目尾声也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
0: 对，各位呢基本上都猜对了，我们国家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还真的就是贵州。因为贵州呢全省 92.5% 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那么在贵州高原的这个喀斯特地貌上呢有126万座山啊，山头上的峡谷还有溪流和溶洞呢纵横交错，所以当地有这么一句话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1: 也是正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势包括天气才有着爽爽贵阳的美称嘛，所以贵州也一直都是暑假的一个避暑圣地。
0: 哎，那我们这段时间也推出了这个贵州的一个顶级的旅行产品啊，你看里面给大家准备的黄果树的 VIP 的通道，然后呢我们还聚焦了贵州当地的黔西南的秘境，关键呢就错峰出游了、
1: 嗯、
0: 你看我们有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有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然后呢同时还有马岭河的大峡谷，包括万峰林、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甲秀楼和织金洞等等，哇，当地的反正精华的景点都帮大家囊 囊括了啊。
1: 刚才我们说到暑假的避暑旅行地推荐，就有一听众来就推荐中国凉都六盘水呀、就在我们这一次贵州的行程里了。那六天的时间，所有的地貌一站式的解锁，还有贵州的特色美食，关键此刻性价比非常高。

0: 儿的行程啊，只要3000多块钱。
1: 哎，
0: 此刻各位就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滴滴吧趣旅行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双休两天呢，节目也是不打烊的，我们继续会陪伴各位。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时间的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继续来关注事故信息。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离城南枢纽2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离东桥枢纽5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往北京方向过徐州段宅枢纽4公里有车辆撞护栏占第四车道。 S17 苏台高速往苏州方向，过北桥出口3公里有车辆撞护栏占第二第三车道。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离黄栗树服务区5公里有货车追尾事故需要清障，占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京沪高速苏州无锡段双向车流量大，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和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都是有长距离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南通召开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南通将持续强化枢纽提级、通道扩容、网络加密，尽早实现123通勤，也就是上海都市圈城市1小时通勤，省域社区市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直达。围绕南通跨江融合发展，发布会介绍，目前苏通长江大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重启长江大桥已经通车，正在施工的张晋高长江大桥、北沿江高铁将于明年底通车，海泰长江隧道预计2028年通车，苏通二通道已于今年初开工，重海通道已纳入规划。这些过江通道成型以后，长江南通段每隔20公里就有一条过江通道，从南通坐高铁到上海40分钟，到苏州只要20分钟。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哎，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6。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开始啊，
1: 对，
0: 今天7月3号礼拜五，
1: 哎，
0: 大雨如注啊，
1: 这两天全是这个，
0: 而且是今天早上起来。那个我那个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上面反正都弹出了暴雨警告信息，
1: 对，
0: 就是真是暴雨，
1: 而且呢据说还有一个台风正在路上
0: 啊，是吗？
1: 哎，
0: 从哪儿登啊？这回
1: 奔着江浙沪来的。
0: 哎呦喂，
1: 说是奔着江浙沪来的，
0: 不知道改不改道啊。
1: 哎，估计中途有人会改道的，又往那边拐出去了。
0: 这说不准啊，
1: 哎，
0: 这说不准，
1: 哎，
0: 但是确实是这个江苏这边受台风影响往年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啊，这个反正稍微注意点吧，当强对流天气赶上咱们这边正好是梅雨季节，你这个云层也够用的，对吧？
1: 哎，而且这两天有在路上行驶的突然赶上暴雨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啊。
0: 哎，这真的那个暴雨雨下下来之后是属于你雨刮器可能都来不及刷的，
1: 没有用，没有用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各位开车的时候能到那个尤其是高速公路上，第一遇到这种天气首先是降速，
1: 对，
0: 现在是有那个一级二级三级管制嘛，还有特级管制，
1: 对，
0: 它就是遇到雨雾冰雪的天气它会自动那个上面那个
1: 限速
0: LED 灯都会显示，
1: 限速
0: 啊，现在是什么样的级别，你要降到多少速，然后再找服务区下去，该避就避一下。
1: 对喽，两个方式正在直播啊，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咱们各位呢，如果说没有在开车，可以转场关注进来。
1: 对，
0: 今天呢赞已经马上来到5000了，来吧，
1: 哎，来，
0: 先把我们的新女主播欣欣叫出来啊。
1: 今天呢不卖东西，所以呢流量明显比平常好。
0: 这有时候是这样的啊，这一看有小黄车，有些人反感，你知道吗？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来，欣欣来了啊！今天大口装好了没？
2: 哦，好了一些了。
0: 反而不影响唱歌，我倒是知道啊。好好，来啊，我们还是这样啊，老规矩啊，这个点到45000赞，女主播唱第一首歌。
1: 对
0: 啊，点到100000赞的话呢，就是第二首歌。
1: 看情况吧，看情况吧，
0: 看情况啊，看你们体力啊。
1: 对。热得快炸了
0: 啊！热得快炸了，是热得快，不是宿舍里不让用吗？
1: 对啊，家里也不让用啊！
0: 啊，
1: 什么哪儿还有热得快啊？
0: 热得快这东西能听懂的年轻人不多啊！
1: 对喽，
0: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1: 一个高电阻的一个东西，
0: 哎，他就用电阻直接插暖壶里边。
1: 对。

0: 配个暖瓶塞给你那儿发热，太危险的东西。各位，反正这两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浙江这两天没下吗？难道应该也下雨啊？
1: 下，都下
0: 啊！咱们这一片都在下，
1: 都在下
0: 啊！江浙沪应该是都在下。我后天去杭州
1: 哦。
0: 啊，后天是那个 High Rocks 的比赛，
1: 你看看
0: 啊，然后正好到
1: 下雨也比啊，
0: 我那室内的、
1: 啊、哦，室内也还就没有雨了吗？难道说
0: 这问的、
1: 啊、真是的，
0: 不难道吗？对对对，啊，你对象做裁判啊，吉普乔格。真的、啊，你让对象说一下，我那个什么，我们私人接力，我负责那个弓步蹲、
1: 嗯，
0: 就是那膝盖没碰地的话，别喊我啊。
1: 嗨，
0: 他是这样，他特别严格、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膝盖不碰地的话，他第一次警告罚时15秒，
1: 哦、
0: 第二次这个第一次警告不罚、
1: 嗯，
0: 第二次警告喊一次15秒没了，喊一次15秒，哎呦，谢谢孙悟饭，
1: 孙悟饭又来了。这个一言不发
0: 啊，
1: 就光送礼物，光送礼物。
0: 哎，我也很喜欢这种性格啊。
1: 哎，而且也不说话
0: 啊。对，
1: 我们直播间也没有要求，
0: 我这不用维系多好，大哥。
1: 哦，就是弓步蹲，后腿膝盖得着地，是吧？
0: 对对对，有这规矩，
1: 啊、
0: 有这规矩啊。
1: 就是直接跪下不也行吗？
0: 跪的是双腿蹲，那叫
1: 单腿跪不也行吗？
0: 弓步蹲哪有双腿蹲的
1: 啊？不是，单腿跪。就是单腿跪也不就行了，
0: 掏出个戒指来
1: 啊！今天没有小黄车啊，不卖东西啊，别进来问卖不卖东西了，今天不卖。
0: 对啊，今天没有啊，
1: 纯点赞就行了啊。
0: 对啊，各位来吧，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1: 嗯，
0: 四个字，然后找着我们之后，头顶上方把关注点完之后，有条件给我们上个灯牌，
1: 哎，
0: 然后一边在屏幕上看节目，一边屏幕上给我们来抽抽赞啊，
1: 对，
0: 戳一戳，戳一戳啊，
1: 谁送的10个大啤酒，喝不了了，喝不了了，喝不了了。
0: 这个、嗯、好，就谢谢啊，这白玉京是吧？他送的是啤酒，
1: 对，10个大啤酒，
0: 好家伙，
1: 10个大啤酒，
0: 谢谢，这个我们也说啊，咱们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像这种极端的对流天气，
1: 对，
0: 虽然最近你看这个下雨下的还是蛮勤快的，
1: 嗯，
0: 但是有些人还是适应不了、
1: 哦。
0: 突然降大雨的时候，你在那个路上开车的时候，
1: 嗯，
0: 视线一模糊，有人会发慌。
1: 对，就是你人对未知有恐惧嘛。
0: 对，这就是相当于就是有人为什么在那种看不见的情况之下，心里边就慌，有那种闭塞恐惧症。
1: 对，
0: 就是这原因。
1: 哎。
0: 啊，就开车的时候，所以我说啊，这，
1: 嗯，
0: 你我那咱们那个不是少说，我们那黄大锤最近在学车嘛，
1: 嗯嗯嗯，
0: 他学车，
1: 嗯，
0: 就跟我讲了讲他们现在考驾照的这个各种科目和要求，
1: 哦，跟以前不一样，
0: 比咱们那会儿，
1: 嗯，
0: 难多了，
1: 哦，
0: 苛刻多了，
1: 是吧？
0: 倒是应该啊，
1: 嗯，
0: 因为确实是为了各位的安全，
1: 嗯嗯，
0: 不能随便就给你放出去，
1: 对，
0: 啊，但是呢，也确实是你说你没练出去的话，
1: 嗯、
0: 没练好的话，
1: 嗯，
0: 拿到了驾照，
1: 嗯。
0: 你该磨合的也得好好磨，
1: 对，不是上路不害人嘛，对吧？
0: 真是这样。
1: 嗯，
0: 遇上车，我们做交广的遇上这少啊。
1: 是啊，
0: 我们之前原来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原来有一次报道，我们记者啊，
1: 怎么了？
0: 报道这个一个车祸，
1: 嗯，
0: 车祸的那个受伤重伤啊，
1: 哎呦，
0: 叫王小明那个驾驶员。
1: 哦，这个名字叫王小明，
0: 还蛮普及的一个名字。
1: 真有人叫王小明，
0: 嗯，这么多人叫王小明一个驾驶员，
1: 嗯，
0: 那个车祸就是受伤都，
1: 嗯，
0: 都那什么了，都后来结果直接身上不说了，眼睛失明了，
1: 哎呦，那还挺严重的
0: 啊，就失明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到了医院之后，人诊断最后结果失明了，
1: 失明了怎么办呢？
0: 从小就以后就叫王小了，
1: 凭什么叫王小了呀？
0: 他不叫王小明吗？
1: 失明了是失明字里的明啊。
0: 失明了他就不能叫王小明了，他没有名了。
1: 不对、
0: 啊、
1: 失明了因为他以后就没有名字了。
0: 就没得叫了，是吧？
1: 对喽，失明了嘛，对不对？
2: 你这太牵强，
1: 你那不牵强。哎，对，俩破包撞一块了，还互相嫌对方的破。哎
0: 王小
1: 哎呦
0: 你不叫王小明吗？哎呀，
1: 我不是失明了吗？所以呢，我应该叫你什么？没有名字，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0: 因为我失明了。你那个不科学，我告诉你在哪儿啊？
1: 哪儿了呢？
0: 名字不一样
1: 哦。我那个王小明就叫名字的名。
0: 那你咱俩不是一人。
1: 哎呦，
0: 冷笑合计，
1: 哎，
0: 太讨厌了这。
1: 哎，说这个人对未知的恐惧，前两天刚刷了一个抖音，
0: 嗯，
1: 这个抖音视频内容挺好玩的，
0: 啊，
1: 说人类罕见的几种。
0: 啊，
1: 得了这个就有超能力，
0: 罕见的病得完之后有超能力。
1: 对，
0: 比方说，
1: 没有恐惧。
0: 哦，没有恐惧。
1: 对，
0: 感受不到恐惧，他就有超能力了。
1: 他是类似于，比如说那个脑子里边不是有个杏仁吗？
0: 啊，
1: 杏仁
0: 叫杏仁，
1: 就叫杏仁
0: 啊，
1: 杏仁体
0: 啊，叫杏仁体。
1: 对喽，就那个杏仁体好像钙化，
0: 嗯，
1: 把一部分就是负责恐惧的神经给盖住了，结果呢，
0: 啊，
1: 这人不会害怕。
0: 还真有这样的病，
1: 有，
0: 啊，
1: 有，
0: 哎呦，
1: 极其勇敢，
0: 他的，哎，他的哦，所以他的超能力就是，
1: 哎，超能力就是
0: 极其勇敢，
1: 叫绝对冷静，
0: 绝对冷静，
1: 哎，
0: 遇什么事都不慌，
1: 不慌，
0: 哎，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吓到我。
1: 对了，
0: 因为我钙化了，不好意思。
1: 但是呢，他就是说，获得超能力肯定有负面影响
0: 啊。
1: 这种病的负面影响就是对危险没有预知功能，
0: 也就是很容易挂。
1: 哎，你就是胆儿太大了，这人
0: 是啊，这是老虎，
1: 哎，
0: 老虎，我不害怕，你那么害怕干什么？我钙化了，我不怕的
1: 呀，啊，就是，
0: 来来来来，咬一口，
1: 咔嚓，哟，真吃啊！
0: 疼这个事儿好像还没有。
1: 好，哦，另外一种病
0: 啊，
1: 就是没有痛感，
0: 没有痛感，
1: 对，
0: 这也是超能力了。
1: 哎，超能力，
0: 这就是说属于神经传导的问题，
1: 它是抑制了那种这个痛感神经的传递，
0: 不像大脑传送信号。
1: 哎。就这种毛病
0: 啊，这个倒是也算是有超能力了，
1: 对不对？
0: 我刀枪不怕，
1: 哎，
0: 不叫刀枪不入啊，
1: 哎，入了照照入啊，
0: 啊，一捅归捅，
1: 哎，
0: 我流血归流血，肠子一地，肠子一地，
1: 哎，
0: 但是我不疼，
1: 哎，比如说一滚烫的开水杯，说拿就拿，
0: 哎，搁嘴里一喝，哎，我咽下去了，哎，我也不疼，这死得快，这比那个不害怕那死得更快，
1: 对，这个副作用就是，
0: 哦，
1: 你直到失去意识之前，你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其实很多动物低等生物就是这样的，
1: 对，你比如
0: 说螃蟹、
1: 小龙虾什么的，
0: 啊，小龙虾，
1: 哎，
0: 它没有痛感，
1: 对了，
0: 没有痛感神经，
1: 对了
0: 啊，嗯，所以就是实际上你拿那刀咔嚓剁它一条腿儿，
1: 哎，
0: 它无所谓，它就觉得爬的，哎，我怎么后来突然爬慢了，
1: 就是，有点左右不平衡，
0: 哎，不知道
1: 瘸了呢，怎么？
0: 结果那边叭又给他剁一条腿，
1: 哦，
0: 哎，这回行了，
1: 哎，这回行了，
0: 谢谢，
1: 就是这个超能力。还有一种超能力挺好玩的，这个副作用是最小的一种超能力
0: 啊。
1: 这人啊，不用经常睡觉，
0: 哦，不用经常睡，就是属于就是，
1: 哎，每天睡那么两三个小时，
0: 就储电储满了
1: 就行了。
0: 哦，
1: 而且医生跟就查了身体状况，跟睡眠那么少没有任何影响，
0: 这还真是
1: 照样活蹦乱跳。你说
0: 超能力蛮好的，
1: 哎，每天你睡两三个小时，起来以后精神百倍。
0: 不是你直接可以做一个算式啊，
1: 嗯，
0: 就这个人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他等于比别人多活了，
1: 哎，
0: 四分之一人生。
1: 对呀，
0: 对吧？八小时睡眠给他扣到俩小时，每天
1: 他多
0: 比别人多六个小时。
1: 多出三分之二的人生来
0: 啊！
1: 你还聊的
0: 多六个小时的人生啊，每天啊，
1: 你就拿这个时间送快递，你是得送多少快递？
0: 哎呦我这！你大晚上送快递是不是
1: 啊？有啊有啊，半夜两三点点快递的多呢，啊，这
0: 点外卖的，
1: 对呀，啊，点外卖的多呢
0: 啊。说今天小坦克有点像蒙娜丽莎呀，我去
1: 啊，对，哦，还有一种超能力
0: 啊，
1: 就是你特别喜欢
0: 啊，
1: 叫肌肉狂长超能力，从小就没有抑制肌肉生长的这个因素，
0: 激素，
1: 人是有一种激素，
0: 哦，这么一种
1: 是抑制肌肉生长的，
0: 对对对对，
1: 他没有，
0: 他不允许，哟，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的身体，
1: 对，
0: 他会让你在某一方面要限制你，
1: 哎
0: 啊，肌肉大就长起来多牛啊，我多强壮啊，
1: 对，
0: 错了，
1: 嗯嗯，
0: 在生物界，
1: 哎，
0: 你的肌肉越多，
1: 嗯嗯，
0: 代表日常你的代谢越高，
1: 对了，
0: 也就是不利于这个生物体生存，
1: 哎。
0: 其实人类不一样，
1: 对
0: 啊，人类因为我们生
1: 存，因为是我们营养过剩了，
0: 我们是高智商的人类，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太存在这种说现在吃不饱的状况。
1: 哎，
0: 但是在整个的生物界，
1: 嗯，
0: 谁的那种自然的代谢特别高，
1: 对，
0: 这个动物就容易被饿死。
1: 对，因为它动不动就饿，动不动就饿呀。
0: 哎，所以这个肌肉它不能，它得限制你，哺乳类动物嘛，
1: 对，
0: 它要限制你狂长。
1: 哎，
0: 长得太多的肌肉的话，我供不起啊。
1: 但是这种疾病就是限制肌肉生长的这个激素没了。
0: 然后它就可以疯狂的长肌肉，
1: 哎，疯狂长肌肉，而且体脂极薄，因为你想肌肉多了，它不消耗的极快啊！
0: 我的天哪，
1: 体脂极薄
0: 啊！
1: 哎，然后说有一小孩 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一身肌肉。

0: 二头肌比他爸爸腿粗，
1: 给一人吓坏了，这什么玩意儿？
0: 练了吧，偷偷睡觉，晚上我们倒是睡觉，跟这孩子
1: 这才不到一岁啊，这
0: 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练出来了。哦，这还真是，
1: 哎，
0: 你别说，这个就属于天赋基因，有时候。这个在天赋基因面前，努力变得一文不值，
1: 没有用。你每天咬着牙累得跟孙子似的，人家躺床上就长肌肉，你这玩意儿你、
0: 哎、喝奶长肌肉，吃草长肌肉，哎呀！啊，小怪宝，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哎、咱这上节目那个、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咱们也介绍一下，好多是全国刷进来的，
1: 哎、也不是我们的听众偶尔进的直播室，
0: 哎，不知道这我们这是江苏广电的交广直播，
1: 对。
0: 哎，这个实际上、嗯、这说起来啊、
1: 哎、
0: 我们要正经说啊、
1: 哎、
0: 我们这档节目在台里的规格是很高的。
1: 那当然了。
0: 就是我们俩的这个身份啊、
1: 嗯、
0: 就是荣誉金荔枝主持人。
1: 什么概念呢？
0: 就是已经没有别的奖可以颁给我们了。
1: 对了，叫功高盖主了已经。
0: 不不不盖主这事儿咱都不着急、
1: 啊、
0: 不着急。
1: 个主还不能盖、啊。
0: 不着急不着急。
1: 哦哦哦哦，
0: 这主席还发咱们工资呢。知道吧，就是这我们这节目直播间。就偶尔这个在节目里边碰到一些全国的粉丝还不了解，哟，你们这是电台直播？
1: 对，
0: 哎，说后边那是什么？后边那是我
1: 后边那是什么？什么叫什么呀？那是、
0: 啊、后边是这个
1: 女主播呀、
0: 这个是个女王，
1: 哎、
0: 啊，是个女王。
1: 对喽，女主播欣欣啊，
0: 而且呢是一个会唱歌的女王。
1: 对了
0: 啊，到时候你们反正就把赞点到45000，现在已经22000了啊，
1: 嗯、
0: 到了22000啊，
1: 到了45000，
0: 我们的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1: 对喽。
0: 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的。

0: 二出发。
1: 正在连接嘉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嘉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和徐庄段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多排队，缓行距离都超过了4公里以上。反方向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积压2.5公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尾延伸到顶山立交的附近，反方向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在今晚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折算之后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0.79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37.5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了，17:34啊，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呀。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啊，四个字啊。
1: 嘿，刚才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0: 怎么了？
1: 就那个阳山水蜜桃那个桃园主啊，
0: 哦，
1: 不是给欣欣发私信吗？
0: 啊，
1: 欣欣说你联系我呀。
0: 啊，
1: 结果呢，因为不是互相关注呢，只能发一条私信。
0: 哦，对。

0: 那哥们不知道，就是发了俩字 Hello，
1: 家里就不能说话了。
0: Hello，Hello，
1: 我是你的粉丝。哎哎，我是杨山。哎，可能只能发 Hello。哎，这也说不准。
0: 就是没有互相关注的陌生人，只能发一条。
1: 私信是这样的。
0: 结果那哥们儿，哎，就是发了一个 Hello，
1: 再也没失去，
0: 没有然后了，
1: 失去联系了。我突然想起那个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0: 就是一年说一个字，攒了三年啊，
1: 结果
0: 出门摔一跤，哎呦喂，
1: 完了。王子准备
0: 说我爱你，
1: 过哎，没人要是没听过讲一遍，
0: 这有不好讲的，肯定都听过，
1: 都听过。
0: 王子得了一种怪病，又是对一种怪病，
1: 怪病。
0: 他每
1: 年只能说一个字，但是你可以把这一年不说话，把这字攒下来。
0: 结果他就看见公主喜欢的，攒了三年啊，
1: 准备说我爱你三个字啊。
0: 结果一出门摔了一跤，
1: 哎呦喂我，哎喂
0: 哎。哎哎，有什么事三年以后再说吧。哎呦我天哪，
1: 公主都上岁数了，再过三年了。
0: 一次的主动换来一辈子的内向。
1: Hello，
0: 主动了一下，后来再也没有然后了。
1: 有人说我们1011待了20年了吧，至少。
0: 哎，对，
1: 2001年建台，
0: 嗯，
1: 我们俩人就是元老。
0: 对了
1: 啊，这个现在我送走了多少人台长啊？
0: 嗯
1: 啊，
0: 好多台长都被我们送走了
1: 啊，这
0: 死走逃亡的都有
1: 啊。
0: 啊，马上我们就快到45000赞了，欣欣请准备一首歌曲。今天点赞尤其快，其实也都4万了都。
1: 对对对。在大雨中唱一首，是哎，这真的哎，这是、你准备唱啥歌？唱应景呢还是
0: 什么歌？
1: 你有一首应景的，我记得还有伴奏。
2: 对，我也记得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张宇。
2: 对，张宇，雨一直下，我就唱这首《雨一直下》，期待吧。
1: 郝佳帅，期待吧。我们实习生啊，我跟你说，
0: 期待吧。嗯，
1: 就是第一次来郑州了，以为。就是个节目效果，
0: 哎、每天
1: 第二次又听了一遍，发现好像不太对，
0: 哎
1: 啊，今天你还是
0: 确认一下啊
1: 啊，确认一下，
0: 对，每天糟蹋一个歌手，哎，
1: 雨之下啊，
0: 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
1: 不一样。暑假很多小学生听节目，所以赞多了。
0: 我们这里有小学生啊？
1: 有吗？没有吧？
0: 应该没有，
1: 应该没有，小学生听不懂。
0: 好，我们这边基本上平均年龄都40往上了，好，小学生
1: 都是我们都是从小学听着我们节目长到40岁的，
0: 对，
1: 真的，我前两天参加那活动就是南京中央路小学的，那个一个活动，
0: 你看，
1: 家长带着孩子一块来参加亲子的一个4公里跑
0: 啊，
1: 家长都是听着我们节目，在初中的时候听节目，孩子现在10岁，
0: 对，
1: 多有意思
0: 啊，真有一边听一边写作业的。
1: 啊，好好写作业。
0: 那作业能写得好吗？那玩意儿，
1: 真是他也没打算写好。我
0: 反正放暑假了，后边还有的是时间写作业，先不着急。
1: 又来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有时候呢是这样，就是在你该学习的年龄，还是要认真学习。
0: 对呀、
1: 真的是属于，如果你在某一科上，一个放松。
0: 你就再也跟不上
1: 了，你真的是再也可能你就觉着我是不是这方面这个科没天赋，不是、
0: 哎、
1: 是你当年在某一个断档了，你没补，
0: 是
1: 就一下就过去了，就完了。
0: 这谁呀、两个老爷爷蛮可爱的，我的妈呀，妈呀，
1: 还老爷爷。
0: 我想起我
1: 爷爷就爷爷完了吧，还老爷爷。
0: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老爷爷叫孙进修爷爷，
1: 讲、那个、
0: 讲故事，
1: 是小喇叭是吧？
0: 对，小
1: 喇
0: 叭又开始
1: 广
0: 播了，
1: 打滴答打滴答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孙
0: 敬
1: 修
0: 爷爷
1: 讲
0: 故
1: 事，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现在都快成孙敬修爷爷了，
1: 我不至于，孙敬修爷爷还是大呢，差远了。孙敬修爷爷那会儿讲故事的时候也得奔50-60，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真的，我们在小孩的眼里就是那么大岁数。
1: 对呀、
0: 对呀、
1: 你想一下、
0: 哎。
1: 我们俩7-8年了，
0: 太上灯，我们属于
1: 对吧？
0: 2000年
1: 的孩，
0: 给你们点时间，
1: 来进抖音直播间，
0: 哎，进抖音，
1: 看看接下来这个动静是谁发出来的？
0: 名字叫开心铺子啊啊！第 N 次听我们的声音，第一次见到真佛，那你关注，
1: 哎、
0: 把观众点进来。你看，肖大哥手里拿个牌子，来
2: 来
0: 来
1: 来了啊！
0: 来一首，来一首。

0: 一首。
1: 广播有点延迟，是是是是是，别着急啊。然后那个，
0: 哎呦，回来了，哎呦，补习班又上。
1: 张秋这两天天天听我们节目，
0: 5点钟
1: 下
0: 补习班，下
1: 了
0: 班
1: 补习班了。
0: 这么多人关注，哎、哇，好多人关注哎！
2: 谢谢关注的朋友们。
1: 好，来了啊。
2: 嗯，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这我这个清汤寡水的生活呀、啊，这给我搅得一无尽糟的一首歌给我唱的。说暗香在这首歌面前弱爆了，错了，
1: 你这没听过？哎呀，我的妈呀！哎，我
0: 认为暗香这个级别是很难超越的，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刚才有人说这叫什么？叫让二追三唱法，
0: 让二追三唱法，
1: 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唱法，
0: 让二追三唱法就是什么呢？哎、就是你
1: 这
0: 挑着唱。
1: 这就啥俩字儿，那
0: 就
1: 是
0: 那就啥俩字
1: 儿，
0: 没关系没关系。哎，然后哎，不行的话，我不行跳一句不就完了吗？总体上跟他一起结束不就？

0: 完了吧，你甭管我怎么拐的，我们俩一块儿到的。
1: 我的妈呀，啊、趁着人多500多人啊！我再说一遍，啊、我
0: 500多人进来骂街，
1: 城征阳山水蜜桃的桃园主。
0: 哎，说一句啊，这
1: 我们要上你那桃园里唱歌去。
0: 哎，那个咱们阳山水蜜桃今年因为雨水大，我得问一句，
1: 对，
0: 是不是会有点影响？
1: 所以我们要卖也是等这个梅雨过去，
0: 得等过去。
1: 梅雨过去，艳阳高照的时候，那桃在甜。
0: 艳阳高照个。1-2周，这桃甜味儿才上来。
1: 对，
0: 雨水大的情况之下，桃熟的慢，也不甜，
1: 所以
0: 是吧？懂行的说一下，我记得是这样。
1: 你们这直播间里边有没有那个我们无锡地区阳山水蜜桃这个园主？
0: 园主啊，就是家里有桃园的，但是我们要核心产区的啊。
1: 对，
0: 来跟我们那个接洽一下，好吧？
1: 活该多口疮，
0: 也就只能皱成这样，
1: 诅咒他
0: 得口疮，活该得口疮。
1: 不爱唱歌，不是吗？不妨碍，
0: 还是烦。张宇的棺材板都按不住了。
1: 张宇说：“我什么时候
0: 我还在外边没盖棺材板呢？我还。好，这是
1: 啊，
0: 一曲雨意之下，让外边的这场雨变得更加的阴暗了，
1: 酸涩了起来。我的妈呀！好想再听啊！我就到10万。”
0: 点到10万赞，出第二首歌。
1: 我跟你说，真的好听不谈不上，但是它这个功能性非常强
0: 啊，
1: 真提神儿
0: 啊，特别
1: 是真提神儿，
0: 堪比咖啡因和红牛。
1: 真的，这个特别好。
0: 对啊，
1: 啊，你们把赞继续点啊，现在是48000。
0: 好，
1: 点到10万，
0: 10万赞，
1: 我们有第二首歌听，好吧？
0: 好 啊，
1: 然后第一次来的朋友把那个关注什么的点起来。
0: 对对、
1: 啊，
0: 把我们关注点起来啊！
1: 对，哎、
0: 这个我们也说这个，就是那会儿我们以前听歌啊，
1: 嗯，
0: 你们都没这个欲念，这个故事都没有了
1: 啊！
0: 我们当年听流行歌曲怎么听？
1: 怎么听？
0: 弄一个随身听啊，
1: 对，
0: 它是能卡腰带上的那种，
1: 对，
0: 里边放上那个磁带，
1: 嗯。
0: 还有2节5号电池，
1: 对，
0: 顺一个耳机，
1: 哎，
0: 我们是上课的时候偷偷听。现在咱说啊，不教这个。
1: 刚才不有一听众说嘛，上大学的时候偷听我们广播被老师给发现了，
0: 对，
1: 是吧？
0: 有这样沃克曼，对不对？
1: 对，
0: 沃克曼那会儿以前咱们用的能够买得起的不错的沃克曼，
1: 嗯，
0: 是爱华的，
1: 对。爱华的，
0: 当然最好的是
1: 索尼的，
0: 嗯，索尼买不起，
1: 对，
0: 太贵了，
1: 对，
0: 索尼有那个扁片的口香糖电池，记得吗？
1: 哎，
0: 带一电池仓的，
1: 对，
0: 电池仓是5号电池，
1: 嗯，
0: 扁片的是直接锂电池，
1: 啊，
0: 叫镍铬电池，
1: 嗯，
0: 直接塞进那个金属机壳里，
1: 索尼
0: 那个索尼带线控的，
1: 哎，
0: 特别好，
1: 外观做的也漂亮
0: 啊，漂亮，
1: 嗯，
0: 然后呢，那会儿听怎么听啊？
1: 嗯，
0: 就是你直接带着肯定不行，老师会发现，
1: 对，
0: 就是你穿一外套。
1: 把那个耳机啊拆下来，那个耳机上面不有一个这个那个支架吗？
0: 不是，你戴的是不戴这种耳麦？
1: 哎，有那个有那个，就是前面那个大一点那个带个圆把把那个，
0: 带圆盘，
1: 哎，然后也有那个就是入耳式的，把那个入耳式的穿袖子里头，
0: 然后从这个袖口这儿露出来，上课的时候拿手一支，
1: 对。
0: 这样听老师讲课，
1: 哎，
0: 实际上这耳朵在听歌，
1: 对喽，
0: 哎，
1: 嗯，
0: 这个呢，听归听啊，
1: 哎。

0: 那区别什么呢？就是外向的就特别外向
1: 啊，对，
0: 内向就特别内向。
1: 我们家俩孩子啊，
0: 哎，就是形成
1: 就是天上地下的外向和内向。
0: 对
1: 啊，我女儿就特别内向。
0: 对，
1: 我们家儿子那叫一个石搭子，
0: 就这个社牛
1: 啊，特别社牛，
0: 你都无法想象他怎么能那么社牛呢？
1: 他比我都社牛。
0: 对，
1: 我们这样的够社牛了。
0: 哎，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
1: 啊。
0: 我就举个例子啊，
1: 啊，
0: 两极分化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1: 啊，
0: 就是有的那个就是出点小摩擦，恨不得全世界人都出来看啊！
1: 啊， 啊， 啊， 啊， 啊
0: 你们看看这个人，他跟那都是啊，你们就啊，快点！他有的人啊，你比如说你别人踩了一下脚，别人没不知道，他都不敢说
1: 啊！这这，
0: 哎呀，看自个儿鞋脏了，哎，算自个儿自个儿擦
1: 了
0: 吧，自个儿擦
1: 了，
0: 哎呀，算，就到这个地步。我们楼下小卖部，今儿我就看见一个社牛跟一个社恐的人，两个人形成鲜明对比。
1: 怎么对比的？
0: 有一个中年女性。
1: 啊，
0: 这大姐，我天，社牛，好像是跟小卖部老板吵起来了。
1: 哦，
0: 嚷嚷的，街坊四邻都出来了。
1: 哎呦，
0: 你看看这个老板缺了得了，那给我那个东西啊，不新鲜呀、啊，那什么哎，过期的、啊，这，就什么脏骂什么。
1: 那这老板呢，
0: 特别社恐。
1: 哦，
0: 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
1: 那你不回嘴，你这玩意儿不吃亏吗？
0: 但是他也有他反击的办法。
1: 他什么办法？
0: 他拿了一个那个小卖部柜台上那个计算器。
1: 什么样的计算器？
0: 就那个会发声的。归零，归零
1: 啊！就那个
0: 666那个
1: 啊，
0: 他拿那个
1: 会说话的计算器，
0: 他在那按数字
1: 啊，
0: 438，438，438，438，438。
1: 大姐听着，
2: 骂谁呢？
0: 438，666，
1: 还666呢？
0: 3838-438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139-4
2: 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5: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4: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9: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环行的状态，而内环西线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东阳坊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非常明显的积压。中山东路、汉中路、中华路、华侨路、软件大道、河西大街车辆通行都非常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到顶山立交这一段双向车多，另外呢，高新开发区的附近也是双向车流量大，其中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九元航空发布了公告，从7月5日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4: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

0: 18:05啊、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啊、嗯、这个我们节目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啊、
0: 同步直播，我们这个两个节目都是同一个名称叫开心铺子。
1: 对，
0: 如果说各位没有在开车，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抖音直播间现在的赞来到56,000。距离100,000赞其实并不遥远啊，各位抓紧时间点点赞。然后第一次通过广播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把关注点一下。
0: 对啊，
1: 哎，以后咱就不迷路了啊，你们天天能听到好听的歌曲。
0: 这个还是拉黑吧要不然
1: 啊。哎，现在有一种现象，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啊，就是那个好多女的呀，她老有一个那个男闺蜜，你我
0: 啊，是怎么说呢？
1: 就是女的很有好多女的，她有男闺蜜，就是你说闺蜜吧，都知道啊，就是好姐妹
0: 啊。
1: 她老有女的身边有个男的闺蜜，
0: 就属于那种也就是男跟男的，这个男的就跟姐妹似的那种状态。
1: 哎，
0: 也是反正就
1: 哪哪都有她啊
0: 啊，
1: 什么饭局啊、旅游啊，然后什么聊天、下午茶，哪哪都有她。她跟自老公的时间都没有跟男闺蜜的时间长。
0: 哦，是，就我好像听说过这个，
1: 好多男的就不理解，好像欣欣就有一个男闺蜜，
0: 啊、哦，是吗？有吗？
1: 哦，那天她老公也是因为就太没有边界感了
0: 啊、哦，
1: 男闺蜜啊什么的，说这吃饭上厕所都在一块儿，
0: 这不合适这个。
1: 那天她老公急了，把男闺蜜约出来
0: 啊、
1: 哦，来，咱仨人坐这啊
0: 啊、哦，
1: 当面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到底什么关系？我怀疑你不光是闺蜜那么简单，欣欣当时、哦，我跟你说啊
0: 啊，
1: 闺蜜什么概念？哎，你知道吗？在不认识你之前
0: 啊，
1: 她就跟我关系好、哦。我生病的时候
0: 啊，
1: 那闺蜜说，对，她生病的时候我就在她身边。
0: 哦，是、
1: 哎、我没钱的时候，
0: 你看，
1: 那我也在她身边。
0: 哦，你看，
1: 我落魄的时候，我还在她身边、哦、
0: 啊。
1: 怎么？那你能比吗？你能比吗？
0: 这还不一样啊！
1: 她老公说了一句话，当时欣欣就跟她男闺蜜断交了。
0: 哎呦，这学学这是怎么说的？
1: 哎，如果你们老婆有这种男闺蜜啊
0: 啊，
1: 你我每次住院生病
0: 啊，
1: 没钱落魄
0: 啊，
1: 都是她在我身边的。
0: 你看，
1: 她老公就说了一句话，
0: 什么？
1: 那她不就是个扫把星吗？
0: 对，哎，你沾她就倒霉，你发现了吗？
1: 你没发现吗？她在你身边的时候，你
0: 就
1: 是生病、
0: 啊就是、住院
1: 、
0: 啊、
1: 没钱落魄
0: 啊，
1: 没饭吃。
0: 哎。
1: 哦，欣欣那么迷信的人
0: 啊，尤其是不能就什么都能接受啊，
1: 哎，
0: 就是不能接受没钱。
1: 对了，
0: 你要说在我身边导致我没钱，
1: 那不行，
0: 那再
1: 绝交了。
0: 那个咱们就
1: 从此以后跟这男闺蜜再也老死不相往来。
0: 今天我们下午给见了几个客人啊，
1: 对。
0: 来，我们台跟我们也是寻求合作的。
1: 是的，
0: 我们说一下，不知道大家你我们说出这个品牌的名字，
1: 你们知道的打个一啊，
0: 打个一，知道的打个一，是一个红酒的品牌，国内的红酒的品牌，
1: 来自宁夏，
0: 叫西哥，你们知道吗？
1: 哎，
0: 来，屏幕，我倒想看看
1: 有没有人听过，
0: 因为他还真是就是、哎，你看有人知道西哥、
1: 哎，
0: 鸽子的鸽，西方的西，
1: 西哥
0: 啊，西哥，
1: 有人知道吗？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红酒品牌的第一序列。
0: 第一梯队，
1: 对，
0: 而且在这个高层的圈层里边，就是比方说商务宴请啊什么的，西哥的红酒，
1: 甭商务宴请了
0: 啊，
1: 人自个儿下午说的，2023年
0: 哦，
1: 英国那个皇位加冕，
0: 哦，
1: 用的是这款酒，
0: 你看，
1: 然后皇室的人连着2年过生日
0: 啊，
1: 也用的是西哥酒。
0: 哎呦喂，皇室人过生日都是用西哥。
1: 皇室人过生日，皇室英国皇室、
0: 啊、
1: 没有人这里头。
0: 皇室的人啊，过生日嘛，那不得人过生日？
1: 那叫皇室人呐、啊。
0: 皇室的人，
1: 杨白劳的，因为没有皇室。
0: 你那个不对，杨白劳不对。皇室的人，这不是啊，就过生日都用这个。
1: 对，
0: 哎，欣欣，你加冕的时候有没有考虑
1: 用西哥？后来考虑了
0: 啊，
1: 买不起
0: 啊，
1: 这哎买了2瓶。

0: 是啤酒算了，
1: 啤酒加冕是不是？
0: 你们听说过吧？
1: 啊，
0: 因为这个确实是
1: 都知道啊。
0: 宁夏在那边有一个大酒庄，
1: 这个西哥，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跟他们在聊什么呢？
0: 对，
1: 一个是他会为我们江南的听众
0: 打造一个专属红酒，
1: 哎，专属红酒，而且
0: 小饮江南，
1: 小饮江南，
0: 嗯，
1: 因为宁夏本身就是叫塞上江南，
0: 对，
1: 跟这个呼应上了，
0: 嗯，
1: 宁夏的这个他们这个葡萄产区3.2万亩，
0: 对，
1: 是目前国内。就是几乎是最大的葡萄庄园。
0: 对，
1: 我们正在选货，
0: 哎，
1: 然后同时他们这小饮江南只对我们这个开心铺的这个节目首发，
0: 嗯，
1: 首发呀，啊，
0: 对，
1: 而且先透露一点，不贵，
0: 这个就亲民价，
1: 亲民价，
0: 啊，
1: 亲民价，因为西哥的有高奢款，
0: 对，
1: 也有亲民价，
0: 哎，
1: 这个我们还真跟大家说一下，嗯，因为这个目前咱们中国的葡萄酒产区，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也是很不错了。
0: 对啊，
1: 西哥的创始人本身就是，叫什么？他有一个名头，就是什么国际酿酒大师，
0: 嗯，
1: 本身就是个国际酿酒大师。
0: 对对
1: 啊，嗯，所以就这一点，我们近期吧，好吧？对，都知道 N1850是吧？
0: 嗯，
1: 你看还可以，
0: 可以
1: 啊，不管是送礼的，还是说那个镇桌的，
0: 对，
1: 都有好的，而且好的红酒真挺好喝的。
0: 是
1: 我。之前去过那个宁夏
0: 哦，
1: 那一片
0: 哦，
1: 我也喝过。
0: 嗯，
1: 宁夏我正好去参加那个沙赛。
0: 嗯，
1: 其实我们后来沙赛的那个沙漠赛的那个比赛地点是在腾格里沙漠，
0: 嗯，
1: 是在内蒙古境内。
0: 嗯，
1: 其实跟贺兰山就是一个在山这边北边，
0: 嗯，
1: 一个在贺兰山的南边。
0: 嗯，
1: 宁夏这个银川那边就是在山南边
0: 啊
1: 啊，那会儿去的
0: 啊，
1: 每一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1: 种葡萄也是这样，你就到什么地方，你为什么得西域那边的葡萄才好？
0: 对，
1: 就是因为那边的确实的整个地理条件、日晒，
0: 嗯，
1: 什么的都符合。
0: 对
1: 啊，这人也不一样啊，
0: 哦，不一样。
1: 你看我上内蒙那次参加比赛
0: 啊，
1: 我也感觉了，就是真的就是像咱们这边的江南人，
0: 嗯，
1: 性格，
0: 嗯，
1: 跟蒙古不一样，
0: 哦，很大区别。
1: 蒙古为什么叫汉子？
0: 哦，豪放。套马的汉子嘛，
1: 啊，
0: 对不对？
1: 然后就真是汉子，就是好，嗯，就是豪放，
0: 对，
1: 特别的热情，
0: 哎，
1: 而且就是性格很直。
0: 是
1: 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吃饭嘛，
0: 对呀，啊，
1: 跟蒙古在蒙古包里边吃饭，
0: 嗯
1: 啊，然后是啊，我们这个有一个规矩
0: 哦，
1: 啊，我们吃饭必须喝酒，
0: 对，
1: 你不喝酒就不够朋友，
0: 哎，
1: 而且不喝多也不算朋友，
0: 哦，就必须得喝多了，
1: 哎，而且呢，我们不管今天在桌上是不是认识的人，
0: 哦，
1: 今天这一顿酒，
0: 对呀，啊。
1: 必须都成为朋友，
0: 交朋友就这样
1: 啊，不可以说是在喝完酒谁都不认识，
0: 那，
1: 啊，
0: 不行。
1: 哎，我们这个规矩就这样啊。
0: 嗯，
1: 介绍一下我们的身边的朋友。
0: 嗯，
1: 你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0: 好，
1: 如果
0: 嗯
1: 你待会儿
0: 嗯
1: 在喝完酒的时候名字记不下来了
0: 怎么办？
1: 说明这个酒不到位。嗯，
0: 哦，没记住，
1: 不够朋友，
0: 那还得喝呗。
1: 哎，所以你必须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住。
0: 哦，
1: 我说我首先我不但能喝酒啊，
0: 哎，
1: 当然呢，就是说入乡随俗我也得喝。
0: 对，
1: 记名字没问题，因为我呢相声演员，
0: 相声演员记名字就行。
1: 哎，我们贯口那大套大套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他刚入师门的时候叫记名弟子嘛。
1: 啊，就记名弟子，官学记名，
0: 他学的就是记名。
1: 我们那边还有一关门弟子，
0: 他就是学关门的。
1: 哎，连开门都不会。
0: 对对对对对对，记名弟子啊，
1: 啊，这不叫记名弟子，记名字叫记名弟子。
0: 啊，
1: 我们那会儿汤汤汤贯口，对吧？我请您吃蒸羊羔、蒸鹿尾、蒸熊掌、烧花鸭、烧，这不得汤汤汤汤的？我们这记词儿不快吗？
0: 记忆力好，
1: 记忆力好。没事，你说吧。
0: 那就记。
1: 朋友都叫什么？
0: 啊。
1: 啊，先从咱们一桌15人啊，
0: 啊，
1: 先从你右边的第一位开始。
0: 这是叫什么？这
1: 你右边的第一位大哥哥
0: 啊，
1: 他的名字
0: 叫什么？
1: 他的名字是，叫乌勒吉德勒格里尔图楞。然后第二个呢，叫格朗仓巴兰丹扎木苏尔丹。我说你那个等会儿，第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乌勒吉格勒里尔图楞。
0: 是个愣子，对，
1: 是个愣子，
0: 是个愣子，哎，什么什么？
1: 第二个叫做格朗才巴拉丹扎姆苏尔丹，
0: 啊，还格朗台这里边有，
1: 没有格朗台，
0: 啊，这里有格朗台，我听说啊，哎，我记得是这个啊，
1: 欧也尼格朗台，
0: 哎，这是两个，一共多少人啊？我们这一共有15个人，
1: 我先干了吧，
0: 我有15个人，
1: 不活了我，
0: 你先听听吧，哎，第三个呢，他叫李明。
1: 早说呀！
0: 哎，第四个张伟，
1: 哎，后边都几个都叫张伟，
0: 哎。

0: 你自我介绍
1: 吐出来，
2: 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1: 啊，
2: 我叫达拉邦巴潘多北地波多比卢翁。
1: 那你边上这位，
2: 他叫昆图凯提考特苏瓦西拉松。
1: 哎呀，
3: 又来了，
1: 又来了。哎呀，
2: 哎呦，来，内蒙古的朋友背一下。
1: 嗯，
2: 内蒙古的人说，我不对，
1: 我
2: 要看你的身份证。
1: 我还喝了吧，
2: 我要看你的身份证，我不相信。
1: 啊，你这属于刻板印象。我认识几个内蒙男的，完全不这样。
0: 对，
1: 他们不用记名字，直接喝。
2: 哎，而且喝完了真的不记得，
1: 真的是，是不记得，
2: 真不记得，真的不记得。
1: 好，现在我们的抖音的赞来到了67000赞，
2: 还差33000赞，三万三
1: 就要唱第二首歌了。
2: 对，
1: 我的天哪，好，
2: 33000赞，
1: 行吧。
4: 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
6: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7: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城区的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出城方向以及快速内环中的隧道和高架。其中呢，应天大街长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都是双向车流量大，栖霞大道在柳塘立交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城区的地面道路中，雨花南路、软件大道、江东中路、中山东路、中山路、白下路、河西大街车辆通行都非常缓慢。绕城公路在油坊桥立交到柳塘立交这一段，基本上双向的车辆间断的都在缓行当中，大家的缓行时间呢整体来看较长，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五号线建设的需要，7月3日的22点到7月4日早上的7点30分，解放南路、大光路口、南口封闭施工。封闭之后呢，大家可以从向房村路、玉道街、大光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4: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好好，看见了啊，哎呀，到十万了，
1: 好吧，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嗯，
0: 刚一进直播，我们的那个上面的赞本儿就变成十万了，
1: 真热情啊，哎呀，说真就说啊，
0: 好，
1: 而且歌曲也已经替你们定了，
0: 哦，是
1: 薛之谦的演员，
0: 哎，这个有伴奏吗？
1: 没有。
0: 没有没有啊，就是唱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伴奏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
0: 我曾经听过一个版本是陕西话的那个，
1: 对，有人家唱民歌的一个演员唱
0: 什么词儿来着？薛之谦演员就是，
1: 简单点
0: 啊，对，
1: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就是唱的心里有。
1: 你不是个演员，就这样唱。
0: 你不是个演员，
1: 对，
0: 简单点
1: 你别再给他拐跑了吧，他已经不行了，你别给他过来拐跑
0: 了。你以为的，他那边唱出来，还没这好听的，你信吗？
1: 哎，对，这个人挺好听的，人家这挺好听的。
0: 那到这儿，我们先说广告吧。
1: 哎，先把广告说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演员就正式上线了啊。
0: 那我们这样啊，那个今天江苏广播带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对，
0: 这个
1: 原价500多一瓶，现在299一瓶，399两瓶 啊。
0: 如果各位想要买的话，可以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
1: 你把我你
2: 拔错了，
1: 对对
0: 对，
1: 好
0: 好
1: 好，拔我啊，
0: 我以为拔错插头了呢。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洁面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
1: 对了，
0: 再说一遍，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恢复洁面。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你可以这个我们这个产品都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本身就是跨境之材的。
1: 是的
0: 啊，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溯源的啊。
1: 哎，另外呢，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吧啊。这两天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啊，好多人靠着这个发了财，也好多人靠着这个赔了钱。
0: 这不，咱们说啊，
1: 咱们不就小来来啊，
0: 够彩你就本着一个，我就是做公益去的。
1: 对。
0: 啊，当然中了最好，
1: 那当然了，
0: 中不了是拉倒，
1: 哎，
0: 对吧？那没办法。
1: 所以呢，你要想这个找线下门店，可以通过他的服务号直接导航
0: 啊，也可以通过这个江苏体彩服务号线上，你也可以进行这个互动。
1: 对
0: 啊，这个就很方便。
1: 是的
0: 啊，这是江苏体彩。另外再说一下中石化啊，
1: 哎，中石化爱跑酒吧
0: 啊，爱跑酒吧，这个中石化易捷便利店其实也是遍布全省，有400多家店。
1: 对，
0: 易捷便利店呢，其实提供的很多啊，就是你易捷是便利店的名称，同时又是养车洗车店的名称。
1: 对
0: 啊，你可以
1: 每周五在中石化加油站充值，就是那个。

0: 绑油卡的个人用户啊，充1000就可以参与抽奖。
1: 对啊，这个最高的你可以得到8888的红包大奖。
0: 对，
1: 看运气。
0: 对，
1: 详情关注一下中国石化江苏客服，江苏客户服务中心的公众号，
0: 或者是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啊，
1: 就可以了啊。
0: 嗯，
1: 还有刘经理的旅游项目，我们
0: 再说一下旅游啊，我那个都快收满了啊！你要再不来，咱就没法一块去欧洲玩了。
1: 10月28号，
0: 对，欧洲莱茵河河轮游
1: 啊，这个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能有很多的经历，
0: 嗯，
1: 就是属于这个一次巧劲儿，你去了，就永远也不会后悔。
0: 德法意瑞河。
1: 啊，
0: 哎，
1: 这里边还真是啊，荷兰、德国、瑞士都被淘汰了，
0: 嘿，意大利也没进
1: 啊，意大利没进啊，
0: 现在就剩个法国
1: 啊，
0: 在那撑着面子了。
1: 法国现在今年的大热门了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吧，这个，
0: 嗯，
1: 这个13天行程，
0: 哎，
1: 还蛮好的，13天呢，
0: 上海直飞，
1: 直飞，
0: 中间不转机。
1: 对
0: 啊，
1: 啊，这个关键是中间也不用换酒店，
0: 就
1: 住在
0: 船上，
1: 船上住，
0: 嗯，
1: 就很舒服。
0: 好，各位可以记住这个刘经理的滴滴巴巴旅行社的报名咨询电话，
1: 400-007-1011
0: 啊，400-007-1011。
1: 拉莫的驴是跟杨洋去是吧？8月6号的
0: 哦
1: 哦，
0: 因为他是小升初学生，正好在暑假期间
1: 哦，你看看
0: 他是东欧游，嗯，
1: 他那是东欧研学游吧？
0: 对，东欧研学游，嗯，
1: 啊。
0: 好了，
1: 到了啊，到了到了，
0: 演员来了啊，演员啊，
2: 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
3: 我不会被带跑的。
1: 好，该你了啊，
0: 他不会被带跑的，你放心吧。
1: 你跟不跟我跑，你有你自己，你永远做的是自己，连薛之谦都带不跑。
3: 好
1: 啊，
3: 演员薛之谦，
1: 嗯，
3: 简单点，
1: 这有点像
3: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哎，这可以。

0: 一见，
1: 我看见后边，
0: 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圆。
2: 起的有点高啊！
0: 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
2: 看吊门啊！
0: 该配合。

0: 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1: 哎，
0: 没意见。
1: 已经无
0: 你

0: 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
1: 控制不了声线了。
0: 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
1: 还有没唱完。
0: 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别

0: 改变和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谢谢。
1: 别别别！
2: 嘿，
1: 妈呀！我的妈呀！
3: 哎呀！
1: 我的妈，真的就快踹死过去了，已经他俩
3: 一直在那一个调一个调，哎呀，该这，你这个，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第一次听歌起了杀心了，我。哎，
3: 确实现在是好不容易二火啊！
1: 哎呦，我天哪！刚才说一个小时之内你们鞭尸两次，刮我两次，哎呦，两次
3: 只要你在里边了，
1: 不同的艺术享受啊，
3: 哎、
1: 两种风格
3: 有艺术吗？这里边有享受吗？
4: 父皇，儿臣问你，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
5: 你个孽子，都什么时候了，我病成这样你居然还想着传皇位的事儿。
4: 父皇啊，儿臣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打算把皇位传给谁？
5: 哎呀，你个孽畜，难受死我了，快传太医，传太医。
4: 哼，这个老东西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不把皇位传给我，竟然还想着传给太医。来人呐，把宫里的太医全都给我杀了。
5: 哎，等等，哎，等等，哎，你个孽畜，急死我了。
6: 程明凉爽提醒您，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0: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1: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2: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1: 那为啥子呢？
2: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1: 苍天哪、啊！老天爷，好商量嘛！不要挂噻！
0: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个节目都接近尾声的时候，还进了一帮新粉。
1: 哎，对，就是听着广播，以前没见过真人的。
0: 哎，记得说2005年就开业放满，我们开业放满真正在晚高峰时间段落地是在2004年。
1: 哎，
0: 冬天，
1: 对，
0: 也就是2005年刚播，其实也就是
1: 2004年的第一场雪的时候，
0: 哎，我的天，
1: 我们就才开始做这节目，
0: 在这个时间段，
1: 嗯，
0: 开始上节目了。以前是一个小时，
1: 对，
0: 啊，
1: 后来死乞白咧的上一任台长跪在面前求我们呢，梆梆磕响头啊，说你们要不上两个小时节目，我就跳下去。
0: 后来他跳下去了吗？
1: 他没有，他上食堂打饭去了。
0: 别闹了。接近节目尾声了啊，
1: 对，
0: 今天是礼拜五。

0: 周末的时间，
1: 哎，但是这个周末真的下雨啊，全是雨啊。
0: 这两天的雨还雨量很大的，
1: 对，
0: 这个基本上是属于隔一阵就一阵特别大的暴雨下来，
1: 对，
0: 所以各位开车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1: 哎，
0: 周末的时候有人要出行的啊，一定要提前看好这个天气的状况。
1: 是的啊，
0: 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各位，
1: 周末愉快，
0: 下周
1: 一
0: 见，
1: 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0: 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缓行路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方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段东桥枢纽路段。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 算法
2: 会控制你
1: 还是解放你？
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 新技术带来的
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 互敬重圆？
3: 拒绝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5: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启航，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自今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进行下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又是一个周五了，今天微解读的板块呢，依然会和大家来聊一点轻松的话题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洞洞鞋为什么在这个夏天又一次引发了关注，而且是和我们的健康方面相关。也想来问问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不会选择像洞洞鞋这样看上去轻便舒适的鞋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对于这样鞋品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哈。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浪街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6: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启航。那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呢会在今年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

0: 滨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滨、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加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1: 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主要指数呢今天是涨跌不一，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那我们具体来看，截止收盘啊，沪指涨 0.37%， 收报 4043.64 点，深证成指涨 0.64%， 收报 15597.51 点，创业板指涨 0.07%， 收报 4019.93 点，科创50指数跌 0.59%， 收报 1975.60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32055亿，较昨天是缩量2687亿。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机器人、贵金属、航天装备、航海装备、航空装备、汽车零部件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小金属、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3800只，160只股票涨停，机器人概念股是出现了爆发。此外呢，黄金概念延续强势，电网设备板块继续走强，医药板块反复活跃。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从今天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呢可以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那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的增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7月3号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交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是锂电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
3: 碳酸锂期货及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能够为全球锂电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工具。锂资源开发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面对价格风险，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期货、期权锁定开发利润，稳定收益。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已构建形成完整的锂电池产业链。目前已有不少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企业将碳酸锂期货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碳酸锂期货和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后，有助于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
4: 此次碳酸锂期货、期权直接引进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碳酸锂产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我国锂企业走出去，稳定在海外布局的收益，也有利于境外直接利用我期货定价，提高我国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影响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呢，已经全部下达。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5: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啊。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的消息呢，国际市场油价变况情况而定，那今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
5: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37.5 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

0: 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1: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贝莱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
2: 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3: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4: 此外呢，世界杯哈、当前呢正在进行当中，天气预报显示呢，一场热穹顶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笼罩到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那么这个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哈，可能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那会产生一定的不舒适的感觉。
5: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 43.3 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6: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19，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今天微解读的板块哈，来和大家在这样一个周五聊点轻松的话题。当然呢，这个话题可能和我们的生活啊，和我们

的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都有关系哈。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洞洞鞋。我们尤其会发现哈，如今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大街小巷，无论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或者是我们校园里的同学们，还是牵着宠物去散步的潮人，脚上踩的呢，很多都会出现洞洞鞋啊。甚至这个洞洞鞋现在发展到今年啊，其实从2023年就开始火起来了，到了今年2026年，我们甚至可以不仅在夏天的时候看到有人穿它，它甚至还延伸出了里面加绒加毛的那种冬天的款，甚至还有四季款。可以说喜欢它的人真的非常喜欢，从来没有穿过的人，或者是啊从这个审美角度就接受不了的人呢，真的觉得这双鞋长得有点奇怪哈。在社交网络上，它拥有一个响亮的门派称号，叫洞门，也就是喜欢洞洞鞋的人。很多人分享，从质疑洞洞鞋到理解洞洞鞋，再到爱上洞洞鞋啊，这是似乎是一条非常顺理成章的行为。然而在这股洞门狂欢的背后，皮肤科医生和骨科专家在这个夏天呢，又一次发出了提醒啊，这双看似透气的鞋可能正在悄悄伤害你的双脚，甚至暗藏安全隐患。那正值现在江苏还处于梅雨季节，我们也来和大家严肃地聊聊这双让人爱恨交加的洞洞鞋，到底怎么穿才会让我们的健康有保障。首先我们来搞清楚为什么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洞洞鞋哈。我们得承认它的流行也绝非是偶然，你看从前几年一直到今天，能够每年夏天啊就迎来一波销量的增长，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穿，甚至呢如今不仅仅是在年轻人的脚上，你也可以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的脚上看到这样的一双鞋，我们就得正视它能够走红的原因。之所以能够统领这个夏季的鞋柜哈，其实有人总结了，主要有三个关键词，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洞洞鞋主要赢在实用、个性和松弛。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极致的实用主义哈，现在很多人的消费观念是越来越理性了，那么一双洞洞鞋可以通勤，还可以居家，下雨天它更是出门的神器啊，不怕湿鞋，出了水坑几分钟就干。夏天穿它呢，好像觉得这个鞋面的镂空设计能通风，还很凉快。最重要的是有一种软乎乎的脚感啊，被这个高跟鞋、皮鞋束缚久了的一双脚，如果踩进这样的一双洞洞鞋，能够让自己的脚掌和脚趾得到彻底的放松。所以这也被部分实用主义者啊，非常的视为心头好。第二呢，它有简单而又精致的个性化。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哈，如今的洞洞鞋呢，它可以成为创意 DIY 的一双鞋，有很多叫这个鞋花啊。我也是通过洞洞鞋这样的一个品类才知道鞋花这样的存在，也就是利用洞洞鞋上的一颗颗洞洞，那这个商家呢制定出了不同的鞋花，你可以自由搭配，选择喜欢的放在鞋上，还可以根据你当天的这个穿搭的颜色，把链条啊、丝带啊、卡通公仔啊这样的鞋花放在你自己的鞋上来展示个性，成为哈，我觉得大家也大可不必因噎废食，因为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客观可能发生的情况，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做好自己的穿着使用的方式。你看专家又建议了，洞洞鞋是可以作为休闲鞋偶尔穿的，但是讲究方式方法就好。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安全穿鞋的指南哈。第一呢，选鞋就得注意了，你看材质要选软硬适中的，边缘稍微硬一点的，这样能够帮你固定脚踝。第二呢，去看鞋底，不要盲目的追求厚底，厚度超过4厘米并且这个弧度明显的还是不要选了。第三就是看尺码，上脚之后呢，脚后跟和鞋边最好留有1厘米左右的缝隙啊，避免摩擦带来不适感。还有专家也提醒特殊人群哈，像扁平足啊、足内翻或者是足外翻的人群呢，尽量远离洞洞鞋比较好。穿着的时候也有技巧哈，还不要光脚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尤其在现在的这样的季节，你最好穿一双吸汗的纯棉袜子，这样能够吸汗防脚气，又能够减少摩擦。另外呢，就是保持干燥了，如果脚不出汗的话，回家以后呢，用淡盐水去泡脚，可以预防真菌感染。当然雨天也尽量不要穿这样的洞洞鞋哈，防止泥水进入鞋里没有及时清理导致的滋生细菌。当然呢，还有一些场景限制，比如呢，严禁穿洞洞鞋去坐这个扶梯呀、啊，或者是驾驶机动车辆啊，还有穿洞洞鞋进行这个长距离的行走、登山和剧烈运动也是不可取的。

0: 一双鞋的流行，我觉得是折射出了当代人对于舒适松弛生活方式的向往，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在追求松弛感的同时忽略了身体本身能够承受的最大压力，还是希望能够健康的享受生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3: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4: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特啊。
2: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淞江沟堰园附近往常熟方向的正义枢纽路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0: 算法
11: 会控制你
10: 还是解放你？
12: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0: 新技术带来的
11: 是元宇宙的美梦
10: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9: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0: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1: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0: 互敬重圆？
12: 拒绝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3: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1: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0: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1: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9: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12: 交广晚班车，
9: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微解读的板块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洞洞鞋该怎么选怎么穿。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行者就说，我身边有好多人都穿洞洞鞋，感觉已经快成为时尚标配了，这个流行趋势挡不住啊。鹿角香也说，我觉得洞洞鞋还是挺适合懒人的，不用系鞋带，一脚蹬就走，方便得很。然后也有朋友提到哈，觉得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要穿洞洞鞋了，不太安全，还有运动的时候不太适合穿洞洞鞋哈。其他的时候，这个蜜蜂田说，我觉得洞洞鞋安全隐患不大呀。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哈，怎么选择一双合适的洞洞鞋啊，比如说这个底不要太厚的，超过4厘米，本身这个材质如果也偏软的话，那就是有一定的风险了。另外呢，对于一些比如说这个扁平足或者是足内翻和外翻的人群来讲呢，还是要尽量不要穿这个洞洞鞋哈。我们其实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的生活现象息息相关的一些科学的说法和判断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时尚的风潮。毕竟一双鞋它究竟合不合脚啊，只有你的脚知道。但一双鞋健不健康呢，我们还是要多听一听科学的说法。也希望大家在享受这个穿洞洞鞋快乐的同时，也能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双脚。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生成，即将登陆海南。今天江苏多地遭遇强降水，如东、通州、南通等地区逐小时降水量排进全国前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消息，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六月共清理违规视频近7600条。明天也就是本周六，苏超即将上演四场对决，稍后呢我们也来关注赛前前瞻。那马上就来和你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消息，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6月份呢共清理违规视频将近7600条，处置违规账号20多个。随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体育赛事相继落地，六月以来呢，江苏入境参赛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境客流量是显著的增长，暑期客流高峰提前到来。那么根据统计呢，截至到6月21号，南京海关所属南京禄口机场海关今年已经累计保障11.77万外籍和港澳台旅客入境通关，较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31.41%。本周六苏超呢即将上演四场对决，那么翻起去年苏超的一些赛场记忆哈，四组老对手的名字撞在一起，真真都是往日的光影。那本周苏超比赛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2: 关于本周末出战的四组对手的回忆，是苏州主场下风里李瑞龙中圈起脚的吊射划破天际，定格成赛季 TOP3 的名场面，是无锡队客场啃下宿迁队的那场硬仗，就此拉开一路北伐连场不败的序幕，是南京队主场的平局中场哨响时，徐州与南京两队眼中都燃着对冠军的渴望，是赛季初泰镇两队的平淡交手，彼时镇江队不知此后胜局遥遥无期，泰州队也未敢畅想自己终将登顶王座。当这四队故人在今年联赛第12周再度重逢，我们不得不说，并非所有的久别重逢都藏着惺惺相惜的温柔。盐城与苏州两队在今年都完成了阵容与战术的迭代升级，再碰面时早已不是去年的模样。坐镇主场的盐城队牢牢占据积分榜头名，苏州队则凭借近期的强势发挥一路攀升到第四，势头正盛。我们或许很难再复刻中场吊射的神仙名场面，但黄勇指导与陈婉婷指导的战术对垒成了这场榜首大战全新的看点。两人此前均执教过女足比赛，此番在苏超赛场狭路相逢，从排兵布阵到临场调整，每一步都是功力的较量。去年南京队主场的那一场平局，让南京与徐州两队都揣着满满的季后赛雄心握手言和，没人能猜到故事的结局，两支志在冲冠的队伍最终双双倒在泰州队的点球大战前，成了彼此最懂的难兄难弟。如今再重逢，两队的排名暂时是第六和第七，都比去年同期低了不少。作为一场季后赛席位的关键卡位战，场下或许还藏着几分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踏上球场却半分情面都不会留。南京队本赛季将防守体系打磨得愈发坚韧，徐州队则延续着硬朗的比赛风格，两支知根知底的老对手相遇，注定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拉锯战。去年泰州队与镇江队交手尚在赛季早期，镇江队不会想到那之后自己会陷入难求一胜的漫长低谷，泰州队或许也未曾预料自己会以黑马的姿态一路逆袭夺冠。一年光阴，两队境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卫冕冠军泰州刚刚客场拿下南通队，士气正盛，正磨刀霍霍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击，而镇江队至今仍以零球排在积分榜末位，迟迟打不开胜局。但换帅后的镇江队早已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上一轮面对苏州队，他们在开局11分钟就两球落后的绝境里踢出了本赛季最好的79分钟，整体节奏与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对于泰州队而言，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抢分战，对镇江队来说，这是又一次打破魔咒抢下赛季首分的机会。这场重逢没有温情叙旧，只有各自为命运的孤注一掷。去年无锡队客场小胜宿迁队。

0: 的那场比赛更像是他们赛季崛起的序章。那场胜利之后，无锡队一路北伐，未尝败绩，越战越勇，成了联赛中后段最恐怖的存在。本赛季的无锡队俨然完成了提前进化，坐拥联赛最强进攻火力，进球数高居第一，把去年的后程发力变成了全程领跑的强势。而排名第五的宿迁队进攻线同样阵容华丽，火力十足，只要人员齐整，两队的对攻大战注定会火花四溅。去年的客场胜利是狂飙的起点，今年的主场重逢是强者的对话。无锡队想要延续自己的进攻统治力，宿迁队则想亲手终结对手的锐气。这场次席与第五的较量会是第十二周最具观赏性的一场对决。旧时光里的吊射、平局、逆袭与狂飙终究都成了背景板，足球场上从来没有原地等待的对手，久别重逢的故人早就长出了新的铠甲，背负着新的目标。不是所有的重逢都如初见般惊艳，也不是所有的旧交都能温情相拥。第十二周的四场对决藏着去年的余韵，更写着今年的野心。哨声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回忆都要退到一边，剩下的只有90分钟真刀真枪的答案。
1: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晚间的7: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南京中考评卷工作呢已经结束，将会在明天下午公布考试成绩。下午2点起呢，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访问南京市教育局网站和苏福办 APP， 输入本人的建档号、考试证号和动态口令，查询本人中考成绩和总分位次。南京市招考院也特别提醒哈，南京市中招正式网上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7月7号9点起至22点止，7月8号9点起至17点止。考生呢可以在监护人的指导下进行网上志愿填报。南京市中招集中录取工作呢会从7月11号开始，一直到7月26号结束。昨天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展，为期5天的书展呢以阅读新征程启航155为主题，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苏州主展场。期间呢还将举办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那么在第16届江苏书展苏州主展场上，150多场活动呢，这个中约半数活动当中哈是面向青少年群体的，儿童文学阅读分享活动呢也是异彩纷呈。孩子们呢或是捧着一本书来阅读，或者是体验各类趣味互动，在浓郁的书香里尽情的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顾倩颖发回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现场情况。
3: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4: 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
3: 刚才我还买了一
5: 说话的是小姑娘妍妍，今年14岁，和好朋友相约一起来书展逛逛。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两人如获至宝，迫不及待投入到书海中。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现场中信、博吉天卷、新经典、译林等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自家当家产品。中信出版社销售经理周萌介绍，
6: DK 时间线跟科学史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爆品，25年的时候我们一年卖了50万册。这道书的特点呢，就是能把所有的知识脉络用一条时间线的形式给学生们梳理清楚了。然后另外就是江苏暑期推荐书目入选的人类简史、知人至上，这两本都是我们中信的这个立社之书。
5: 书香之外，沉浸的观展体验同样令人流连。本届书展精心策划了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星、动力魂、航空主题展等特色展览，让江苏书展不仅是购书之地，更是可停可看可感的文化现场。译林出版社童书子品牌小译林基于原创科普精品图书《飞羽之美》，推出了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译林少儿中心副主任宋阳介绍，
7: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5: 书展期间，苏州主展场举办阅读推广活动达150多场，一半以上活动面向少儿和青少年群体，成为不少家庭暑期文化生活的重要选择。沈石溪、齐志、杨红英等儿童文学作家将来到现场，与小读者零距离交流，一起飞出太阳系新书阅读分享会。阅读成就阳光少年等阅读分享活动场场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满。

0: 爆棚，一批小观众戴上 VR 眼镜，一头扎进书中描绘的世界，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1: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0: 在凤凰树志馆，一台绿色的 3D 打印机成了抢眼的明星，吸引不少小朋友争相体验。机身正面是一整块透明可视窗，能清晰看见打印过程，旁边摆满了各式各样打印完成的成品，比如卡通人偶、文创挂牌、立体手办等。南京智小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D 建模师安丽娜介绍，
2: 这边的小机器是专门给小朋友在家里面的一个学习的 3D 打印机，打印玩具、打印教具，辅助他学习，里面也有一些 STEAM 课程，用玩具的方式让小朋友去益智啊。
3: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在今天凌晨生成，即将呢登陆海南，成为今年的初台风，也就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华南等地呢需要警惕强风雨的影响。中国气象局呢今天也是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的介绍。
5: 那么美沙克呢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这个台风。那么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呢，就是在这个每年首个登陆台风的这个时间的常年平均是在6月27日，强度呢是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它中心附近的这个风力呢，是在28到29米每秒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呢，今年的这个首个这个登陆台风的时间较常年呢是偏晚了6天，登陆的强度呢也是略偏弱。那么受这个台风美沙克和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西南季风的这个影响呢，我们预计从7月3号到6号在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呢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地区，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和海南的局部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积雨量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极端性。另外呢还有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这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呢，它可能会与这个前期这个梅雨风这个降水呢有一个叠加的效应，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带的居民请做好防御的这个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泥石流、城市内涝、山洪等等这些地质灾害的防御的这个措施。
4: 今天江苏多地呢是遭遇了强降水，如东、通州、南通等地区逐小时降水量排进了全国前十，如皋、泰兴、如东在六小时降水量排名当中呢进入到前十，扬州、南通等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预警。那么从今天夜间起呢，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将会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风结合，使梅雨显著增强。那这将在江汉、江淮等地呢形成降水叠加效应，进一步的加大这些地区大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初台风多会在什么时间登陆？最容易在哪儿上岸呢？我们来听哈，中国天气网所盘点的1949至2025年台风大数据，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2号，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9个台风生成，与常年同期平均4个相比偏多5个，此前暂无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将是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来看，6月开始台风生成数量明显增多，此时有台风登陆我国属于正常现象。1991年至2020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平均登陆日期为6月27号，其中登陆频次最高的月份为6月，平均共计14个，7月次之，平均有13个。从台风登陆地来看，多集中在华南低纬度沿海地区，北至浙江宁海，南达海南三亚，均能捕捉到它们的身影。不过数据统计显示，初台风在广东、台湾和海南等地登陆数量最多，在过去76年中有35年初台风登陆广东，占到总数的 46%。 初台风给人的印象好像强度相对偏弱，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初台风的平均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别，虽然其大部分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别登陆，但它们的破坏力也是非常大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首次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4: 我们重点再来关注一下后续江苏天气的发展趋势哈，尤其是明天呢，我们即将迎来周末了。根据气象预测显示呢，未来三天省内淮河以南地区会有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并且伴有雷雨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不仅如此哈，整个七月预计全省范围内会出现多轮高温天气，闷热体感会显著增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其慧发回的报道。
7: 近期江苏梅雨天气持续，全省普降雨水，沿江地区的雨势尤为猛烈。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介绍，
8: 二号二十点到三号下午的两点啊，最强的降水的落区呢是在沿江一带，达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就是这个局部大暴雨是在南通地区。那暴雨的点呢，主要出现在南京、镇江、扬州、泰州的部分地区。
7: 气象部门说，目前的江苏仍然是处于梅雨期的，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底层急流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全省多雨态势会持续，降水时段集中，雨带存在南北摆动的特征。
8: 四到五号，我们省比较强的降水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南地区，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而六到八号呢，雨带呢是有所北抬的，考虑沿江以北地区呢中到大雨这样的量。另外海上是有两个台风的，一个是在远海的一个九号台风巴威，还有一个在南海活动的十号台风美沙克。那这个台风呢，整个影响整个大气环流，就是对我们省来说呢，雨带呢南北摆动呢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7: 长远气候趋势来看，七月份江苏天气呈现多雨、高温、闷热的整体特征。根据2026年七月份江苏气候预测，全省本月会迎来三次高温过程、五次降水过程。高温过程分别出现在七月上旬后期以及中旬前期、七月下旬前期和七月下旬的后期。全省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度，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度。
3: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

0: 场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

0: 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

0: 好听吗？
1: 好听，
2: 好，
1: 好听。
2: 这个表情加上这句话，好恶心。好听吗？
0: 好听，
2: 好。
0: 我其实是因为刚刚没有戴上我的耳机，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用什么样的语调说的这个话，
2: 真的好恶。没事，没事，没事啊。我们再来吧，再来吧，再来，再来。
0: 好听吗？
2: 更恶了，
0: 更恶，更恶，更恶。
2: 来吧，各位啊，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各位周末愉快。20:08，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0: 各位好，我是好听吗？不是，我是张端。各位好，
2: 欢迎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张端老师，以及我们的温馨和温老师，欢迎。
1: 我是温温，大家好。
2: 哎，我今天我是天团的，因为大家因为我
0: 们的声音都变难听了。
2: 也比好恶强，因为我们今天换了个座位，张老师还依然在 C 位啊，这个操作机器。然后我跟
0: 我在 C 位的原因是因为这是 Control， 对，我叫 Control 所有的这些设备啊，我不是真的 C 位、啊，
2: 你就 Control C， 我是 Control V。然后我跟温温换了个位置，因为这个跟节目这么久了，一直没有在就是主播台的正位去坐过，现在感觉怎么样？
1: 非常的 chill 啊。
2: 今天都怎么了？不带英文不张嘴，
0: 不是人家chill非常正常啊！你看我俩之前在旁边唱爱错唱的都疯掉了一样，人家这个温温就问说今天为啥这么嗨？因为今天是周五。
2: 是的，哎，其实要说这种放松状态哈，你们的师姐啊，已经毕业的姚楠，现在她在就是主播台这个位置，那比我还放松，
0: 真的。
2: 有机会你没在节目当中，你不知道，我会把她邀请到我身边坐着，而聊天这样会比较。
0: 自由一些，
2: 自由，然后更接近一点。然后姚楠经常就是坐在位置上翘二郎腿，然后
0: 啊，哎呀妈呀，那可不，
2: 我不当我，
0: 我不当我，
2: 一个南京女孩一嘴东北话啊，好家伙了，其实做节目也好，或者说话也好，归根结底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放松，最舒适，就是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更好去表达自己的。
0: 真的
2: 方式和
0: 真的
2: 对
0: 有拖鞋吗？我觉得
2: 大哥你在节目里边鞋还拖少了吗？我经常在你旁边看，哎，怎么就脚上去了？但是这个是广播的一个算是一个优势是吧？也是一个特点，但是我们倒不至于说不修边幅，
0: 但是自由散漫，
2: 不是不是飞也飞也啊！你看我们一度那个时候看足球解说员。对吧？他的上衣可能是西装革履
0: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2: 然后一度那个时候可能下身可能穿短裤，
0: 对对对，
2: 可能是因为演播厅会热，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可能要就是上身是一个解说员的状态，下身他想跟运动员一样投入比赛当中。
0: 不是，他只是嫌不舒服，没有别的原因。
2: 我帮同行折两句也不行吗？
0: 不是，这不用折啊，因为很多人会发现，其实，在工作里面，我们做到最后，越来越学会了四个字，就是删繁就简。
2: 哎，
0: 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当中想是每件事都面面俱到，后来发现自己每件事都做不好。核心你就关注几个重要的方面就行了。你像对于电视的播音员和解说员，包括主持人来说，特别是坐播的这个主持人。你镜头能拍到的地方你照顾好，镜头肯定拍不到的地方你就不用去管它，你就哪怕随意一些，甚至比如说有主持人穿一个拖鞋也 OK， 为什么？因为拖鞋反而静音，它不会发生一些比较奇怪的这个声音出来。你如果穿皮鞋，
2: 我们帮大家揭秘一下，其实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说就太过重要的岗位哈，它可能必须要整齐划一，一部分新闻的女主播，它其实都是上身 OL。下身会穿拖鞋，因为你如果你高跟鞋，它可能稍微动一动，它就会有杂音。
0: 而且高跟鞋还有另外一点是，你脚踩的时候落地不生根，所以你整个人在播音的时候那个状态就不会非常的好。
2: 对，落地不生根就是落地成盒，是吧？
0: 眷离家乡，不胜唏嘘啊！那是落叶归根，不好意思啊。哎，这唱哪儿去了？这是
2: 来吧，问问女主播，来说一说你的感觉，你最近。这个有没有这种就是去繁就简？哎，你们几个孩子当中，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去简就繁的人。
1: 没有啊，对我其实是个极繁主义。
2: 你看
0: 他的那个指甲，你那个指甲没有4个小时绝对搞不定。
1: 这已经是我做的非常非常简约的款式了。
0: 真的、啊这个建构要做多久？大概
1: 3个小时吧。
0: 光建构就要做3个小时？
1: 哦、不是不是，建构做1个小时多。这是我的本甲哦，自己的指甲哦。
0: 啊，它不是假的，是真，是你自己
1: 留出来的，是吗？对啊，这是我自己的指甲。
2: 你能给我演示一下你鼻子痒了，你怎么抠吗？
1: 也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
0: 姚老师，你好恶心、啊！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啊？
2: 作为自己家孩子，
0: 我扣给你看，不是这这，
2: 你以为我不会、啊？这是
1: 有辱斯文，
2: 不是不是不是有辱斯文，这个人鼻子痒了就去抓一下就很正常，对。可能啊，可能就会可能用指关节就稍微会就代替一下，比如说
0: 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2: 不是，因为手指在我这种糙汉的心里觉得，它就是用来给人类作为使用和辅助的。
0: 所以他其实想，就是杨老想问你的问题是，就是你把这么多很繁琐的事情都极繁主义化了之后，那你生活会不会缺少很多的一些便利？
1: 没有啊，我觉得我所有我布置的东西都是给我带来快乐，但对我来说是更方便的。
0: 我想知道你打字的时候手机会有声音吗？
1: 不会，其实你习惯就好。
2: 这个是
0: 这么厉害，
2: 我跟你讲，这个我观察过，美甲这样东西真的是除了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给很多人带来了这个便利和美好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美甲就是流行了之后带来了很多神操作。
0: 嗯，比如呢，
2: 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就如果说身体某一部分需要手指去辅助一下然后让它解痒，女生就
0: 蹊跷啊，
2: 不是女生会很优雅吧，这种解决完就是她可能你个指甲在你的这个手的反方向嘛，在背面嘛，她可能用指肚然后稍微点一下就能解决掉。对，然后
0: 我们是不是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会关注的这么仔细？
2: 我们全职恋婚恋征友节目，对不对？作为男人角度看女人，然后作为女人的角度被女人关注，就这是要去了解。然后还有就是打字，真正就是像温温这样的做美甲的高手，美甲界的天花板，打字是完全不会受影响
0: 啊。
2: 而且更有甚者，就是可以这样用自己的本甲去开易拉罐。不会伤到指甲，
0: 真哦，哎，这是个好问题。你用你的手指甲开过易拉罐吗？
1: 我会用就是吸管这样帮助。
0: 啊，就不敢，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伤到。
1: 也不是，可能会自己会痛。就算你自己的指甲，你自己
0: 如果太长的话，也会肯定会痛，会翻过来。对，短一点可能还好。
2: 对，你看刚才他说那个技能，就是我接下来想讲的
0: 啊。
2: 很多女孩子可能会用那个，就是吸管来做辅助。
0: 吸管就是把它给塞到底下去，然后给拔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啤酒瓶子盖是一样，用这个瓶叮敲那个，拿另外一个拉杆把这个敲开。
1: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找旁边那个男生帮他开一下，
2: 跟我想的一样。
1: 姚老师，
0: 旁边那个男生
1: 落后于时代喽。
0: 旁边那个男生说：“哎，不好意思，我最近也刚做指甲。
1: ”哎呀妈，大姐，
0: 是吧？就是这个喜欢美稍微繁杂一点倒没有错，就是更多做事儿上，我对于几个孩子的观察，我觉得是有代表性和广谱性的。
1: 比如说，
0: 你看温温是一个我就是会去捡就烦的人，去烦就捡的，我觉得有一个代表，就是那个孩子哦，郑锦灿，对，
2: 从何而言？
0: 就是。因为他每件事情都是不过如此，没有
1: 不是文文，那个叫从何说起，或者是何出此言
2: 啊？我说的是什么？
1: 你说的是从何而言？
2: 真的假的？
0: 因为他有苏州方言，没事，不重要。就是郑锦灿，他会就不会去觉得，哎，我这个事儿，哎呀，我要如何如何，尽量去在各个方面想的很细致、很透彻、很怎么样。他是那种先去做的人。
1: 我跟你讲，你说特别对，我要批评他
0: 啊！
1: 那天我们在比赛的现场，他突然就开始吃东西了，
0: 这我知道，这是
1: 我让他不要吃，我说很严肃的说你不要吃了，我说大家都没吃，你喝口水还喝个什么奶茶什么都没有关系，你怎么突然把东西给吃起来呢？是谁吃的？大家都累得要死，你在这吃东西，然后我转过去准备主持了，然后他们告诉我说郑锦灿转头把面包收起来之后，又把它给拿出来，把剩下的又赶紧吃掉。
0: 还有半个小时过保质期，不是这个我倒觉得就是小朋友挺可爱的一点，就是老师。
1: 但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在删繁就简这件事上，如果体现在工作当中哈，我觉得其实是体现的一个人他处理复杂事情的能力，就是你像他的这个建构或什么之类，是其实啊，你别看啊，感觉只是个美甲，是有很多种选择，很多种建构，你要协调美甲师的时间，你要协调你自己平时工作时间，跟白天晚上没有冲突，你要把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可能4到5小时你都没有人能打扰你，且你的手机可能还回不了信息。
2: 我会用嘴回信息。
1: 对，反正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在接触的这几个孩子当中，如果论谁不粗心，温馨可能排进前三甚至前二。
0: 他
1: 极少出错，我可以怎么说，你极少出错，极多出错那几个人我都不想说。
0: 怕说错。
1: 不是，态度都非常的好，但是呢做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不够仔细，但是温馨和非常的仔细，让我想到了你们的第一代这个祖师奶级别的。
2: 祖师奶。
0: 不至于吧。
1: 确实他是第一代的呀，就是李欣雅。李欣雅你别看啊，平时她就是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感觉啊也不怎么工，其实她工作到。我们当时应该是一年半左右，我没有讲过他一次，没有一件事情做错，从来没
0: 有。你有见过？
2: 我一直很想见他，因为你们总是
0: 你们跨了几年，就是没有在。
1: 你是二几？24，他是二一。
0: 哦，
2: 比杨楠姐大一，
1: 那就是他大一，你大一的时候他大四，应该就是这样。哇，我跟你讲，李欣雅真的做事情，我觉得李瑶楠都不是。李瑶楠是什么？是只要做文字类的工作就一塌糊涂。但是呢，只要是做，比如说这个跟音频啊，跟我们英超联赛相关的一些内容，它就非常好，基本都不会出问题。
0: 它比较适合就是
1: 它的流程性很强，但它的文字功底相对来说，我确实差。
0: 如果按照我说三国习惯来说，就李瑶楠可能是个武将，他可以去攻城拔寨。
1: 是的，他干活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像李欣雅，
0: 然后李欣雅就是那种谋士，对吧？
1: 其实他文武双全，其实他干什么都可以。
0: 但
1: 基本
0: 但他有一个
1: 对，
0: 就是你们欣雅师姐，我一直就是去。劝告他，说你将来你的人生会相对来说比较卷，我们叫烦跟简嘛，相对来说简一点，但你唯一烦的一件事情也是烦的一件事情，
1: 婆婆，
0: 对，你就要跟你的婆婆搞好关系。
1: 就是儿媳妇长太漂亮，可能婆婆会有些压力。对，
0: 我发现我现在特别像那个就是漫威里边那个奇异博士，
1: 我还以为是
0: 我这边画圈，我老能看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哎，真的，我觉得温馨娥就是因为特别去年我对他有一个误会，因为当时我们要报那个英超联赛报名的时候，最后我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刚进来没多久，所以
0: 是啊，你那时候节目里边酸人好几次，
1: 对，在我心里排了一个序，最后他告诉我说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来着，
2: 就是我以为是因为当时你说是你会选择在我们中挑选，还会说、
1: 就是、
2: 可能还不一定选我们，还会选外面的人，
1: 哎，对，他在
2: 没看上我，
1: 他就很难受，然后
0: 那只是学长的一个托词。
1: 然后今年呢，
0: 实在没人用的啊。你说
1: 我没人用，我不会喊他。
0: 对对对，
1: 可能是没人用的，对吧？
0: 你讲讲、啊。
1: 然后今年我们在现场这个配合了几次之后，发现温馨和真的就是重要的工作、关键的工作可以交给他，
0: 挺好的呀，
1: 很拿得住，非常拿得住这个孩子。但是有些吃东西的就，哎，
0: 这个
1: 还需要锤炼锤炼。
0: 这对在。其实稍微有一点个人的小小总结哈、啊，就关于繁和简也好，包括性格的稍微粗线条和细腻也好，我觉得还是要在自己合适的岗位或者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去表现出自己这个性格。
1: 对，就是我跟你讲，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你。像他明天
0: 该粗的时候要粗，
1: 你明天要考试了，他可能在考试这方面就不一定是非常的擅长。但是比如说你要做事情。你比如说现场你要做执行这方面，温馨和几乎从来不出错，而且流程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同学他们的这种逻辑关系的思维能力很强。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今天我让他搬一个话筒一个道具，他不会只是说啊，那我搬话筒，他会想我搬到哪里，这个高度选手有多高，我什么时候上不会影响镜头，我什么时候下能赶紧拿下来。就他们的这种逻辑和空间思维能力比较强，但你让他把它写下来变成一个文字，他可能就不太行了，就不太擅长了。
0: 其实现在的学习是你们主要的哦，不好意思啊，学习和做美甲是你们主要的工作任务。然后就是现在能够去跟我们一块共事，一块去我们当玩了，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的体验和经历。然后呢，有一些事情可能貌似会看起来粗枝大叶，但是我不是单独跟这个温馨和去分享，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能有机会去跳出校园或者在实习期能够去感受一部分的压力，在我觉得对于你未来其实是一个能够上快车道的机会，
1: 就是能扛压，比较能扛压，
0: 因为你早晚要去经历这件事情，那你提前一点，然后跟你的学习并行不悖，我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我那天、我那天在舞台上有一次递话筒架，然后有一个小小问题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还记得，
2: 就是不要怕，就是出现。
0: 你们是现场导演，就是当台上任何春晚舞台还会有一些小失误，但是现场导演你不要怕有任何问题，当现场的演员尤其是主持人没有恐惧。

0: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路段，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J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都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深沉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李荣浩和安妹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对等关系》啊，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时间来到了20: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女主持人说话了，
3: 我是温温。
1: 哎呦，哎呦，
2: 所以这档节目还是一男一女做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你最近有什么打算？
1: 陈妹子还可以变啊，不是
2: 变成大婶。以前成老大，变成大婶。哎，各位好，我是不重要。
1: 你显得特别违和。
2: 对对，我是老透明。
1: 杨叔，
2: 您叔，您叔，您叔，您叔。那个今天特意让温温坐在主播台上感受一下。我们接下来，反正哎呦，马上放假了。对吧？哎呦，这等开学，开学然后让大家。
1: 今天我们是本学期最后一次见温温。
2: 对，马上放假，
1: 下一次见就是9月份之后了。
2: 嗯。哦，但介绍就不能说大家我是温温，大家好，我是温温（括号减重旅行版）。嗯。你知道刚才张老师你在忙，然后我在办公室，我说：“哎，吃饭了没有？”啊、哦，老师不吃了，为什么？最在减肥。
1: 那为了旅行出片儿？
3: 不是，是为了。不是怕旅行吃胖，
2: 他去那个几个地方都是美食众多的。
1: 我来猜猜啊，
3: 嗯，爆好吃。
2: 杭州，
4: 爆梗
2: ，美食众多，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是这样认为的。
1: 请说出五种，3、2、1。
2: 西湖醋鱼，西湖醋鱼，西湖醋鱼，西湖醋鱼。河南朋友去吃的，你吃啊，西湖醋鱼。好了好了，别闹了。要温温要去旅行几个地方，张老师也很喜欢。
1: 重庆肯定有
3: 啊，有、
1: 成都应该有，顺路
3: 3-2。
1: 嗯，然后你肯定要去一趟西南那边，云贵川肯定要有一个，要么贵州，要么是昆明，肯定得有一个。
2: 在一起，
1: 有贵州吧？应该是贵州。
3: 我靠。哦、
1: 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
3: 为什么？怎么
1: 贵州
3: 三个怎么能三对三呢？
1: 贵州还有呢，你知道还有几个地方？
3: 没有，我就去这
1: 三个地方。
3: 暂时，
1: 如果我是
2: 你看看张老师的手机，我刚给他发信息。
1: 没有，我没看啊。我跟你讲，如果是我的话，这趟行程我会怎么安排？首先就是，如果时间就是和这个资金够的话，从南京直飞重庆，从重庆坐高铁去成都，从成都再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就可以到这个昆明。然后从昆明的话就可以直接去贵州，然后一路你就向西到南宁吃柳州粉，去吃那个柳州，去吃螺蛳粉，去再到广州去吃一趟，然后直接飞机再回南京。哇，跟你讲美得不得了。
2: 当然就是有两个友情提醒啊，孩子，你之前你去过重庆成都这样
3: 没有？
2: 对，头一次贵阳的头一次。
3: 对，
2: 然后呢
3: 没怎么去过西部。
2: 嗯，友情提醒，首先去重庆定位准确，然后少走路。学长张丹老师的胯骨就是在那儿丢掉的。
3: 胯骨
2: 爬那个。
1: 我跟你讲，你的重庆真的是全中国，我觉得甚至不是全国，是全世界最能爬楼的城市。你不知道我那次我看到有一个场景，我多崩溃。哎，你们去文学院的时候是不是会爬一段阶梯？嗯，你们觉得那个阶梯长吗？
3: 长。
1: 我告诉你，我在重庆上次爬了一个阶梯，是它的10倍。
2: 然后这个地方，比如我给你发个定位，你看定位上的距离可能就几百米，但在重庆那走就不止几百米了，
1: 因为它是
2: 爬上爬下的
1: 来回的。而且我跟你讲，重庆什么是，比如说在我举个例子啊，在2000平米的范围之内，你是不可能找到一块水平线的，它一定有个坡或者有一个台阶，它一定这样的。但是呢，它其实只集中在解放碑那个附近。
3: 嗯，我就住在解放碑，完了。
1: 也没有完了，但是我就跟你意思说什么呢？就是不要舍不得打车。
3: 嗯，不会的，
1: 该打车打车，不要逞能说哎，不住在底下吗？没多远，我告诉你，你走老远的去了。那天我们就什么呢？
2: 雇一位挑山工大哥背你，
1: 去什么地方我忘了。要去洪崖洞，从一个地方去洪崖洞。我说洪崖洞不在那边吗？你们下个楼往那边走，底下不是有路吗？好了，我们走了就走了，走下楼梯走了15分钟。我当时就跟我朋友问我说：“等一下啊。”为什么没有人跟着我们一块下来呢？如果那边是能去洪崖洞的话，而且我们还看到有人上来，万一那边假设啊，到长江底下之后，那地方没有电梯， 但那时候我们已经走到快底下了，我们也没有回头路
3: 了，还得爬上来是吗？
1: 对，我们好像是就会走错路，我们就赌一把，我们就往前走，直到我们看到了一条断头路。哇，然后旁边还有几个人，哎呀妈呀，这么高，这是上哪儿能上去啊？我就知道完了，我就知道，嗯，你们也东北的啊，我是北方，但我是苏北。对，就我们都是北方的，不是，所以来重庆这边确实不是特别的适应。我们就开始爬楼，哇，真的是，那我一辈子想就爬上来会抽筋，你知道吗？走那，因为它没有电梯，然后你就看着那个，它也很奇怪，就是
2: 当时啊，张老师爬完之后就变成了就是那个龙王三太子敖丙啊。
1: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被哪吒抽筋。
3: 你去
2: 讲讲，雪已经积得那么深，来。
1: 我后来上来之后，我真的就是当时就逛不动了，一下子就逛不动了。但是我跟你讲，你去重庆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吃火锅这件事情。
3: 嗯，
1: 我第一天吃火锅吃的非常难受，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1: 因为重庆那个火锅，你点微辣也是很辣。
2: 对，
1: 然后他一定会推荐你加那个牛油锅，因为重庆的特色它就是加牛油锅。
2: 是，
1: 然后你加了牛油锅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很辣，很辣，你就会想怎么样？
3: 喝冰水。
1: 喝冰水是吗？我告诉你，那个油就在你。

0: 胃里就会结成那个块儿。就会结块，所以你就是我跟你讲适应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说重庆人是不怕的、嗯、我就提醒你去那边说不要喝太冰，你先喝点常温加一两个微冰的那种水就解解辣就可以了。
1: 微冰好
0: 了，微冰那个，我跟你讲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啊，最后我喝了两瓶热水一下子就好了，就是这个情况，就喝了两瓶热水我一下子就好了、
2: 嗯、然后还在厕所里面洗手间里面蹲着问妹妹好听吗好听吗其实喝豆奶，然后如果胃部不是特别强悍的话，之前要喝酸奶，然后保护一下肠胃，
0: 要形成一层黏膜。
2: 对，然后喝豆奶，嗯、还有就是怎么解辣？最高级的方式就是火锅里边加蛋炒饭，会有人这样建议你，重庆火锅加蛋炒饭，绝对是双重快乐。
0: 怎么加？就是把饭倒汤里面。
2: 听起来像安徽的杂饭汤啊，不是，就是干干的蛋炒饭，然后你涮完火锅，你比如说什么大刀腰片啊、毛肚啊，盖到上面、哎、吃。
0: 我 every day 都在这样吃，就吃火锅，吃火锅点米饭或者点蛋炒饭，对啊，我们每 every day 这样吃。
2: 嗯
0: 对，
2: 对。
0: 然后我跟你讲，如果你去成都的话，我要推荐你去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可能有点离市中心远，就是四川大学，它应该叫什么？江啊，不是江啊，就是。就新校区那个地方、门口有一家川菜馆，那个川菜馆里面那家就是爆炒肥肠还是干锅，你吃肥肠吗？
1: 我吃
0: 干锅肥肠，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肥肠，再也吃不到第二次。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在南京，
2: 因为那头猪已经死了、哎、我今天好强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就是我们俩的一本正经聊天，你就稍微发挥一下就可以了。
2: 我在
0: 你不用 Q 流程，你不用。
2: 我在认真听啊。对，
0: 今天嘉宾你先不讲了，对，没有什么意思。
2: 这鬼要讲，
0: 那
2: 讲
0: 哪有肥肠好玩？
2: 乱七八糟。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它好吃？大家如果去过这个重庆和成都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这边的干锅肥肠是什么？底下一个炉子，上面一个锅，里边的肥肠在里边，然后就烧嘛。
1: 嗯。
0: 但是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其实那个肥肠不是非常的干，它跟干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那个锅里面没带水，但是那个蔬菜里面会有汤汁，嗯、所以那个。干锅有的是有一会儿是软软糯糯，有一会儿是那种干干的，但是不是我跟你讲，在成都那边的干锅肥肠是没有那个小炉子的，它上来就是一盘已经干锅干好的肥肠，我跟你讲它非常的干，特别的筋道，吃到嘴里是脆的。
1: 那我就是喜欢吃这种就有点焦焦的，
0: 它里边那个油是给它扒掉的，所以而且它那个肥肠呢不是那种特别大块，吃起来会让你有点就是不太舒服，它那个肥肠是那种偏小块的那种、嗯、然后加上它的那个蒜头也是炒软的那种，到里面哇跟你讲太好吃了。我如果有机会去成都，我一定要还去川大的门口看那个店还在不在，我印象极深，因为当时我去川大那个时候是我孤身一人带着把球拍就去里面去找学生，你打球吗？人家说你是谁？后来认识了几个好朋友，就是几个同学，然后带我去门口吃了一下那顿饭，我们就聊聊我在南京，
2: 以球会友是吧？
0: 以球会友，对，就带我吃的那顿，哇，真的我跟你讲印象极深。而且我跟你说，四川人真的性格非常好。我当天第一天去的时候，因为我事发突然去的非常的临时，我也没有带任何朋友什么之类，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去了。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外地玩
2: 哦。就是你跟我说你到四川才跟你妈说，
0: 对啊，我到落地我到双流机场了，我说你知道我在哪儿吗？我说我在四川，什么？你在哪里？然后他不信，我给他发了个定位，然后发了定位之后电话又响起，开始噼里啪啦开始骂我，骂完之后问我了一句钱够不够用，然后转头朝我卡里面打了5000块钱，就是说你不够你就去刷，因为那个时候支付宝还没有完全流行。2015年吧，那时候你们才10岁还是11、12岁，然后我就去那个现场，然后结果特别尴尬。
2: 打完5000块钱之后，谢谢妈妈，发现那个对话框上面是个红色惊叹号，
0: 那
2: 不要再回来了，就值5000块钱。
0: 特别尴尬什么呢？我这人特别懒，我不爱去取钱。我就想说，身上现在就有300，就身上现在没有什么零钱，应该是够用的。然后呢，我去买了一点东西之后呢，我就身上没有零钱了嘛，或者没有现金了。
1: 嗯，
0: 我想去吃碗什么重庆小面什么之类的，然后发现楼下酒店旁边就有一家重庆小面，我就走进去了。我想吃，吃完了之后我就说老板娘买单，她说啊来买单15块钱，我说支付宝，她说哎呀我们支付宝还没有开。
2: 嗯嗯，然后呢？
0: 怎么我就尴尬。我说我能不能取个钱再来？
2: 嗯，
0: 他说没事没事，你去。我说你什么时候？我说那我等会儿就来。说你不着急，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最后因为我还有别的，真的安排别的行程了。我最后是大差不多下午7点7、8点，因为那个是因为四川他那边天黑比较晚。
2: 嗯，
0: 我那时候4月份去的，那个时候大概。

0: 他们应该是差不多7点半到8点钟左右就才天黑，人家老板娘还开着门就说啊你来了，然后我把钱就付给人家了，非常好，人特别好。而且成都这个城市节奏真的很慢，嗯，就你走在路上你都想哎你快点，我就想鸣喇叭可是我是行人，我没有办法鸣喇叭，那走路也很慢，整个人生活特别的安逸，跟重庆非常不一样。
1: 嗯，完全不同。嗯，
0: 重庆就是你要就狠狠的玩，你去那边就狠狠的玩的，成都市就是你是慢悠悠的去玩。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去重庆的话，你就去2天。
2: 我就是规划了2天。
0: 去2天，成都的话差不多要3天左右，对吧？成都你也是3天，对吧？
1: 好了，刚才说了这么多，那如果聘请张老师做地接地陪的话，大概的费用一天是多少？
0: 啊，
1: 一碗重庆小面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是这样，只要说一句好听。
1: 重点来了，问问这次是跟姐妹一起去还是
2: 跟我的固定旅游搭子。
1: 哟，信息量很大哦。
0: 男生女生啊？
2: 男生。为什么
1: 静止？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2: 为什么静止了？
1: 不是这个，对，然后就是旅游搭子，仅是旅游搭子。你为什么只用点头的表情？
0: 以后会变成不是旅游搭子吗？
2: 不知道，
1: 就是相处很好的异性朋友。
0: 你们固定旅游搭子的话，现在固定几次了？已经去出去玩过几次？
2: 嗯，几乎去远的地方都是跟他一块。
0: 几乎远，那不是从大一到大二现在一直都是吗？还是只有大二？
2: 不是，就是
0: 最近这
2: 不是从很久之前就是去只有去远的地方就跟他一块，近的地方就是我还有别的固定的搭子。
0: 你们听起来像是就是从小住在对门，然后
2: 差不多吧，小学同学。
1: 没有，毫无冒犯之意啊。那请问你近的旅游搭子是男生还是女生？
2: 男生女生都有，就是我因为我的好朋友都是从小玩到大的，我们、就是、
1: 所以那个远的那个搭子那位少年。他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在旅行当中，包括在计划旅行当中，给你表达一些他的弦外之音？
2: 何以为？我懂了，我懂了。
1: 对你，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如果会的话，他就已经不会找他去当旅游搭子了，人家就想找纯粹的就出去玩的一个玩伴。
1: 对啊，但是为什么是他？对他为什么是他是旅游搭子？
0: 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在节目里讲这些青年男女他们爱情的故事，说哎，你们俩出去玩一次就能知道彼此适不适合了。其实我说我们出发点非常的功利，但这没有办法，这我们做节目就是服务性，就它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我们不能忽视，在很多的现在年轻人眼中，男生女生一块出去玩
1: 司空见惯，
0: 没有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而且出去玩的话，我相信父母应该都知道吧，父母肯定要知道你跟谁出去玩，然后说跟他出去玩，然后之前出去玩过，那不就行了吗？
1: 对，
0: 有什么？
1: 我们相信说这个，首先来说人性的纯良，然后其次来说这个接触的这个教育。
0: 你不是相信人性的纯良，你是要相信温温的判断。
1: 我是怕那个小伙子吃亏。不是不是，就是说在旅行当中啊，就需要很多被照顾，对不对？指甲这么长，
2: 只有我照顾人家。
0: 哎，我想问一下，
1: 就是走到一半了。哎，我鼻子好痒，把我抠一下。好
0: 了，你今天的好听吗？那个梗就到这儿，到此为止，就非常
1: 好。好的。
0: 就是我们在抖音上看到有很多那种，比如说两个人拍照，说一个是什么只会吃的怎么样，另外一个是什么人形计算器，然后什么旅行线路什么，就是很 J 人的，很 P 人的。那你是什么类型的？
2: 刚刚就是我说为什么选择他跟我出去，就其实可能他是因为指哪当哪，就是我想去哪他都愿意去，他没有任何的想法。
0: 怨言。
2: 对，就是比如说我做好了任何计划，他就看都不看，他就说 OK 可以，吃什么 OK 都可以，
0: 然后拍照也拍得也不错。
2: 对，特别会出片。
1: 男闺蜜、啊、那你们就除了旅行之外私下联系很紧密吗？
2: 就出去玩吃吃饭，
1: 仅此而已。
2: 为什么总是问这个问题？
1: 不是我就说，就他没有说表达一下我为什么会对你这么。
0: 他很喜欢成都吗？
2: 我只能说他小时候经常被同性骚扰。
0: 那就不叫骚扰，你知道不？那叫开玩笑打闹，那叫
1: 打闹，就是喜欢跟
0: 打闹，
1: 对对对，喜欢跟合适的朋友在一块儿、
0: 没有什么 sorry 的，就很正常。
1: 是
0: 我小时候也人见人爱啊，
1: 我还花见花开呢，是不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男生啊，跟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比如说我跟张丹老师，我们是同届的，在一块玩，温温突然过来，哎， 我们一块来玩，我们跳皮球，走开，我们是男生，为什么要跟女生一起玩？
0: 你这些话不像男生，你讲话像女生。
1: 走开，人家是男生也不好。
0: 谁叫人家真是？
1: 对，然后现在你说一帮男生一块出来玩，哎呀，你说连活动的过程当中一点颜色都没有，
0: 嗯，
1: 对不对？所以
0: 相比较而言呢，刚杨老师说的说这个有男生女生搭伴出去玩也不错，但是呢，你们这个计划，比方说路途当中带。

0: 毫升
1: sorry 125毫升，这是
2: 重升
1: 总量250毫升，量大耐用，自用全家共用，换季团货都非常的合适，全程无捆绑，稳定消费。参与方式呢，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995或者面霜，找到神最右板块的科研式果冻面霜入口，添加宠粉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即可下单。
3: 我发现温温在这个话筒里面声音非常
2: 150毫升的面霜，
3: 你要真说150升，人家可能是真就买10瓶。
2: 你这是健身先生在吃蛋白粉，150。好了，
3: 那祝你玩得开心啊！
1: 好的，好的。
2: 然后同样也要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啊！节目更多详情，各位关注大蓝鲸。接下来男生宿舍。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在

0: 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晚间的21:04，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是7月3号，星期五，又到周末的时间了哈。今天杰斯老师这个告假，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哈。各位想点什么样的歌，也别忘记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留言。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的很多比赛当中呢，昨天我跟杰斯老师都猜了一下这个比分哈，我不得不说啊，我跟他呢还真的是非常的业余，我们好像只猜中了这个胜平负哈，但是好像没有猜中这个比分。其中呢我们俩都特别关注的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杰斯老师认为呢这个克罗地亚将会在90分钟内这个就是说不败啊，我个人认为呢是两个人这个最终呢是葡萄牙胜，那最后呢也是葡萄牙2-1哈战胜了克罗地亚，挺进到了世界杯的16强。这场比赛里面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太多戏剧化的元素了哈，两边呢来回进球，但是都被吹越位，每个人都在这越位线上不停的去寻找更多的机会，足见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哈。那另外一边呢，西班牙是非常轻松的3-0战胜了奥地利哈，我本来呢还以为说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比分，因为西班牙历来给大家感觉就是一个小比分这个来操作的一个球队嘛，但是没想到哎，居然还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3-0的惊喜哈。那另外一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天上午同样进行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里面，瑞士队2-0是战胜了阿尔及利亚，战胜了晋级到了16强。那么在明天的凌晨2点进行的是澳大利亚和埃及的比赛，6点进行的是阿根廷和佛得角的比赛，早上9点半进行的是哥伦比亚和加纳的对决，哎，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多多留意和关注一下哈。世界杯也是如火如荼这番对决了哈，因为说句实在话啊，我觉得去年的7月4号，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也是我们苏超风云节目首播的日子，当时呢是南京对阵苏州，大家都说呢这是这个最受关注的比赛啊。那么同样呢，明天榜一大哥盐城队和苏州队的较量也同样非常受到关注。另外呢，无锡队将会对阵宿迁队，泰州队将会迎战镇江队，徐州队将会迎战的是南京队。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4: 男生宿舍。

0: 深处，永远的家。
1: 21:31，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我们的男生宿舍。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听一听那些好听的歌曲哈。如果大家呢想要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也别忘记要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继续去留言哦。

好，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的一位朋友留言哈，想听一首来自于林忆莲的《词不达意》啊，非常的有品味，我也很喜欢这首歌，送给你了。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草巷口》。过去呢，我们那里的民间常用的燃料不是煤，除了炖鸡汤熬药，也很少烧柴。平常煮饭炒菜都是烧草，烧炉柴。这种炉柴呢，杆儿细而叶多，除了烧火，没有什么别的用处。草呢，都是由乡下，主要是北乡用船运来的，在大闹靠岸。要买草的呢，到岸边和草船上的人讲好价钱，卖草的就会把这个草用扁担挑了，送到这家，一担四捆。前两捆后两捆，水桶粗细的一捆，六尺长，送到买草的人家过了秤，直接送到堆草的屋子里边。给我们家过秤的呢，是一个本家叔叔轮圆二爷，他用一杆很大的秤腰了分量，然后用一张草纸系上苏州码子。我是从轮圆二爷的草纸账上才认识苏州码子的，现在呢，大家都用

拉伯数字，认识苏州码子的已经不多了。我们家后花园里有三间空屋是堆草的，一次买草数量很多，三间屋子装得满满的，可以烧很多时候。从大闹往各家送草都要经过一条巷子，因此呢，这条巷子叫做草巷口。草巷口呢，在东头街上算是比较窄的巷子，像普通的巷子一样是砖铺的。我们那儿的街巷呢都是砖铺的，但是有一点呢和别的巷子不同，是巷口呢镶了一个相当大的旧麻石磨盘，这是为了省砖头废物利用，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磨盘的东面呢是一家油面店，西边呢是一个烟店啊。严格的说，草巷口呢应该是指油面店和烟店之间，也就是这个麻石磨盘所处的口。但是大家呢把由此往北直到一壶浓茶，脑袋一歪酣然睡去，洗一个全大套的澡，吃一碗滚烫的虾子汤面，再来一觉啊，真的是快活似神仙啊。由澡堂往北不几步是一个卖香烛的小店，这家小店呢只有一间门面，除了香烛纸蜡之外呢还卖香子，桅杆做鼓，外糊红纸，四角贴了云头，这是人家买过去呢里边装纸钱的，到冥祭时呢烧给亡魂。小香烛店的老板啊，他当然也算是老板啊，人物猥琐，个儿矮小，而且是个浪逼子，这个浪得非常厉害，说起话来瓮声瓮气，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他的媳妇儿呢可是一个很刷瓜的人啊，刷瓜这个就是方言啊，就是干净利索的意思。他每天除了操持家务做针线就是糊箱子，一街的人都为这个刷瓜的小媳妇儿感到很不平，就嫁了这么一个小矮个儿浪鼻子的丈夫。但是呢他也就这样安安静静的过了好多年。由香烛店往北走几步就会闻到一股螺粪的气味，这是一家碾坊，这家碾坊呢只有一头骡子，一般碾坊呢至少会有两头骡子轮流上套，碾坊呢是个老碾坊，这头骡子呢也老了，看到这头老骡子低着脑袋吃力地拉着碾子，总是叫人有些不忍心。骡子的颜色呢是豆沙色的，更显得没有精神。碾坊的斜对面啊，有一排比较整齐高大的房子，是连万顺酱园的住家兼作坊。这个作坊的主要制品呢是萝卜干，萝卜条揉盐之后晾晒在门外的炉席上，过往行人呢可以抓几个吃，新腌的萝卜干味道很香。再往北走有几户人家，这几家的女人呢每天打炉席，她们盘腿坐着，压过的芦苇片呢在她们手指间跳动着延展着，一会儿的功夫就能织出一片。再往北还有零零落落的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很少到那边去。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这是汪老的散文《草巷口》啊，我们也是跟着汪老去逛了一下高邮的《草巷口》。这《草巷口》今天在不在了？在哪儿？具体我还真不知道。如果有高邮的朋友啊，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指点一下。下次去高邮的话，我们去打卡一下。包括今天有没有变了样子？有没有拆迁了？如果他还在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值得打卡的这么一个地道的老街了。尽管现在很多城市啊也在打造自己的城市的老街，古色古香的哈，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但是很多人去了之后发现，一个是所谓的千篇一律啊，卖的东西都一样，但是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没有烟火气。那什么是烟火气？汪老写的这个草巷口就是有烟火气的。这个草巷口这条老街，如果他今天还在的话，跟我们很多城市里打造出来那些老街最大的不同，大家发现了吗？它有原住民啊，卖开水的，开澡堂子的，做糕点的，编草席子的，香烛店的，那些人他们住在里面，他们生活在里面，他们是这条老街上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样态还保留着，他不因为这个地方游客多了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样态，这是最难得的。而很多老街你今天去看，它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它是

后来造出来的。尽管我也知道现在很多的古镇老街也会为了打造出这样的原生态的生活样态啊，还会雇一个大娘天天在那儿洗衣服，雇一个大爷到点了就把水牛牵过去，就是为了游客们拍照打卡用的。但是这个做出来的跟真的还是不一样的。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逛这样的老街，就是为了去感受这样的生活样态，去感受那种古朴的民风，慢节奏的生活，但是在那种打造出来的商业街里边是看不到的。所以不知道这个草巷口还在不在了哈。没关系，即便他今天不在那个原址了，如果您去到高邮啊，想寻访一下汪老这个笔下的草巷口，我推荐大家去一下南门大街。南门大街它是一个打造出来的一个景区的老街，但是您别着急，首先南门大街还是值得逛的啊。虽然它是一个打造出来的老街，但是商业文明有商业文明的好处啊。每到过年的时候，那里的年味是最足的。你要是想体验一下那种赶集，体验一下那种红红绿绿，那种过年的热闹，传统民俗的很多的小玩意儿，南门大街基本上都有。而且南门大街呢，它毕竟是修筑在很多古建筑上的，走进去之后你能看到余城驿，这是高邮的一座古建筑，你可以了解一下古代的驿城是什么样的，古代的这种邮递文化哈，快递文化是什么样的。而且呢，这个南门大街里边还有一些书画家的古宅，一些小型的博物馆跟纪念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您自己去寻访。有时候偶遇啊，也是一种美好。你要是攻略做得很齐，然后照着你的攻略啊，某红书或者这个某音上这个博主的推荐去挨个的啊，今天第一站这里，第二站那里，这个是很有效率，但是少了很多乐趣。有时候其实慢下来偶遇一下，它是一个别样的美好啊。我也不想破坏大家的美好，反正您去了南门大街还是会有很多的偶遇的。接下来重点来了，你逛完了南门大街，你往它的反方向走。这个南门大街呢，应该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这么一条街，它的最西头是古运河，你再往前走几步都能看到高邮湖了，这是西头。然后你往东头走，走过了那个牌坊，就算是走出南门大街了。然后你再往前走，那条巷子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馆驿路，博物馆的馆，驿站的驿，馆驿路。你往那儿走，这条巷子啊，我不敢说就是有汪老笔下的那个草巷口一模一样哈、啊，但是它至少是个平替哈、啊，几乎一样。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首先有很多的早晚市，什么叫早晚市呢？这可能也是高邮或者说像这样的小城镇才会有的一个特有的集市吧，就是菜不放在菜场卖，当然有菜场哈、啊，有很大的菜场。但是早晚市的时候，人们为了方便啊，很多的店铺家里边会把一些菜放在自家门口来卖，你逛逛那个巷子就能把菜买齐了。尤其是很多的鱼虾，你就在那儿买，特别的新鲜。因为高邮湖就在不远处，高邮湖打上来的鱼虾在那儿就买了，而且价格还便宜还新鲜。然后你再往前走，汪老笔下所写的香烛店啊，糕点店啊，澡堂子呀，当然卖开水的好像没有了，茶炉子我不知道高邮还有没有，但是澡堂子是肯定有的，还有什么卖炮仗的，卖古玩的，这条街上也都有。关键是它是原生态的，原住民也还都在那儿。然后你走几步还能看到卖饺面的，逛累了坐下来吃碗馄饨，吃碗饺面都可以。吃饱了再往前走几步，还有卖酱菜的，卖米酒的，卖蒲包肉的啊，蒲包肉这是高邮的一种特有的美食，我后面会讲哈、啊，都能买到。而且它不是那种完全商业化的，是本地人也都会来买的。汪老这篇笔下写到的有一些店啊，今天可能不太容易看到了，比如说这个老虎灶，就是茶炉子，这个几乎现在很多大城市没有了。老澡堂子倒是还有，不管在高邮还是扬州啊，因为扬州的这个沐浴文化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人说扬州人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上皮包水嘛，就是说喝早茶吃包子，晚上水包皮就是泡澡了。泡澡这个事儿在今天啊，可能很多东北的朋友会不服气啊，说我们东北的那个沐浴文化那才叫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性价比超高啊，一两百块钱，然后你进去以后连吃带住啊，各种什么车厘子啊，鲍鱼啊，澳龙啊，各种奢华哈。当然这是一种沐浴文化啊，也挺好的哈、啊。到东北的话可以体验一下。但是扬州的这个澡堂子文化呢还真不太一样。尤其是那种老澡堂子。
扬州也有那种就是金碧辉煌的那种啊，就是进去以后啊，人均三四百，然后自助什么的也有哈、啊。但是我说的是这种老澡堂子文化，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地方民俗了。那我们就借着汪老这篇文章啊，写草巷口，因为汪老也提到了这个草巷口的澡堂子嘛，特别提到了人们在里边吃什么哈、啊。汪老自己也说他在这家澡堂子洗过很多次。那我们就借着这篇跟大家来聊一聊扬州的这个沐浴文化澡堂子。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5: 城市的心跳。
6: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7: 为生活加油。
6: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风来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风来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当然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有很多老用户朋友都会推荐自己身边的朋友服用风来宝蜂胶液。当然风来宝还为大家准备了新人专享的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只要您是风来宝的新用户，听身边的朋友家人服用风来宝蜂胶液也想试一试，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这10毫升专属你的新人福利，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先到先得，数量有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咨询的问题。
2: 夏天出汗多，特别是在户外运动后总是一头大汗，很多人会用功能性饮料代替水，这样可以吗？
3: 出汗多用这个功能性饮料代替水，
0: 是
3: 这样可不可以？那功能性饮料它是属于一种电解质的补充饮料，它呢与我们人体的体液啊是很相近的，能够迅速的去补充我们人体流失的一些水分和电解质。由于在一些运动当中出汗出的非常多，所以这个功能性饮料呢都是用于这个运动后啊去补充随着汗水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那么在这种场景下去用它是合适的。但是对于运动量不大以及我们身体仍然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一些孩子来说，长期的饮用这类饮料还是容易导致营养过剩的，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导致水蜡潴留，加重肾脏的负担，反而会对身体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因此不建议用功能性饮料去代替饮水。那日常呢还是应该从均衡的饮食当中去补充适量的一些营养成分。
0: 对的，在此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服用89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风来宝蜂胶液，因为它不仅有调节免疫还能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可以帮助增强体质，调节身体的方方面面。
3: 蜂胶属于复合性物质，那现在啊这个鉴定出了各种生理活性物质的化学组分已经超过了1000000种。
0: 对的，
3: 结合了动植物的精华，称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特别是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物质啊、还有酚酸类化合物啊，很多很多，它们在一块呢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是能够对有调节免疫产生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可以使我们的机体的免疫系统啊能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作用结果就是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力与自愈的力，所以这个功效作用对于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就特别的适合，配合着治疗还可以去增强疗效的发挥，来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来加快疾病的痊愈改善和症状的一个减轻。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推荐的89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风来宝蜂胶液，您知道吗？风来宝秉持着匠心，坚持20多年来都是选择89神曲绿蜂胶原料来制作成浓缩的液体产品。那是因为首先巴西它是既处于亚马逊雨林，拥有着世界最大的原始森林，这里的植被很茂密，植被的种类也是冠于全球，所以被誉为世界的植物宝库。那么第二点呢，您想想巴西它是属于病原菌最容易繁殖的热带气候，在这里当地的植物为了更好的生存，它会自己去分泌和产生天然的抗生素，所以这样的一个物质它会远远超过像温带和寒带的地区的植物，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巴西的小蜜蜂它为了抵抗高温多湿的环境当中的一些病菌和众多的敌害，保证蜂群的繁衍生息，它必须去制造出最强劲有力的蜂胶才能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蜂来宝一直坚持20多年优质的原料给大家，才能做出这么好的蜂胶产品。
3: 阳光老师刚刚介绍了这个3点啊，那就告诉我们 与其他地区的这个蜂胶相比，那巴西蜂胶的这个成分呢就会更复杂，有效成分的含量呢也会更高，浓郁独特的芳香成为了巴西绿蜂胶的一大特征，而且产量很低，很有限，所以它十分的珍贵，因为它只占到了巴西蜂胶的十分之一。
0: 对的，
3: 很少。
0: 嗯，那么另外还要和大家所分享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优质蜂胶液，它就是一个天然小药库，因为浓缩的原液保证了它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长期服用的安全，能够有效的预防和辅助治疗疾病。在我们长期服用的很多老用户说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都有了全面的调理和修复，尤其是长期服用的无毒无副作用，所以老人小孩都能放心服用。你会发现在服用完蜂奶宝一段时间，胃肠精神气色体力方方面面都有了不一样的改善。
3: 是的，除了这个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五个方面以外，蜂胶当中含有的丰富的活性物质还能够去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那么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提高人体的自愈能力，来加快一些疾病的痊愈。保护肝脏呢，可以排除体内的毒素，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0: 嗯，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大家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到蜂奶宝的蜂胶液，欢迎到我们的全省各线下的专卖店和专柜去感受一下。我们明天再见。
3: 再见。
4: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

0: 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每天清晨六点半，
1: 每天清晨六点半，
0: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2: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0: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刚刚过去的一周，交广早班车报道了很多关于毕业生的消息。想说，毕业是青春的开始，是去更广阔的世界里写下属于自己的序章。加油，祝你们好运。

0: 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各行各业。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1: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陆宏伟介绍，2025年全年江苏省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超12%，经济贡献和社会承载能力均居各行业前列，必须加快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和开放，赋能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2: 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实现广泛的深度融合，新一代的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培育50项以上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作用明显增强。到2030年，也就是15末，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建成一批行业垂直模型，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基本形成。
1: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AI 赋能也正在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加强场景培育，强化应用效能，行动方案发布了首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重点攻坚场景清单，包含了13项小切口、高价值、可落地的应用场景。陆宏伟，
2: 其中工程设计2项，涉及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家装设计与智能家居配置、建筑运维2项，涉及建筑能耗诊断、幕墙检测；住房服务3项，涉及智慧物业需求匹配、公积金服务；施工建造2项，涉及建筑机器人、施工安全；城市治理2项，涉及生命线运行防控、城市管理服务；行政审批2项，涉及企业资质审验、人员考试、注册等。
1: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绿色建筑与科技处副处长程亮介绍，此次培育和开放的第一批13个应用场景，面向全社会征集场景需求解决方案，让大量的市场主体来接榜挂帅，对列入储备库的项目择优给予政策资金支持。下一步，江苏还将积极推进第二批应用场景的申报筹备工作。
3: 我们将持续做好国家层面标志性重大应用场景项目申报，组织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路演，积极建设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人工智能的训练场。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开展人工智能方向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夯实行业人工智能人才储备，营造全行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0: 小区电动车进电梯，垃圾桶满溢，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些日常管理的难题，如今靠着人工智能就可以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置了。智慧物业正在成为民生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1: 在南京江宁万科金域蓝湾物业疫控中心的巨型可视化调度大屏上，小区电梯、单元大堂、室外道路、消防通道的实时画面同步滚动，整套平台采用纯云端架构，无需额外的硬件算力，所有监控点位接入 AI 算法，实现了全场景的自动巡检。屏幕上刚弹出一条红色的预警工单，系统识别到一台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轿厢，信息同步推送至物业外勤人员手机。万科物业莫林片区疫控中心督察长宋宇介绍，
4: 你看这种电动车，它进了这个电梯轿厢之后，就自动的会报这个工单，到项目维度呢就可以去处置，比如说电梯的、大厅的，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室外的消防通道，通过这个 AI 算法给它制定去设置一些功能，当这些场景触发了之后，它都会自动的去派发的工单出来、任务出来。
1: 这套云端调度平台让小区日常管理处置更加高效便捷，实现 AI 智能管理落地的背后，离不开万物云临时系统的技术支撑。作为边缘硬件加 AI 算力一体化的智能技术底座，该系统也被称之为楼宇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不局限于小区物业服务，还涵盖了资产经营、能耗探控、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项目投入使用。万物云临时南京区域负责人徐超介绍，
5: 它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除了基础的项目的地库照明之外，我们的能源质控、能源质管能够对项目上各类的用电的数据

0: 和用电的设备进行整体的调优。
1: 一边是物业企业自主落地 AI 应用，实现了小区一线管理降本增效，另一边住建部门同步搭建了智能管理体系，用 AI 管住维修资金，规范小区自治，双向发力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全省将从小区服务提质、行业智能监管两大层面推进智慧物业场景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黄卫说，
2: 第一个层面是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以降本增效便民为导向，覆盖日常管理、安全防控、设施运维、业主服务等核心场景。目前南京市已对全市6667个50000元以上维修项目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库，并谋划人工智能研判预警系统建设。省级层面也在推进相关智能体的开发，后续将逐步推广各地应用。
1: 从物业的一线 AI 自动巡检、工单闭环处置，到省级智能监管守护维修资金，简化业主自治流程，江苏正以人工智能加住建行动方案为抓手，推动智慧物业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
3: 如果你的手机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很多人一下子就会放松警惕，但是这也有可能是诈骗，是一种什么障眼法？如果遇到了，该怎样鉴别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报道。
4: 此次公安部公布的案例中，康某等人在明知上线实施诈骗的情况下，为境外电诈人员架设手机口提供通讯传输，关联全国三起电诈案件，非法获利近60000元，目前已被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手机口到底是什么？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周雨露介绍，所谓搭建手机口，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电话。
5: 两部手机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实现语音中转，使境外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正常号码。此外，一些犯罪团伙还会使用 GOIP、VOIP 等设备批量组网，同时接入多条电话或宽带网络，实现批量拨号。
4: 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打击力度，严打买卖电话卡、银行卡黑灰产，加之各大运营商对境外呼入号码加大识别和拦截力度，诈骗团伙为突破防线，转而采用搭建手机口的手法。一是可以规避境外来电拦截模型，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警觉；二是这种设备门槛低，两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即可搭建，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不易溯源。那面对翻新的骗术，公众该如何防范？周一路表示，
5: 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特别要注意的是，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电话卡或参与架设手机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责。
6: 一周最关注。
3: 关于智能驾驶，江苏省消保委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7: 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8: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

0: 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1: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
2: 惠及沿线20余万居民和120余家规上企业，帮助企业提升了物流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真正成为便民惠民的幸福路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超车道。
3: 近日，南通交投江上物流起降点揭牌了，长江南通段江上低空物流示范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大载重物流无人机通过专属的空中通道，精准地连接沿岸与江中的船舶，打通了江上物资配送的最后一公里。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南通台记者的报道。
4: 上午10点，一架载有生活物资的无人机从南通港锚地的江上低空物流配送站起飞，驶向正在长江南通段停泊的旭日远航号轮。此次配送航线距离2156米，全程飞行耗时约2分半钟。南通交投集团空天数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诗琪：
5: 传统的这个补给方式呢，主要靠这个接驳啊、货郎船啊。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配送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小程序 APP 进行下单，然后我们接单之后就是去备货，那一般1个小时是能送到的。
4: 去年年底，南通交投集团联合多家单位打造长江南通段江上低空物流示范项目，实现下单、调度、飞行、投递、回收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网管管控。南通交投集团空天数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诗琪：
5: 我们无人机呢的这个航线的规划呢，是用了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同时呢用了一些这个相控阵雷达呀，能够有效的去这个防止这个无人机的冲突事件啊。此外呢，我们还用了那个相关的一些定位系统 AR 技术啊，能够准确的定位到船只并进行投放。
4: 项目今年5月中旬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安全飞行近300架次，服务船舶超100艘次，解决了江上船舶物资补给痛点，让船员享受到和陆地同等丰富、同等品质的餐饮、日用购物配送服务。张诗琪：
5: 一方面我们会进一步优化商品的品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将会在长江沿岸其他比较适合的空域岸线进行这个起降点的补充，让这项服务更好地惠及到船民。

0: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1: 中国电信。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每天清晨六点半，
5: 每天清晨六点半，
1: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2: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暑假的意义不在于逃避疲惫，而在于允许自己慢下来玩起来，在蝉鸣与晚风当中把透支的快乐一点一点攒回来。

0: 会救人。
1: 就是一个人在溺水当中啊，慌乱当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是远超于常人的。那未成年人还有没有经过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如果你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者是体力透支，容易被这个溺水者给拖住啊，一人遇险多人伤亡啊。即使你在岸上救援，很多人会手拉手嘛，组成这个人链，你去拉他，但是呢可能会因为重心过高啊，或者是这个溺水者他拼命挣扎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0: 专家指出，发现有人溺水，正确做法就是四个字：叫、拨、伸、抛。叫就是大声呼救，拨就是拨打紧急电话求援，伸就是降低重心，蹲下或者趴在岸边，将竹竿、树枝等硬质延伸物从侧面递给溺水者，抛就是向落水者身边抛投救生圈、泡沫管、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或者是绳索等软质的延伸物。
2: 正式进入盛夏，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来听一下。
3: 进入七月，高温极热天气持续，短时强降水、雷阵雨天气频发，蚊虫更加活跃。登革热、疾控肯亚热都是经伊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两热的防控关键在于防蚊灭蚊，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4: 建议大家做好环境卫生整治，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建议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近期有外省或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如返陵后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可疑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
3: 夏季草木繁茂，蜱虫也异常活跃，在农田、茶园等场所进行劳作或户外活动时，存在被蜱虫叮咬及感染的风险。张忠提醒广大市民需要加强个人防护。
4: 前往山林、草地、灌木丛等蜱虫密集，
5: 可能后果不堪设

0: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一整吨爱跑98汽油要不要？
3: 必须要！
4: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98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9: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10: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